0: 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想看机械臂飞舞的高科技，稍后可以带我们去企业的生产车间，但在这里只能和他一起享受这份独有的朴实无华。
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0: 这位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0: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飞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当时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在低空经济安
2: 中有成渝双城经济圈，构建长江综合交通体系，有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我们定当以匠心铸就精品，为区域协同发展贡献大桥人的力量。
3: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
4: 会卫星进行组网，相当于给卫星装上了 AI 超级大脑，直接在太空就地采集、就地分析、就地决策，再把最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实现天数天算、天地协同。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强劲，地面数据中心正面临能源、土地、散热等多重挑战。相较之下，太空是实打实的算力友好型环境，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天然的真空超低温环境，让太空就像一个绿色机房。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

0: 苏全面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汛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偏强，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保障渡汛安全。来听江财记者孙欣的报道。
1: 目前江苏防洪工程建设正加快推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长江干流堤防巩固提升、长江扬中河段二期应急治理、武松江江苏段整治等流域防洪骨干工程加快实施，12座并险闸站、25座重点塘坝除险加固项目有序推进，汛前完成43项水毁修复项目，为安全渡汛筑牢工程屏障。走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驾驶着各类型施工机械紧密协作，加紧堤坝覆土作业。古沿河站为新建泵站，承担着团结河以北、五墩截水沟团结河以东、大运河以南区域的排涝任务。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副经理李勇：
2: 我们这个古沿河站现在目前已完成了主体结构，包括主站身，包括出水涵洞，包括下游，最主要的目的是覆堤。机械上头呢，正常我们是挖掘机现在配置了6台，自卸车正常是配置了8台，悬根机是2台，保证一个就是土方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含水率达标，一个就是压实度达标，达到一种双控目的，保证一个堤防的质量这个稳定可靠，也保证一个我们正常在5月底前达到这个覆堤的一个条件。
1: 在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滨海段河道17标，上百台套挖掘机、推土机、渣土车正进行土方开挖、堤防加固、河坡防护等工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河道工程施工17标项目经理顾大东告诉记者，当前河道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堤防填筑、一分厂涵闸以及挡土墙施工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3: 目前本标段施工现场一共投了人员240多人，挖掘机40台，自吸汽车50多辆，推土机20台，洒水车5辆，吊车2台，木工及钢筋加工机械2台套。我们将科学调配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利用当前较好的天气条件，在确保质量安全和严控扬尘的前提下，加大加快进施工进度，确保汛前完成高层 2.0 以下防护工程，导流河具备通水条件，一分厂涵闸投了使用。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组织编制江苏省洪水干旱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校应实施方案，完善9条流域性河道、11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调度预警响应机制，各地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省市县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指6个联防指挥部组成人员全部调整到位，各地各领域责任人定岗定人，核定大江大河、水库塘坝、蓄滞洪区等8类防汛抗旱专项责任人，同时制定防汛防台风险区域和转移人员排查方案，制定风险管控和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临灾预有准备，应对从容。
0: 连日来，各地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4: 4月30号，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的体系化部署，牢记省会责任，扛起省会担当，逐一细化落实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南京发展的重点事项、交办的有关任务，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4月30号苏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在深刻领会全会精神中扛起责任担当，在准确把握全会部署中狠抓工作落实，把握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拓宽共同富裕途径，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国际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4月30号，无锡召开市委常委会，强调要以本次省委全

0: 会精神为强大动力，立足经济大势的地位使命，强化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既定目标，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同日，徐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五一小长假如期而至，江苏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游客乐享闲暇，在山河风光与烟火人间中放松身心，感受假期的美好与惬意。
3: 这里是玄武湖月季园，眼下正值盛花期，7000多株、400多种月季次第绽放，精品月季展也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
4: 今年的花你看又大又漂亮，很好看，心情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今年特意买了这个花，我说来配的就照相，玩的也很开心。
2: 小长假首日，天气晴好，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解锁城市多样美景。南京江北新区佛手湖中央生态公园今天正式开园，园内绣球花海烂漫绽放，国潮演出、爵士表演、苏超直播、露天电影等多元活动免费开放，丰富市民假日生活。这个五一，水运江苏全域街景，好戏连台，全省各地推出超3700项文旅活动，游园赏景、非遗体验、特色演绎轮番登场。苏州园林繁花映古韵，景致清幽，连云港花果山人潮如织，互动巡游趣味十足，聚容茅山民俗活动氛围感拉满。最近火出圈的宿迁象王故里更是人气爆棚，景区不仅准备了沉浸式西楚文化互动，还有实打实的门票福利，给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文旅体验。
5: 对这个项羽这个楚霸王这边的故事也比较感兴趣，可能每个人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2: 苏超加文旅更是为假期出游再添热度，镇江27家景区向盐城市民免费开放，打造国风实景演出，淮安、泰州、常熟等地围绕赛事打造主题打卡点，推出门票优惠与专属福利，以体育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6: 各地也推出了各种减免，我们可以正好这出来一起转转，跟着苏超一起去旅行，福利满满，还是不错的。
3: 是在南京丽水天山桥景区的天山音乐谷，中午11:20，第15届 Mido 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在现场可以看到，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音乐的海洋。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这里感受音乐的美好，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2: 本届 Mido 音乐节在阵容上实现经典与新生代碰撞，舞台各具亮点，覆盖全年龄段乐迷。
7: 感觉就是整体天气很好，所以心情也很好，
8: 乐迷朋友们都很热情，歌手也很热情，很开心。
2: 艾怡良、裘德等优秀唱作人凭借细腻唱功与独特创作风格，展现华语音乐的深度与质感，人气音乐人蓝老高能嗨唱，收获众多乐迷现场打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副总监陆莹，
9: 凭借强大的一个演出阵容和我们贴心的服务，在目前竞争非常激烈的整个的市场环境下，我们5月2号的所有的门票在开票当天就全部售罄。这一次我们的Mido音乐节特别为江苏的13个城市设计了一个非常潮流的城市盲盒，把很多的一些城市的市花和我们的一些音乐做了一个融合，展现出更多的江苏城市的魅力。
2: 据统计，本届 Mido 观众人群更趋年轻化与跨区域流动，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高达76.2%。演出期间，增开南京南站到丽水、地铁站到音乐节现场专属接驳大巴，实现高铁、地铁与音乐节现场无缝衔接。
10: 在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多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补贴、专属消费券、叠加有奖发票、赛事福利等多重惊喜，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同时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让人们解锁假期逛吃嗨购的新方式。
0: 昨天由江苏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商务局主办的拉萨好物遇见苏超特色商品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南京拉开帷幕，15家拉萨企业带来了500多种拉萨特色产品。5月2号苏超比赛当天，这里还将作为第二现场之一实时

0: 这是不成立的。
1: 好，所以说张女士，对于这个情况，对于盒马的这个要求，让我到门店去处理，觉得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
1: 好，那这个事情咱们除了跟盒马沟通，有没有跟职能部门反映过啊？
0: 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过。
1: 是属地吗？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吗？
0: 对，南京的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啊，什么时候反映的？
0: 前天18号，对，
1: 18号是吧？
0: 对，
1: 18号反映之后是什么情况？
0: 18号反映说是让我等通知，说他们已经在处理了，
1: 已经在处理了是吧？
0: 对，
1: 好，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闸分局韦女士，韦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韦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1: 刚刚啊，一位盒马的顾客买的榴莲出现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哦，说过了。
1: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情况，我知道他是有一个投诉，关于他在盒马买的这个榴莲，表面上面有一些什么斑点之类的，然后有些质量问题，他打了一些电话过来投诉，然后呢，我们也去找过盒马了，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盒马给我们提供一下进货的一些单据，来证明这些榴莲的一些来路，然后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张女士。希望得到1000块钱的赔付，但是盒马方面暂时还不能满足。现在呢，他们也在协商处理，我们也在协商处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在4月20号、21号，都给这个张女士回过电话。对。
1: 那现在其实因为像盒马卖的这个榴莲，它应该有这样一个进货渠道，应该有供应商，对不对？
2: 对，是肯定是有的，
1: 但是供应商的情况还没有提供给你们是吗？
2: 对，我们是上周五去盒马门店，然后跟他说让他把这个单据来传给我们。
1: 韦女士，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张女士主张后续的这个赔款，那我觉得前提都是这个榴莲是有质量问题的，对不对？
2: 对，据我所知，这个女士是发过一些照片给那个盒马的工作人员。
1: 对，他在盒马的售后平台发的照片应该审核没有通过，那审核没有通过是不是就意味着盒马认为这个榴莲是没有问题的呢？不然的话当时审核就应该过啊。
2: 盒马方面认为是否有问题我现在无法代他说。但是我就是说现在他们的问题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赔偿金额无法达成统一，他说的1000块钱赔付呢，他也许是按照那个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这样的金额他必须由比如说法院的裁判判下来才可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强制让人家给他赔付1000块钱，我们
1: 是这样。韦女士，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跟您连线这个事儿啊，我们没有任何说强迫职能部门或者说强迫经销商来一定要达成退款多少，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强迫。我觉得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首先第一，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就在于这个榴莲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对不对？
2: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那盒马，我觉得大家其实平时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购物行为，感受一下客服的服务怎么样？
3: 啊，你好，
1: 您是95102017号是吗？
3: 是的。
1: 好，您是叫何月莹吗？
3: 对的。
1: 你好，刚刚我们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是的，说了一下，就是说，请人家方便提供一下订单号码，这边涉及到专员处理一下。
1: 这个前面这个单子不是您接的吗？不是您处理的吗？
3: 不是。
1: 不是您处理的是吧？
3: 对的。
1: 那你们今天的客服的负责的工作人员在吗？可以让他接个电话吗？
3: 这边没有，就是说您可以让顾客提供一下这个订单号，我们涉及到专员，让专员给您回复。
1: 就是您现在回复不了是吧？
3: 对的，真的非常抱
1: 歉。那你们今天盒马生鲜客服有没有当班的经理？你们的负责人在不在？
3: 我们这个都需要涉及到专员去处理一下。
1: 就是你们今天没有相当于一个值班经理、客服主管没有吗？有没有？何月莹，您在吗？
3: 在的。
1: 好，
3: 辛苦您，就是提供一下那个订单号，这边升级一下专员，跟您这边联系一下。
1: 把盒马客服电话切出啊，不做无效沟通啊，我。

0: 我们节目时间直播也非常的有限啊。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上也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好，那这样张女士在线吧。
1: 在。
0: 这个事情呢，你看我们今天已经跟
2: 是对经营者的责任，如果生产者那就是只要不符合，就生产者要承担责任。他在里面好像刚才听他说的话，还有一个他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好像有负责人告诉他这一批榴莲本身就有空包的现象。这可能是不是可以结合这个其他信息来确认存在一个明知的情形。
0: 好，那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夏律师你看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这个线上购物非常的方便，对吧？
2: 对，
0: 动动手指送货到家，你看我们的生活多有品质，但是呢我们更需要有品质的商品和有品质的服务。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想请夏律师给我们消费者和商家做个提醒，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购物过程当中遇到类似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2: 首先在商家角度，这个首任负责，先行回复，不得退尾，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因为是生鲜的商品，可能在退货的诉求上要注意这个时间
0: 和时效，
2: 就是及时的保全证据。
0: 对，
2: 你比如说线上的方式，及时的拍照及时的留有视频，这可能更好当然如果说在商家拒绝赔偿的时候，及时向这个监管部门去请求监管部门介入去调查也是有助于及时的这个保全证据如果说确实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不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监管部门也无法去判断，那么通过向法院诉讼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0: 好的，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夏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夏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分析。我们也提醒很多的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一定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我们觉得张女士做的还挺好的，当时就拍了照片留存，包括时间的这个日期，都能够很好的去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小精灵说呢，说水果本身呢就是水果类本身就容易腐烂的，线下买就应该带过去给商家看。我们来看看这个石正军说，盒马销售的鲜活的产品，像鱼虾也应该去抽检一下。买栗子的时候说呢，盒马的客服永远在记录。我们来看看健康达人说呢，个人认为坏了不能吃，商家退货退款不就行了吗？干嘛要进行赔偿呢？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元峰说客服和机器人工作差不多。还有朋友呢，也有朋友觉得盒马的服务是很好的，也有朋友觉得是不好的。我看有这个微信网友说呢，说盒马是先开榴莲再付钱，这是您的购物的这个经历吗？我们来看看小陈要努力说呢，可以达到1000，让盒马让他去线下处理他是不是故意不去呢？这里面我觉得消费者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诉求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后续能不能够跟盒马沟通，看看这个事情首先还关注的是质量有没有问题。好，今天这个榴莲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张先生你好，请讲。
4: 就是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我们的快递员我是一个送快递的，然后在有的小区都不让我们快递员进。
0: 哪个小区不让你们进啊？
4: 就是我是那个常州天宁这边的。
0: 常州天宁区的，对吧？
4: 对，
0: 就是快递不让进小区，是不是啊？
4: 对，
0: 是哪个小区呢？
4: 有好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子的。
0: 好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子的。
4: 对。
0: 那小区的名字方便说吗？
4: 一个花语江南，一个龙州逸都龙信。
0: 花语江南是吧？
4: 对。

0: 还有一个晴月花园。
1: 这个是你刚讲的这三个小区都是常州天宁区的吗？
0: 对，四个小区都不给进。
1: 为什么不让大家进啊？
0: 对，他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太监压力。
1: 嗯，就是如果不让进的话，小区小还好；如果小区很大，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有的对吧？而且每一个外卖，就是大家在选择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是要求要必须要送到家门口的，
0: 对吧？
1: 你不能够说放到驿站啊，或者说家里年纪大的呀，它都是需要送货上门的。而且送货上门，消费者的这个诉求也是合理的，邮政工作规范也是支持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辖区的邮政部门沟通过这个事情？
0: 前天就直接就不让邮政的进了，还沟通了，我们都不知道找谁沟通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困扰。
1: 那这个事情持续有多久了？
0: 持续很长时间了，
1: 很长时间了。就比如打个比方吧，你刚刚讲的这个叫天宁区的花语江南小区，对吧？这个小区体量有多大？
0: 它有36栋房子吧？
1: 有36栋房子啊？
0: 对，然后
1: 那岂不是36栋房子就有上千户居民，对不对？
0: 几千户？
1: 几千户居民，那大家这个快递怎么送啊？
0: 门口有2个驿站，但是驿站呢，它就是刚刚跟你所说的。他有这个需求，还有我们公司也有规定，就是有的快递就是客户的需求嘛，必须要送货上门。
1: 嗯，
0: 那我们就，你像天冷的话说我们快递员还好一点，像刮风下雨，天热的话说你让他走路进去，实在不方便，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就是不让骑车进去。
1: 嗯，不让骑车进去，就您刚刚讲了，就是那怎么进呢？怎么进小区门呢？用拉车吗？
0: 对啊，他就让拉车走路进去。
1: 好，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常州天宁区花语江南小区物业公司张主管。张主管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张主管，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一位，可能是快递小哥，也可能是居民反映啊，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小区，想把外卖、快递啊送进去很艰难。不能进，是不是？
2: 那也没有太，就他说的这么严重
1: 啊。
2: 是这样的，
1: 是
2: 就是因为，正常的话，我们会在门岗会有配的那个小推车，还有购物车。
1: 购物车
2: 对，就是平板车。
1: 平板车
2: 对、对，因为电瓶车它进来的话，它不像说我们居民一样骑起来速度会慢一点，因为它可能赶着急投件或者怎么样，取件可能速度会快。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担心会撞到人嘛，其实，
1: 就是方便小区管理， 对吧？
2: 对。
1: 但是我刚刚听小哥说，你们这个小区很大呀，是不是啊？说有30几栋。
2: 对，我们30几栋楼，但是我们这个是分南北两区，就是一共30几栋，但是中间有条马路是隔开，相当于就是一边。
1: 这南北两个小区是封闭式的吗？
2: 对，都两个都是相当于独立的一样，类似于
1: 独立的是吧？
2: 就类似于独立的一样，
1: 两个片区，每个片区大概十几栋。
2: 对。
1: 那总共有多少户居民？
2: 加起来一共是2000多户。
1: 那也不少了呀，
2: 一边
1: 加起来2户，一边1000户。那大家如果说快递送到的话，就是电动车进不去，只能够有你们这个配备的这个购物车或者是平板车拖进去。那我觉得首先，快递小哥工作的时长变长了，对吧？
2: 对，这个我理解，
1: 对吧？你想想，
2: 就是你可以，如果说是哪一个可以让来我们沟通一下，就是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1: 对了，张主管，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要跟你沟通，帮助他们帮你沟通。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呢，不是不能解决，大家这个各方诉求好像也都合理。你说作为物业公司主管，我把小区管得更好，有错吗？没错，对不对？但是作为快递小哥来讲， 我更及时更方便地把快递送到客户的家门口也没有错。
2: 对，是的。
1: 那我们怎么能够平衡一下，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或者说你们江宁区对吧，其他小区跟你体量差不多的，人家怎么做的？人家做的小哥满不满意？业主满不满意？物业管得好不好？有没有好的做法？
2: 对不对？明白，明白。
1: 好，我们这位常州的这个张师傅，你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说你有？

0: 你有没有在送快递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发现常州有其他的好的做法可以借鉴的？
1: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物业公司如果说可以提供你们的就是标志性的就是电瓶车，或者说给我们穿上服务的这种马甲，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去配合去把这个快递投递好，因为我们快递公司对我们小哥也要进行这个考核的。如果我们不送，你们拦着不让我们送，不是我们不送，你像今天就下雨，长哥下了好大的雨，你说你让我们走路去送，那我们怎么送呢？真的这个快递小哥很辛苦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换位思考，对吧？我们如何让快递小哥更安全，更节约时间，节约成本，如何让快递更快的更安全的送到主人那儿，又能够让张主管觉得物业管理没那么困难。张主管，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出来，我们也请物业公司思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没问题。
0: 我们来再联系一下常州天宁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江科长，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江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刚刚这个难题，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
3: 说了。
0: 您觉得这是个难题吗？
3: 这个应该可以协调的。这个我们希望，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呢，它本身小区里面的管理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它也要就是说，如果说有车进去，它有一些业主呢，他可能对就是说快递员骑车进去，对有些业主会提出异议，就是你这个安全方面，他有些业主会提出来的。
0: 对，你看我们这个大蓝鲸网友就提出了安全问题。小金鱼说呢，我就是花语江南的业主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覆盖还是非常好的哈，正好业主在听节目。手机号码是181，尾号是0222。这位朋友说呢，路上都闯红灯，进小区玩耍的小孩安全怎么保障？人车分流的小区就是不应该让进的。我们来看看，还有简凡 H 说呢，关键是快递小哥的骑车速度太快了，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大家是有担心的。
3: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有个物业公司，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就是快递那个门口提供一些就是那种推车或者拉车，方便那个这个快递员。
0: 现在推车拉车是有了，但是他们小区很大啊。说这个南北两个片区各自封闭的小区将近2000户。
3: 是这么个情况，它是南北分给一条道路分开的，一边可能就是有个1000户左右，大也不到特别大吧，一边1000户是有点大的。
0: 但是也不算超大。
3: 我们要考虑，不算超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得考虑业主的需求。如果说，
0: 是的，
3: 其实对物业公司来说，它就是一个管理问题，让它进去了之后发生了安全这个事情的话，物业公司要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而且业主对这方面可能也会有投诉的。那我们可以来请那个快递公司，或者说把那个物业一起叫过来，看看还有没有在改进的地方。
0: 好的，那这样今天啊，我们也是把问题这个提出来啊，可能不能在现场立刻就会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我觉得是这样的，物业管理科的江主任在，然后物业公司的张主管也在，对吧？应该说大家这个态度都还是很诚恳的，而且各方的诉求也都是合理的。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小哥的代表跟业委会的代表跟物业，我们坐在一起，请物业管理科的江主任，我们来帮忙协调一下，好不好？
2: 可以，
3: 我可以的，
2: 没问题。
0: 另外呢，我倒是想，江主任啊，您是物业管理科的，对不对？
3: 对。
0: 像你们天宁区辖区这么大体量的小区多吗？
3: 天宁区2000多户的小区，也有不少的，
0: 但是也不是
3: 不是特别多。
0: 好，我的想法就是看看我们，就是所在的辖区天宁区或者整个常州，如果说小区体量很大，我们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可以借鉴的方法，好不好？
3: 我们其实很多有些小区啊，就是它内部可能就是有些车能进来的，没有人车，就是它可能跟着那种机动车的车道过去，就是一。

0: 对一些大件来说，它的运
1: 那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小区是人车分离的，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想本周的后半周吧，我们再跟物业呀，还有我们的住建部门沟通，看看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能够推动解决吧，让大家都满意的做法。我也是建议啊，就是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的朋友，你所在的小区体量大不大？有没有这样我们买东西送货难的问题？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小区很大，但是我们小区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可以？你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把你好的办法转达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那睡。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本周一，镇江的徐先生反映，他在镇江市边城悦都会小区购买了一处商品房。去年10月份，小区2号楼25到30层外墙整体发生脱落，2个月内先后砸坏了几户业主的车辆。此前，徐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徐先生说呢，目前这个外墙还没有进行维修，只是用这个围挡简单的遮挡，也没有相关的赔偿。向12345反映之后呢，就被这事儿就转交给社区，社区说无法解决，建议业主通过法院起诉。那么当天节目现场我们也联系了镇江市经济开发区城乡建设局质监站丁卯片区的张科长，他表示要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第二天张科长回复我们说，了解到该小区是2021年12月20号竣工的，质保2年时间，现在已经过保了。那么小区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呢？业主的损失又如何赔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小区物业江苏边城物业服务集团镇江分公司的负责人戴经理。戴经理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好，戴经理，这个后续我们如何处理？
16: 目前的话，这个小区外墙脱落的一个情况我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16: 这个外墙是属于这个真实漆，它是属于一个装饰工程。
1: 真实漆
16: 也不属于这个对，真实漆。
1: 像这种真实漆的这个外墙保质保修是几年呢？
16: 真实期它是装修装饰工程，保修期是两年。
1: 嗯、两年，好，我们想问一下戴经理，是不是不同的外墙它的质保期是不一样的材质？
16: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16: 比如说这个外墙，如果它有这些保温层呀、防水层呀，那这些的话，它这个质保期就是五年。
1: 嗯，好。那现在过保了，其实就是一个费用的问题，我的理解对吗？
16: 哦、也不是全是因为这个问题吧。然后呢，这个脱落的情况呢，是从2025年12月12日凌晨12:30，然后呢，它是有部分小面积的脱落，并没有说什么大面积，可能也就几个平方脱落。嗯、当时脱落之后呢，因为我们晚上有这个工作人员，保安现场也发现了，立即采取一些隔离措施啊。
1: 嗯，
16: 包括拿一些警戒带呀、次日早上也通知了业主及时移车，包括业主车辆被砸的也通知了，到我们物业前台进行一个登记。登记之后呢，目前的话当时登记是有八辆车损坏之后、对，损坏了之后呢，也告知了这些损坏的这个受害者去进行一个维修，维修完了之后呢，
1: 这维修完了这个费用怎么算呢？
16: 因为物业这边呢，他也只是以这个公司也给我这边出了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维修凭这个维修发票到物业这边进行一个物业费和停车费的一个抵扣。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打个比方，如果说我这个八辆车子其中的一辆，如果说修了2000块钱，就用停车费或者是物业费来抵扣，是吧？
16: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八辆损坏车的这个车主，他们同意吗？有没有沟通过？
16: 因为这个东西沟通的话，大部分也都同意了。
1: 啊，也都同意了，是吧？
16: 嗯，对。
1: 那挺好的。那如果你们协商好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那我觉得首先这个
2: 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车辆驾乘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开门煞。近日扬州高邮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乘客开门煞引发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明确机动车一方要整体担责，保险公司不能够找借口推脱赔偿。
5: 前不久，庄某驾驶小轿车临时靠边停车，车上乘客徐某刚推开车门就直接撞上了从西向东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居某和乘车人赵某双双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交警大队介入调查，认定小型轿车一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方无任何责任。庄某立即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保险公司却一直拖延，迟迟不予赔付。始终拿不到赔偿的居某无奈之下，将庄某和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
7: 在本起交通事故中，这个保险公司辩称事故认定书中仅就案涉车辆进行了责任划分，并没有对车辆中的驾驶员及乘客进行责任划分。保险公司认为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系乘客开车门导致，其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在交强险范围外应当就乘客的责任进行划分后，再由商业险进行相应的赔付。
5: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双方围绕赔偿责任各执一词，争议不断。法院审理后认为，庄某靠边临时停车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乘客徐某开门时疏于观察，二人的行为共同叠加，造成了相应损害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算是一个整体，
7: 徐某的责任也应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故对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 最终法院判决，该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商业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庄某、徐某二人承担赔偿责任，因居某的损失未超出保险限额，最终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赔付居某各项损失7.2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节目已经渐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啊，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感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一个太阳的说呢，说可以进啊，但是快递员要注意安全，对不对？有一次我老公就是被逆行的送快递的给突然冒出来啊，为了躲闪啊，就摔了一跤。小陈要努力啊，给出了好多方法。第一，设置快递驿站代收快递；第二，加装快递柜；第三，大件送货上门。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建议快递小哥把快递放门卫，小区物业购买一辆观光车配送，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啊？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6096，说呢，快递小哥骑电动车进小区的确不安全，如果有需要，物业可以集中派送。一位网友说呢，快递公司配个脚蹬三轮车放在小区门口。大家好多的朋友都来出主意啊，还有担心的雨停雨落说，快递车进了小区碰了小孩老人谁负责。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大家关注这个河马的啊，榴莲的问题的沙漠冷雨说，遇到两起河马售后，一次线上一次线下，都很好解决，看起来我运气比较好。大蓝鲸也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常青树说，王老师，我认为当场发现榴莲不好就别买，为什么要买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说，在门店购买去门店处理也无不妥，线上客服态度欠妥，应该首先确认榴莲是不是质量有问题。这位朋友说呢，说在店里买的就应该直接去店里处理，为什么要在网上操作呢？我觉得关键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大家食品的安全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明天再见。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文艺汇演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慰问活动，以暖心关怀凝聚新力量。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假期后半段，我国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晴好天气，气温也会快速回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五号前后，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今年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一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17天达成，日均客流 82.5 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 13.5%， 稳居全国第一。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优化实施，外籍人员经深出入境量稳居全国第二，并保持高速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将提高至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税。当地时间5月1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特朗普的相关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这一最新举措恰好证明了美方是多么的不可靠。朗格指出，欧盟方面将继续履行既有安排，并强调美方做法不是对待亲密伙伴应有的方式。
3: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南京会迎来一轮明显降水，上午起云系增多，午后到夜间阴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明天是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那么这一轮降水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上午，所以这段时间有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孙强，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大

0: 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单瓶划算33，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呢，在严格的条件下，确保所有的葡萄酒都能够维持住比较好的湿度和温度，致力于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那真的是亏本赚吆喝，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占据名额。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你的住房公积金现在能不能够交物业管理费呢？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呢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那具体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江苏各地的政策有哪些新的变化？公积金的一金多用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实惠？我们稍后听焦点。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啊、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往这个公积金可能只能够用于本人买房或者还贷。那如果说你没有相关需求，那这笔不菲的金额就只能是一笔沉睡的资金，想用但是没法用。可是现在呢，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贷款额度，包括缴存的范围，都正在丰富当中。而这背后是各地公积金政策的不断的完善和调整。记者梳理发现，今年的一季度，全国各省市县出台的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了60次，占到同期房地产相关政策总量的38%。

0: 那调整的重点呢，普遍围绕了三个方面：提高贷款额度、放宽提取范围、完善缴存规则。有业内专家就此解读说，当下呢，公积金制度正在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型，从以往单一服务购房的金融工具，逐步的转向覆盖居民住房全周期的综合的民生保障工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各地的新政，看看公积金如今都能够怎么用，又能够给普通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先来听听苏州的情况。
1: 一早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姑苏分中心服务大厅，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随着当地公积金使用范围进一步放宽，缴存人及配偶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2: 市民，
3: 我们家那个公积金贷款的话，我这块就之前也没有提过，所以可以用。材料的话，就是自己线上就是开一个物业费的发票，然后还有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其他不需要什么。
1: 工作人员介绍，缴存人本人及其配偶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物业管理费，可选择家庭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申请提取。申请前12个月内无其他住房公积金提取行为的即可办理，一年可以提取一次，合计提取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一年物业管理费。相关材料提交经审核无误后，这笔钱可以实时到账。
2: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处长刘雪琴：
4: 物业费提取政策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物业费提取超过10000笔，金额超过4300万元。
1: 此外，苏州还聚焦青年人才安居需求，降低购房贷款成本。3月26日，苏州出台全国首个聚焦青年人才群体的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自今年4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办理公积金贷款可享受50%利息补贴，补贴期限12个月，最高50000元。以贷款200万、期限30年为例，首年利息超过50000元，贴息超2.5万元。
0: 在苏州呢，公积金已经可以用来抵扣日常的物业费，还为青年置业群体送上了贷款贴息福利。那除了居住日常开销啊，不少城市也是把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延伸到了房屋装修的环节，满足大家住房改善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哪些城市开放了装修提取，那具体的申请要求又有哪些。
5: 在福州市推出的公积金新政中，住房装修提取政策最受当地市民关注。按照新的政策规定，缴存人及配偶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从最迟取得有效购房证明材料之日起满6个月后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同时还明确了所装修房屋的面积、公积金提取标准、提取次数等内容。
6: 今年开始装修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了，我们有一套房子买了2-3年了，还没有装修。了解了这个政策，我就把公积金提取出来装修。
5: 数据显示，自3月9号福州市发布新政以来，截至目前，福州全市共办理装修提取超过500笔，累计提取金额超过4600万元。此外，为了切实减轻缴存人购房初期资金周转压力，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还推出了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业务。缴存人在购房时可直接申请将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首付款。通过梳理，记者发现，不仅在福州，在福建龙岩、安徽滁州和黄山，以及浙江舟山等地，也都发布了相关政策，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各地的政策当中，大多数会按照建筑面积进行计算，并明确了提取的单价核算金额，一般一户限提取一次。
0: 物业费、房屋装修，这只是公积金用途扩容的一部分。那今年公积金政策的另外一个热门的调整，就是代际互助范围全面的放宽。什么意思呢？那以往呢，只有购房人本人、配偶可以动用公积金来购房还贷。那现在呢，全国多地打通了家庭资金通道，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及其配偶的公积金都能够共同来分担购房还贷压力，家庭住房资金的统筹也会更加的灵活。
5: 在湖北宜昌，为了进一步降低购房人成本、减轻负担，宜昌的公积金政策优化了代际间提取规则。

0: 购房人在宜昌区域外购买自住住房，该购房人的父母、成年子女可代际间提取，让异地购房的缴存职工享受到了真正的便利。
1: 他们跟我说还能提取我父母在宜昌的公积金来重庆买这个房子，那就真的太方便了。
0: 不仅如此，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还对代际互助提取规则进行了优化。今后宜昌缴存职工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异地购房，或是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均可提取使用该缴存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扩大了公积金惠民覆盖面。
2: 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直属营业部主任王燕：
1: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少职工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需要在外地买房，为进一步减轻缴存职工的住房消费压力，我们放宽了异地购房提取的相关条件，而且还叠加了代际互助提取政策。
0: 据了解，自新政发布以来，今年一季度宜昌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业务办理量较上年同期上涨了3倍。
3: 家庭共计异地互通的红利啊，最近也是覆盖到了我们江苏南京。那就在4月16号，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发布了新政，优化了多项公积金使用的政策。那新政呢，是把异地贷款范围扩大到了安徽全域，苏皖29城缴存人在南京购房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南京缴存人在安徽购房提取公积金，不受工作地和户籍地的限制。那同时降低逐月还贷账户留存金额，由月缴存额12倍降到6倍，优化了代际互助，支持父母或者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可提取公积金付首付还房贷。此外呢，现退役军人相关时段视同连续缴存，可按照最高额度申请贷款，放宽重大疾病提取条件，本人及直系亲属当年达到大病保险支付标准的，可按年度提取公积金用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公积金的改革不只是面向有房家庭在职职工，缴存的群体也在持续的扩围当中。目前呢，全国正在稳步的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试点，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新业态从业者都能够自愿参与缴存，享受同等的贷款提取权益，让更多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拥有住房保障的渠道。一起来了解。
0: 最近深圳新发布了公积金政策，明确将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纳入公积金体系，这类人群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与在职职工同等的贷款提取权益。这样的利好政策切实为不少缴存人的租房和购房需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4: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2: 网约车司机刘先生：
5: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这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了。
0: 与此同时，政策在缴存方式上更趋灵活，允许自主选择缴存基数、比例及按月、按季等缴费周期，减轻阶段性缴费压力。此外，多地还通过利息补贴、开户激励、缴存奖励等方式提高参与积极性，并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在贷款额度提取使用、租房提取等方面与单位缴存职工享受同等权益。连续缴存满足规定期限即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此来增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保障能力，助力实现安居宜居。
3: 当下呢，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结构性供需平衡的一个新的阶段，新建住房需求回归理性。那同时，大家对于居住品质、居家养护、安居改善的需求也在持续的提升，这也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曾经呢，公积金的提取门槛比较严格，仅限购房、租房、退休这样一些少数的场景。那现在资金的用途全面放开，支付首付、物业费、房屋装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家庭应急医疗、异地购房、家庭共计互助都被纳入了使用范围。那各地的一系列的新政其实都是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务实探索，也清晰释放了转型的信号，那就是公积金不再局限于单一购房融资工具，正在成长为覆盖居住全周期、兼顾多元民生需求的保障资金。我们结合权威的数据来看，截至到2020

0: 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余额达到10.9万亿元，相较2016年规模翻倍，庞大的存量资金也亟待盘活效能。随着制度改革持续的深化，这笔沉淀的资金将在异地互贷、商转工、降门槛、覆盖灵活就业群体、普惠民生安居等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既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也能够真正的打通缴存人的资金使用权，让公积金回归民生本源，盘活沉睡资金，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居需求，成为贴合咱们老百姓生活的民生保障的活水。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播。
1: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单瓶是598。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直降到199一瓶，抢到前50位名额的朋友买一送五，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0，400710-1900，提到。新世界红酒，智利的葡萄酒因为独特的口味，从众多红酒当中脱颖而出。这款口感有李子、胡椒和浆果的特性，余韵清爽可口，富有成熟的红浆果、奶油橡木和香草的气味。13度的酒精度数刚刚好，不管是爱喝红酒还是没有喝过的朋友，买了都不会后悔。每天只限前50位可以抢到199一箱，400710-1900，400710-1900，有用酒需要的朋友多囤几组，饭店一瓶最低都得200-300。今天33，喝到扫描价598元的智利红酒，超值又有面儿。400710-1900，400710-1900。王女士下单2组，说智利的酒没喝过，朋友推荐来的，说在你们这儿买特别划算。对，最后10秒钟，名额只剩最后3个，抓紧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分

0: 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各位，您的家中是不是还留存着过往就医时的 CT 胶片呢？如果说有人高价回收，你会不会动心呢？最近废弃医疗胶片突然就成了抢手货，有人呢回收是开价1.5元一张，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些原本记录着患者骨骼器官影像的 CT 胶片和 X 光片更是被人批量收购，也有人主动出售，71张200元包邮。那这些 CT 胶片、X 光片被买去主要是做什么呢？一个答案是炼银。那么这些医用胶片真的能够炼银吗？它具体的含银量又有多少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随着白银价格的波动，号称含银的废旧医用胶片身价倍增，不少小区的周边出现了专门回收旧胶片的商贩，那线上平台类似的回收更是不少。我们来听听中央台的走访调查。
3: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在小区门口、医院周边、商超附近悄然出现了一些医用胶片回收摊贩，开价1到2元回收一张 CT 片。在一家超市门前有一块写着回收 CT 胶片的牌子，记者稍作停留，摊主就推销起他的回收业务。
4: 你是那个收那个 CT 片那个
5: 啊？对。
4: 你这边怎么收啊？
5: 1.5元。
4: 就是啥货的都行？
5: 不是，蓝边的不要，有一种蓝边两边都黑的不要，蓝边的呢有一种还要，一面黄一面蓝的那要。
4: 这收过是利用什么？
5: 有的那个我们给人收吧，他说是那个二次利用，有的还说是他提炼银，说这里有银，回去就全给他那个提炼了银，那里头有表银顶啊。
3: 废旧胶片真的能提炼白银吗？为摸清这门生意的全貌，记者将目光投向了线上。
6: CT 片呢，一共就分为4类，这种是假片，然后这种是绿片，还有这种蓝边，还有这种灰蓝片。
3: 记者在社交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医疗胶片收购的内容，这些回收信息大多打着高价上门回收的旗号，有的还刻意标注绿色回收、环保心意。在社交平台上，回收商们用行话将不同银含量的胶片分为灰片、蓝片、绿片3种。记者以有大量胶片代售为由联系了几位回收商，对方均表示支持批量回收，按公斤计价，不同类型胶片价格不同。
7: 灰片是83，绿片52，蓝片45。
8: 只要是真片我这边都要，我现在旧的无所谓。
3: 更有回收商主动向记者推销起了摆摊回收的所谓致富门路，声称会提供速成教学，手把手教授胶片鉴别技巧。
9: 我昨天去北京，人家就看了一天，就旁边摆摊他看，哎，别人收着呢，收挺好。晚上回去看视频，第二天就开始收，收了4天，收了40公斤，我让他去了一趟，一下教会了。
3: 这些医用胶片在回收后将如何处理？有回收商表示，他们将自行焚烧提炼白银。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发现，大量博主都发布过 CT 片炼银的详细教程，画面中博主们演示着焚烧、酸洗的步骤，声称在家就能提炼。
10: 这个 CT 片子大家都知道里面有银子， 现在咱们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是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啊，直接给它碳化烧成渣。首先是成本低啊，它用到的药水少，给它烧成碳渣直接装起来啊，直接给它进行药水处理啊。
11: 首先我们先把 CT 片剪成小片，然后加入药水，将 CT 片上的金属物质洗下来，过滤得到含银液后，接着我们加入外水，就看到了白色沉淀物。等待沉淀完成后清洗几遍，加入还原剂，我们就得到了海绵银。
2: 嗯，在记者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从街头巷尾的零散回收，到这个线上平台的规模化收购，再到社交平台上所谓的啊传授的这种啊炼银秘籍，那一个以环保回收为名，实则是在灰色地带滋生的银资源回收产业链就逐渐的浮出了水面。那么这些医用胶片真的能够像视频教程当中传授的那样轻松的提炼出白银宝藏吗？焚烧酸洗再加提炼，那这样些行为又是不是暗含着安全与环境风险呢？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分处秘书长林养玄说，部分医用胶片确实含银，但使用后含量有限。
12: 比较传统的那种 CT 片可能确实是含银的，量大概是这张片的 1.5%-2.0% 吧，它上面涂有一层乳化银，主要是以溴化银为主。如果拿去我们要显影定影之后呢，其实就很多的就进入到这个显影液里面，那么留在我们的这个片上的呢那就更少了。有些数据显示是大概在 0.75% 左右，但是呢按照我们目前提取技术上一些极限性，实际真的拿去炼出来的就更少了。
3: 更关键的是，土法炼银隐藏着巨大环保风险，与回收商口中所谓的绿色回收完全背道而驰。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 CT 胶片及废显定影剂被明确列为 HW16 类感光材料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必须取得许可证，禁止无资质单位或个人擅自经营。而当记者询问回收商相关处理厂是否具备资质时，对方均不予回答。林养玄警告，胶片的基材是 PET 塑料且含锈，在缺少专用设备和环保措施的情况下，直接焚烧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还可能对个人健康产生严重危害。
12: 如果是简单粗暴的这种去焚烧，那它肯定就缺少专业的一些设备，还有我们非常必要的环保措施。作为一个主基材是塑料 PET 嘛，我们的这个胶片，你在烧的过程你如果没有这个废气的处理，那直排的话相应会产生恶因氟喃这一类，或者是多环芳烃等这些有毒啊，甚至致癌的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最为直接的。
3: 专家介绍，对于以显影的医学胶片提银，正规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主要采用雾化法，将胶片溶解后电解提银，也有通过活法演练回收的做法，但相同的是，以上操作都是依托专业装备完成，并且均配置了完善的环保措施。
12: 它其实是列入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必须要按照危险废物去管理的。
0: 为生命保驾保驾护航。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滕浩、雨佳、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今天啊，小雨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重磅消息，就是937花样靓团马上就要迎来首次出发了。第一站我们就选在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云南弥勒。这一次呢，我和陈颖将会全程带团，陪大家一起慢悠悠的玩上10天9晚。早上会带大家去练八段锦，在弥勒的好空气里打一套八段锦，真的是想想比任何时候啊，比健身房或者说你在户外跑

0: 跑步都要舒服。那么还有呢，惬意的品茶，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云南盛产着普洱茶，一起喝普洱聊聊天儿，晚上呢还能欢乐 K 歌，基地里也是有音响设备，想唱就唱，尽情嗨，简直就是养生加娱乐的完美组合了。给大家带过去的就是一个有温度的陪伴，主打的是放松的环境。再和大家把重要的信息捋一捋哈，我们是5月15号出发，一共是10天9晚，地点就是在云南弥勒，游玩的景点主要是景平山、东风韵、红河水乡、抚仙湖、碧色寨，还有法式红酒庄园，全部都是慢节奏不赶路的。另外我和陈颖会全程带队，暖心的陪伴。说一下具体的价格，有两种房型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标间，也就是两个床位的，是3999元每人，还有两室一厅的4399元每人，全部包含往返机票、大交通、吃住、门票、活动。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5月15号这个首发团，小雨和陈颖就会在现场陪着大家出发。错过了首发呢，后面虽然也有团，但是没有我们全程陪同了哟。这也是乐养朝向标花样乐养团这个名字的由来，快乐养生，潮流有方向。我们希望大家不是被动的被安排，而是主动的享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去云南弥勒旅居10天吧。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赵女士说，就喜欢这款红酒，性价比是真高，199块钱一箱六瓶，这个酒值和性价比谁敢跟我们比呀？400-710-1900 400-710-1900，此刻电话都打爆了。如果您来不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够保障品质，简直是不要太合适，就一个字，囤。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33正品保障就在。

0: 0400710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00。

0: 苏超五一黄金档今晚打响，比赛场场悬念拉满。假期期间，扬州公交对外地游客免费，并且推出多项保障措施。五一节第一天，南京接待游客248.8万人次。中国担任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将聚焦三项重点。我国抽水蓄能电站最深竖井全线贯通，相当于200多层楼的高度插入山体，刷新纪录。白宫致函美国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上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直播的即时资讯，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以及本省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南京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是15到20度。
1: 记者连线。
0: 当苏超遇上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晚上的7:40，苏超的第四周将会有4场比赛同时开打。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泰州队坐镇主场对阵扬州队，苏州队在主场迎战淮安队，镇江队主场对阵盐城队。四场比赛各有看点，比如说常州队能够复仇南京队吗？再比如说，卫冕冠军泰州队在这个全新的赛季能不能够迎来新的首胜呢？苏州大闸蟹和淮安小龙虾，你又会战谁呢？镇江能不能够终结自己的12连败的成绩呢？这些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采访的本台记者王文欢。你好文欢。
2: 主持人好。首先因为今晚大概率有雨啊，先给所有的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先预告一下，我们的所有的比赛场次都是不能带雨伞进来的，所以但是呢基本上主办方也会在现场座位上给大家准备一个雨衣，大家也可以自己购买雨衣穿进来。然后再说回就是咱们苏超一场五一假期这4场精彩的对决，我觉得每一场都是有满满的看点，热闹又有悬念的。
0: 嗯，
2: 首先看南京队主场迎战常州队，因为今天大概率是有雨嘛，就完美复刻了去年常州奥体的雨战名场面。
0: 对
2: 对，只不过这一次是主客场逆位了嘛。
0: 嗯，
2: 然后常州队是带着去年的这个小遗憾来找
0: 补来复仇了。
2: 腾帅去年，对，去年咱们南京队的黄毛腾帅雨战里面帽子戏法一战封神，那今年面对熟悉的雨战，我觉得他也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自己的赛季首球。南京队呢，我觉得他们大概率会简化进攻，更多的依靠定位球跟高空作业来破局。那在板凳上的骑兵戈伟就需要拿出他的最佳状态。
0: 嗯，
2: 而常州队这边，他们叶文杰、唐增奇这两位小将是体能是拉满的，那只是说他们面对6万多人的这种南京奥体的这种氛围和湿滑的场地，作为年轻球员能不能够放得开手脚，还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场雨战，我觉得谁少犯错，谁更能抓机会，谁就能取胜。
0: 嗯，
2: 然后再说镇江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盐城队开局2战全胜，目前是积分榜榜首，他们的中场控制力已经是拉满了，此番客战。他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延续胜势，巩固榜首。而镇江队呢，还在和跨赛季的357天不胜的魔咒在做一个死磕。他们已经整整357天没有。

0: 比赛的遭遇了两次球场的供电不稳的情况，所以今年的苏州队是带着绝齿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出战。
1: 嗯，
0: 那此前他们是客场小胜扬州，也展示了自己球队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陈婉婷指导他的这种全攻全守的足球，遇上了淮安队董冲指导的非常务实的扎实的防守，场面上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嗯，
0: 那对于淮安队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要依靠密集的防守加反击来寻找机会。那最后呢，就是泰州主场对阵扬州的比赛了。卫冕冠军首轮0-3溃败，那此番主场，他们目标必须是全取三分，重振旗鼓。他们要重点修补防守漏洞，然后靠持续的逼抢来施压。而扬州队他们，本场比赛我已经知道的就是后防大将苗明应该是会回归的，但是门将李新宇能否出战还要打一个问号。那这场对决大概率还是泰州主攻，扬州主守。既是卫冕冠军的自我证明，也是扬州队的绝地反击，看点也是拉满的。
1: 嗯，
0: 那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听你这么一介绍，每一场都是不容错过，都会是一场很精彩比拼的比赛哈。那如果到现场去的球迷，刚才我们的记者文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了，就是雨伞是不可以带进球场的，所以大家可能自己要提前准备雨衣。那么主办方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大概率的是会有准备的啊，这点给大家一个提醒。另外就是出行的时间上适当的早一点，放宽一点啊，以免因为天气的状况出现拥堵堵在路上。那么今天的苏超比赛，像南京啊、苏超等多地都是迎来本赛季的首个主场的，所以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进行了因地制宜，利用 VR 导航、数据模型等方式，采取了多样的交通应对措施，来为大家的平安出行做好保障。我们再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本周六，拥有超60,000个座位的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将迎来本赛季的首场苏超赛事，南京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为了保障主客场球迷都能快速到达赛场，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将在比赛当天调度城区和高速公路警力驰援奥体中心周边区域，全力做好赛前车辆有序引导进场、规范停放。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3: 分类梳理出十处人车冲突的风险点位，12处易堵节点和26处大流量的过街斑马线。赛事期间，交管支队指挥大厅将启动赛事安保模式，奥体及周边道路295路监控全部上墙上屏，深化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自动巡检和交通信号区域自适应控制等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高效处置交通事故、拥堵等各类警情。
2: 停车方面，今年南京交警继续借鉴去年苏超赛事的经验，向预约成功的球迷全量发送定制的提示短信，附带 VR 云上导览系统的链接，群众可以提前浏览从地铁抵达到进场座位的路线，还优化升级了外围共享停车场、停车场一键导航等功能，精细规划自驾车指定停车的流线、行人快速入场的流线，进一步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陈旭：
3: 我们主动对接周边的博览中心、江苏大剧院、新城大厦等12处停车场，释放约6800个共享停车泊位，提前对接导航推荐。同时，我们所有的现场执勤警力都佩戴2维码胸牌，设置指示标牌，扫码即可一键直达。针对客场集中来临的球迷，我们提前对接，规划专门的停车区，精心设计接送的大巴线路。
2: 同一时间，苏州队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在常熟体育中心迎战淮安队。对此，常熟公安摸排区域停车资源，设置了8个赛事专用的共享停车场，方便群众就近停放。常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葛希怡：
4: 我们安排了2条公交接驳专线，在常熟建材市场和常熟高铁站附近分别设置接驳。
5: 0710-1900、400-710-1900、400-710-1900。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 请登录国家企业

0: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江苏银行联系。
9: 春天，一家人一起栽种花草，看院中的繁花盛开。夏天，坐在院子里乘凉，听着蝉鸣，吃着清甜的瓜果。秋天，陪着老人晒晒太阳，收获院里的蔬果。冬天，围坐在温暖的客厅里，聊着天儿，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四位老人在子女的悉心照料下，衣食无忧，精神愉悦，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幸福，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林哲一家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孝顺的真谛，用真挚的亲情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把对长辈的孝心融入到了3餐4季的琐碎日常里，融入到朝夕相伴的温柔守护中。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亲情在岁月中流淌，孝顺在陪伴中传承，四代人

0: 相守相依，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满是温暖与心安，也让乐阳晚年变成了最动人、最真实的幸福模样。这份平淡却真挚的幸福，没有轰轰烈烈的修饰，却藏着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子女懂感恩，知孝顺，长辈被关爱，被呵护，一家人互相包容，彼此温暖，用爱搭建起幸福的港湾，让年迈的长辈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安享流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必须趁着五一假期多囤点给妻子吃，再给家里的老人长辈也送点，尽尽孝心。今天五一特惠直接到手五袋只要59块钱，99块钱到手10袋，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囤一次就够吃好几个月了。订购热线电话 400-710-1900。

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深耕红枣行业，试过甘肃宁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等等众多品种，最终认定真正高品质好口感的还是新疆的若羌灰枣。这款枣来自天山脚下，那里温差大，日照充足，又有雪水灌溉成长，生长出的枣子果肉更加厚实，甜度更加自然，入口口感细腻瓷实又略带嚼劲，甜糯浓郁不齁嗓，而且全面做了升级，去皮去核，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平时喜欢吃枣但是嫌麻烦的朋友，经常手脚冰凉的朋友，平时来不及吃早饭的打工人，肠胃脆弱怕遭刺激的朋友，这款无核的雪诺枣都非常的适合你们。现在五一节特惠价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包了，99块钱到手10包，一整箱25包也只要225块钱，一包不到10块钱。五一假期出门旅游揣几包，办公室下午饿了也可以垫一垫，不用清洗，不用吐核，不用脏手，方便更健康，是真正全家老少皆宜的美味小零食。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陈女士是我们的老客户了，她说家里的人啊都特别喜欢吃红枣，这款新疆昆仑雪诺枣是红枣界的软黄金，品质高，在超市里很难买到，而且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老人小孩吃着也完全没有任何负担，趁着五一活动赶紧再囤两箱给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也送点。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无核又无皮，软糯又香甜，五一假期送长辈、送亲友或是自己吃都非常体面又贴心，健康又有心意。现在五一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下单5包仅需59块钱，10包仅需99块钱，整箱购买25包只要225块钱，平均一包只要9块钱。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五一活动订单量大，电话可能占线，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都说一日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小小红枣是咱们国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好物，就连国医大师陆志正92岁时也曾公开分享养生秘诀，每天坚持吃红枣，健脾养胃，补气养血。为喜迎五一佳节的到来，电台火爆畅销的新疆昆仑雪诺枣五一限时特惠放价，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到手5袋仅需59块钱，10袋仅需99块钱，买一箱更加划算，25袋只要225元，一袋不到9块钱，每袋低至9块钱。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这款雪诺枣在制作时全部严选新疆若羌的灰枣，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枣子果肉本身就糖分饱满，肉质厚实，再经过精细的加工，去皮去核，制成软糯香甜的虎皮枣，入口全是枣子的清甜本味，没皮没核更好消化，坚持吃健脾养胃，补充气血，全家老少皆宜。苏州的陈女士说，平时气血不足，手脚总是冰凉，医生推荐吃点红枣，但是普通的红枣有皮又有核，不仅卡嗓子，吃多了还上火。这款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去皮又去核，软糯还好消化，每天吃几颗方便又养生，现在呀全家人都爱上了这款健康的小零食。杭州的陈先生说，五一出门游玩或是居家休闲追剧，都特别需要一份健康美味的零食相伴，传统的红枣呢有皮又有核，吃起来还卡嗓子，还容易上火，天山昆仑雪诺枣不仅去皮去核，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吃起来健康又营养。现在五一福利价这么优惠，再多囤两箱给爸爸妈妈尽尽孝心。南京的杨阿姨说，自从吃过天山雪诺枣，就再也没有吃过其他的枣子了，这款枣子软糯香甜，没皮又没核，枣子一到家一天就能炫一袋，家里孩子也特别爱吃。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0: 1900，五一限时特惠，到手五袋天山湖和许诺枣只要59块钱，十袋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一包低至9块钱。电话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这款天山无核许诺枣一袋是108克，全部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就能吃，不用吐核，不脏手。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都非常的合适。坚持吃补充气血，气色由内而外的变好，假期也能保持好状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枣的朋友都知道，这款枣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枣。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枣子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枣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枣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早上上班赶时间用它泡牛奶豆浆，方便又顶饱。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追剧也能当小零食了，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市面上同款去皮去核的枣子一袋至少也要20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五一订单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
2: 政府江苏，欢迎您的收看。一季度江苏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制造业投资企稳，其中装备制造业各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江苏制造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作用显现。
3: 近日，装载2500多辆汽车的韩国籍滚装船格罗欧洲轮在盐城港滨海港区完成装载，发往韩国仁川港。伴随着滨海港港口与码头建设不断完善，滚装船装载运输成为港口作业常态。一季度滨海港区完成汽车出口7321辆，同比增长382.6%。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盐城港滨海港区今年计划总投资53.2亿元，建设码头、航道、铁路，以尽快具备支撑宁德时代等一批百亿级临港项目落地的条件。目前投资超13亿的滨海港区北区通用建杂货码头正在抓紧建设，该码头设计年通过能力102万吨，建成后将能满足大型风电设备生产运输需求，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撑。
4: 现在我们主要在推进码头主体结构施工、港支开挖和配套设施建设，现场每天投入80多名施工人员、60多台套机械设备，力争明年上半年具备投用条件。
3: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10.9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其中铁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53.8%、27.2%、17.4%和9.3%。550个省重大项目中，已有434个完成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保障率达78.9%，开工率高，投资完成快，要素保障有力。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成为吸引企业落户投资的关键因素。投资超20亿、历时7年建成的全国最大的精细化工专业污水处理厂——泰兴精细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近日全面投运。 园区不仅单位产

0: 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同比下降12%，还跻身全国化工园区30强，年销售额超1000亿。
1: 这个水厂是化工企业入驻的一个配套工程，建成之后啊，把一些优质的一些企业引入进来了。开发区这边的新引进的像药明康德，还有我们的这边的龙头企业叫新普化工啊，也是在这个水厂建成之后也进行了一些扩建。
0: 一季度全省制造业投资增长2.2%，投资企稳。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9.6%、21%、15.9%、13.1%。工业大项目超蓄势推进。五月起幕，风暖昼长。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各地以多彩活动为笔，让游客沉浸式度假，在山水间绘就一幅传统与潮流交织、烟火与诗意共生的假日长卷。
2: 五一假期，南京金陵长乐坊推出明治霓裳长乐未央十二花神沉浸式巡游活动，现场古韵盎然，十二位花神身着复原明治华服，按农历月令顺序逐一亮相，一花对应南京一座城门，将传统花神民俗与金陵历史文脉深度结合。
3: 十二花神呢，一个比一个漂亮，代表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式，非常非常好。
2: 小长假期间，亲子游成为文旅消费主力，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迎来八方游客。假期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滩涂野趣与自然科普中度过别样假日时光。大家下泥滩捉蟹拾贝观候鸟，在原生态湿地风光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4: 我们专门从北京来到条子泥这边观鸟的，然后这边今天风景很好，景色很优美。
2: 盐城荷兰花海机器人科技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小游客前来打卡，机器狗互动展演、变形金刚实景展示、机器人足球赛等丰富项目轮番上演，为五一假日注入别样科技活力。在盐城射阳，安徒生童话乐园打造科技加童话主题游，上星杂技版丑小鸭舞台剧，让传统杂技技艺与经典童话 IP 深度融合，既保留童

0: 在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欢乐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精彩上演，游客们玩水嬉戏，尽情感受蓬莱仙山的独特魅力。除了各类五 A 级景点，近郊微度假也成为不少市民的心头好。在镇江句容茅山风景区的云崖营地，连绵的绿色山丘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帐篷与天幕，游客们伴着微风享受美食。
1: 这几天的营地预订非常火爆，每天要接待几百人，不仅有镇江本地的，还有大量来自南京长三角的游客。我们想证明诗和远方其实就在家门口。
0: 这个五一，苏州各大园林景区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拙政问雅沉浸式光影体验，网师夜花园非遗演绎，为假日增添别样风情。假期里，各地博物馆人气满满，客流攀升。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带动了各地文旅市场升温。盐城建湖打造票根经济，推出一系列专属福利，游客凭赛事门票可免费游览九龙口湿地景区，让游客轻松解锁观赛加游玩双重体验。同时举办江苏龙虾名城 PK 美食大赛，打造消费新场景，更有机器人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与淮剧演员同台献艺。
2: 作为球迷来这里玩的话，住宿有5折优惠，然后呢，景区的门票也是免费的，就是看球的同时也可以游玩当地。
0: 为了有效承接赛事热度，宿迁牛角村面向观赛球迷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客场球迷可免费游玩乐园，凭苏超赛事票根还可享受住宿、餐饮等8-5折优惠。
3: 感觉非常的不错，餐厅，然后乐园，然后花海、果园各种的非常的多，就是配套也很好，很完善。嗯，孩子特别的喜欢，然后说还要再来。
0: 五一假期，各地商家也抢抓消费黄金期，密集推出各类惠民促销活动。在泰州这家商场，各品牌门店的促销海报、折扣标识醒目亮眼，不少门店都挤满了顾客。此外，受五一档超18部新片扎堆上映的刺激，各地影院这两天也是人气火爆。
4: 看电影会有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而且我们现在选择是这种时间赶走的喜剧嘛，就可能看得会比较开心一点。
5: 今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会再次打响，各球队和城市的赛前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以万全准备静待赛事启幕。
0: 作为今年苏州队首个主场所在地，常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已焕然一新，整体整洁大气，动感十足。
6: 场馆的硬件设施全部到位了，比赛现场的一些灯光秀了，一些表演台内的一些设备设施也在逐步的进场。
0: 除了硬件方面的提升，场馆在服务保障、观赛体验上也下足功夫。针对赛事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现场提前准备了防雨物资，同时内外场区域新增了近400块指引标识标牌，观赛区域进出通道功能分区一目了然。今晚做客常熟体育中心的淮安队，近期则通过系统集训苦练短板，针对性补强攻防细节，调整竞技状态，整装待发迎接赛季首个客场之战。
7: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然后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好我们自己。
0: 此外，泰州队在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开启军事打击时，曾大量运用 AI 技术实施目标识别与打击，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损毁。美国司法部日前公布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持枪冲闯酒店安检的视频。视频显示，嫌疑人科尔·艾伦持枪冲过酒店安检区域，旁边的一名特工向其连开数枪，但并未击中。艾伦此后在与安保人员的冲突中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目前，科尔·艾伦仍处于羁押候审状态。
5: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认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马上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呢就可以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就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的国家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能够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那么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到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当天晚上您就可以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晚上睡觉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啊。记好了，活动呢最晚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啊，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哦，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倪强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趁着五一的优惠大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在眼贴当中都含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请抓住这次机会。今天咱们江苏听众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就都能够多送78元眼贴，额外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6: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4: 那今天我们和邱教授呢会一起聊一聊在福建三明永安啊前两天发

0: 说那起保安与女司机的肢体冲突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事件。其实这个事儿呢它并不复杂啊，是说在福建三明永安的一所小学的校门口，有一名女性车主啊和保安因为停车的问题呢发生了争执，随后两个人就升级为了肢体冲突。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这个网传的视频啊，我们看到的那部分是女司机下车用脚去踹了保安，保安呢随手就反手狠狠地给女司机啊回扇了一记耳光，那这个画面就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后续呢是说女车主经过医院的诊断啊，最后这一巴掌呢是被保安打成了耳膜穿孔，涉事的保安也已经被停职，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可以说这是一起因为停车纠纷所引发的很普通的一个普通治安案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儿还有后续啊。后续呢就是在最近两天，那正在大家等待这个警方处理结果的时候，发现有部分网民啊已经开始对这个事情进行二次创作了。哎，他们怎么创作呢？就是他们会利用一些 AI 技术，把两位当事人现场发生的一些情况啊，通过把它变成两位当事人当场求婚甚至和好接吻这样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视频啊，画面看上去很低俗辣眼，那在网上也传播了起来。当然这样的视频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反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邱教授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啊，针对这类的滥用 AI 技术进行低俗恶搞的短视频，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应该说，我认为这其实它是一个技术的滥用，加上流量的狂欢，再加上责任缺位，三者所生叠加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这个现象也是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对吧？这个 AI 之后啊，那么首先技术滥用就是说，它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手机 APP 来生成。利用当事人的图像、声音、音频，对吧？那么造成了和给老百姓的认为就是它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但是背后呢，它其实是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博眼球，
0: 是。
1: 而这个流量和眼球的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产业链，
0: 对，
1: 它有一个产业链，对吧？那么所有这些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就思考一个，就在后现代社会，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在我们专业有一个术语叫内爆，所谓内爆就是。他所通过这种互联网信息所生成的图像和信息，它可能比真实性本身看上去还要更加真实，让你不加质疑，但是背后它干嘛？它导致什么伦理的责任的这种缺失？因为你对当事人本身矛盾冲突，女车主被打之后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警方的处理还没出来，你却以一种娱乐至死的这样一种手段去恶搞、去搞笑的时候，你必然导致一种侵权的这种责任，对吧？所以这个背后，它的确就是使我们在当下、在互联网时代、在 AI 时代，我们更好
0: 等这样的一些低俗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如果在网上您看到类似的视频，会质疑它的真实性吗？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发表一下您的观点。那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边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给我留言，同样都是可以的。那说到这个事儿啊，起初网友用 AI 当时给这两位当事人生成的视频啊，是两个人握手拥抱的或者和好的一些场景，那多少呢？可能是带着几分就是你们不要再打了的期许啊。但是发现改着改着，这个画面慢慢就不对了，后面还恶搞出了像婚纱照、接吻照等这样的一些很低俗无聊的照片。而且在这次事件当中，其实女司机当时被保安掌掴，已经导致她耳膜穿孔了，可以说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她都受到了双重的伤害。但是你看，在这段时间，有人又做了这样的一条视频发在网上，其实这种消费他人痛苦的恶劣行径，对于当事人来说，它也是一种持续伤害的过程哦。
1: 对，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讲 AI 技术伦理，它这个技术伦理有两个最基本点，第一个就是尊重，尊重他人的肖像权，尊重他人的隐私；第二个就是无伤害，对当事人身体、身心健康无伤害。但是在当事人受到如此低俗伤害的情况下，我们不仅就是不是去理性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它的发生的原因，如何来回避，如何来理性应对，而是通过这种恶搞的方式，它必然什么会加大这个当事人身心的这种焦虑，引发他的心理上的什么这种二次伤害。
0: 对，
1: 所以 这个事情背后其实它就是一种网络的暴力。

0: 确实，你看，先是身体受到伤害，结果现在又变成了精神层面受到了伤害。实际上，有的时候心理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伤害可能来的还更加的痛苦，它愈合可能还会更慢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除此之外，知名的律师啊，河南泽景律师事务所的傅杰律师啊，他就表示说，网友的 AI 恶搞行为，他呢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使用，合成了双方的肖像，侵犯了其肖像权。如果视频存在丑化、歪曲事实等低俗内容，导致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还会构成名誉权伤害。平台其实也需要履行审核义务，要协助删除侵权视频，侵权用户呢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各项责任，情节严重者还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去面临拘留、罚款等这样的一些处罚。当然除了我们所说到的侵犯当事人的法律权益之外，可能啊，我们很多公众的注意力啊，是被这类恶搞内容在大量分散。因为我们原本发现的是这件事情当中是非对错，到最后它的核心、它的主体就变了，就变成整体就跑偏了，最终就沦为戏谑围观那种笑料了。那当然这个事儿是不是也特别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地方呢，邱教授？
1: 对，这就意味着就是公众必然伴随这样一种搞笑的恶搞的这个话题之后啊，它会让本该关注的一个严肃的话题它去跑偏。
0: 嗯，
1: 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事情真实原因是什么。
0: 对，
1: 有仇未必有真相。那么保安之所以打一巴掌，前期是不是还有什么前因后果，对吧？
0: 对。
1: 那么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双方应当如何的处置，如何理性应对。
0: 嗯，
1: 那么作为警方如何快速处置，真的这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性的思考。因为社会的进步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虽然这个事情它是不幸的，但是对社会的进步也在于它如果能够引起社会理性的思考反思，对吧？使得社会来理性的应对，那它就什么，就是一种好的一种现象。
0: 对，
1: 但是你通过过度的娱乐恶搞之后，好了，当事人他们各自的权利被忽视，对吧？正当是非被忽略，
0: 对，
1: 那么社会的反思无法什么，无法启动，而什么陶醉一种过度的娱乐，而且相互到了一种娱乐致死的这样一种地步的时候，那主题跑偏，那整个对社会来讲它就无补于事了。
0: 嗯，
1: 是无补于事，所以它把整个社会的思维会带偏，同时什么会引发社会这种非理性的这样一种思考，它就有点类似于勒庞的乌合之众里面所讲的是一种群体非理性。
0: 对，
1: 就你也要搞我也要搞，刚开始呢可能只是基于啊你们两人和好吧，我搞一搞，
0: 对，
1: 搞笑，
0: 嗯，
1: 然后呢和好到最后开始
0: 穿婚纱照了，
1: 对，
0: 各种低俗的内容就出来了，
1: 就开始出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相互隐匿之后，
0: 嗯，
1: 不断的什么这个升级之后就引以为低俗，引以为恶搞，那么导致就对当事人心理伤害就形成了。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这次的 AI 滥用事件它并非是一个个例，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最近发现 AI 滥用现象已经十分的普遍了。此前你看这个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声音就被 AI 仿冒用于带货卖土鸡蛋，当时还售出了 4.7 万件，有大量粉丝就误以为啊这是全红婵本人来直播的，所以他的家人也非常的无奈啊，一直在对外说啊那个是 AI 的声音，全屏平台一大堆这样的切片，我们现在告都告不过来。你看，所以从一件脱衣去造黄谣，到后面来利用名人形象来代言，再到这一次恶搞冲突的视频，技术滥用的乱象其实一直是层出不穷的。那邱教授，您觉得它的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1: 嗯，根源在于首先就是技术的门槛极低，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 下载一个软件，
0: 自动生成，
1: 那任何人他都可以什么，通过手机，通过 APP 来自动生成，
0: 是，对，
1: 对吧？这太方便了，成本很低，但是有可能回报极高，
0: 嗯，
1: 就是他会有流量，
0: 对，
1: 流量为王嘛，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但是另外就是约束不足，本身首先就是这个伦理自律不够，
0: 嗯，
1: 就我们讲伦理、技术伦理，任何技术它本身是中性的。它无所谓好坏，但是技术伦理里面无伤害原则、尊重原则、基本底线你要恪守。但是看来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现代化进化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还缺乏这种基本的技术伦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法律这个制度什么规制不足，因为技术发展太快，日新月异。

0: 呀。但是我们
1: 其实平台方他也是负有审核义务的，应当要协助当事人去删除侵权的视频。所以我们也发现，你看近几年啊，这种低成本复制、批量化生产和情绪化叙事在互联网上快速的泛滥。而2025年底，包括数字泔水也被评为了一个年度的一个热词。数字泔水是什么呢？就是指专门由 AI 批量生产的一些低质量的内容。所以数字泔水啊，现在也成为了全球性治理的一个难题。邱教授，你看现在这个 AI 的仿真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正在突破普通用户的一个辨识的阈值，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辨认。尤其你看像青少年老年群体，他们本身在信息判断上就比较容易受到误导，这些看起来很像真的视频呢，往往就会被他们去当真了啊。那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让 AI 沦为伤害别人的武器呢？
0: 我觉得要做这个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首先就从监管层面必须制度要落地，
1: 对，
0: 就是你首先你的制度要规定我的 AI 它的生成、它的合成，哪些是真实信息，哪些信息能用，哪些信息不能用。比如说未经当事人许可，当事人肖像、图像、声音、个人隐私你不得裸露，那就是侵权责任，对不对？同时你如果生成或者合成的话，哪些是合成的，那么干什么，你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你必须要标注清楚，这第一个。第二，这样呢就有了制度层面之后，你就下面就有法可依嘛。第二个什么，就是要强化平台的这个监管这个责任。这个平台你不说我就给你搭建一个平台就 OK 了，你这个平台你如何不是为了仅仅追求流量，而是如何来更好的落实好主体的这个责任。比如说对于那些违反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刻意造假的，我如何通过警示、批评，通过什么封网、长期封网、
1: 封号，
0: 对吧？
1: 啊、
0: 封号等各种方式来那个，必要的时候可以什么，可能和公安部门来进行联合
1: 联手
0: 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和打击，这也是需要的，对吧？
1: 对，
0: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能特别在技术上面一定要明确这个技术使用的边界，收紧相关的边界，比如说你使用哪些信息，如何要备案，比如甚至我们也可以像使用身份证，哪些信息是虚假的，哪些信息是真实的，真实信息来源在哪里，要打上相应的水印和标识，更好的嘛，更清楚啊。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1: 对，您刚一直在说到这个制度上的一些缺失，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标识办法和2026年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基础，里面也明确了 AI 生成内容是必须要有显著标识，要强化平台主体责任，认为这能够从源头上去遏制虚假信息的一个传播。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你看制度有了，还得要有执法力度，对吧？对于这些违规的制作也好，或者传播 AI 低俗恶搞的内容也好，还是要依法严肃的去查处，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有力的震慑力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网友将保安掌掴女司机的真实的冲突片段，现在呢利用 AI 制作成保安求婚、两人拥抱和好等这样的一些低俗恶搞视频，对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那如果说看到类似的视频，你会质疑它的真实性吗？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口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来，我们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啊，他说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视频，但是对这个网友用 AI 恶搞当事人是这个行为啊，真的是完全无聊至极，不应该，有关部门还是应该要尽快的去查处。那说到查处，你看2025年9月的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标志方法，这当中其实就明确了 AI 的文本生成。你看我们也说了，制度提供的是边界和方向，而真正决定治理效果的还是得要执行，包括平台是怎么去落地的。您认为该如何推动各个平台去加强对于 AI 生成视频的管控，而且来压实平台的责任呢？
0: 我觉得要让制度真正落地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你当你利用大数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对平台进行全程的智能的监控和智能管控，对吧？如果你里面有些信息我智能监控你平台对一些不实信息借助你这个平台来发布了，我如何预警、警示、警戒、处罚，对不对？行政处罚，这都是可以 可以做到的，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让真正自主

0: 地同时干什么，就是可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这个标识方法也不排除可能存在着比如说原则性指导性过强而实用性还这个操作性还不够的话，那么比如说如何在原则上进一步细化这个制度，比如说细化这个它的标注，细化备案，同时对于如何这个标注里面增加水印，如何来防伪识别，对吧，等等，这些都要规范化的操作，什么要指出明确的什么一些个路径，那么不能够模糊，不能够什么仅仅是具有指导性和原则性。所以我觉得关键还在于什么，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通过处罚让它平台在承担相关的违背的成本要远高于它的流量为王所带来的收益。
1: 嗯，那除此之外，其实徐教授，像平台是不是还得要加强这种就是它的举报的渠道？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发现，在发现问题向平台去举报，哎，过一段时间似乎这个举报是就不了了之了。
0: 对，
1: 是吧？
0: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面就是平台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平台的责任。
1: 嗯，
0: 就是它实际上我们讲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共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6: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7: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7: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 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1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侯真，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即时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我省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在24到25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下面我们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中午12点起，我国东海、黄海海域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连云港、盐城、南通等地迅速响应，严格落实各项休渔管控举措，沿海捕捞渔船相继返港停泊。五一长假首日，南京多所热门高中同步开启国际部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初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咨询。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施江介绍，2026年中日课程班预计延续2025年的招生规模。今年南外先林分校国际部涵盖4大课程项目，剑桥国际高中课程实验班、中美国际课程实验班、德国高中课程实验班、澳洲精英国际课程实验班。南外先林国际部招生主任沈一飞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更倾向于招收有明确出国意向且具备一定自我管理能力的学生。需要提醒的是，国际教育并非捷径，而是适合特定学生的升学路径。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告，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省政府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最大化盘活校园体育资源，推进体育资源社会共享，全省13个社区市已悉数发布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公告，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广大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健身场地，尽情挥洒运动热情。近日，位于南京光环花园城停车场内的悦城天地电动汽车超充站正式建成投用。作为距离夫子庙景区最近的大巴集散场地，该站点共布设8台充电桩，可同时满足16台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有效缓解节假日期间夫子庙周边旅游大巴的充电难问题。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推出多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补贴、专属消费券、叠加有奖发票、赛事福利等多重惊喜，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同时，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让人们解锁假期逛吃嗨购的新方式。
8: 昨天，由江苏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商务局主办的拉萨好物遇见苏超特色商品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南京拉开帷幕。15家拉萨企业带来了500多种拉萨特色产品。5月2号苏超比赛当天，这里还将作为第二现场之一实时播放比赛。为了

0: 金融赛事经济让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4月29号下午，江苏超有味暨镇江超然五一足够精彩促消费系列活动拉开帷幕。现场省商务厅发布百县千味之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省广电总台发布看苏超品苏味，边看边买，将百县千味带回家全媒体直播项目。在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与五一假期的双重热度下，当地商务部门还同步推出了乐购青春消费券活动、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等系列文旅活动，以体育热度点燃城市消费烟火气。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平洛运河青年枢纽下游二号围堰正式破除，水流注入青年枢纽船闸，平洛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洛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大运河，计划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未来该通道将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到东盟运距最短、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水运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五一假期，不少朋友在返乡出游的途中仍需兼顾公务处理。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旅途办公的核心安全注意事项，注意规避泄密高危。

0: 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当地时间5月1号，巴西外交部发布巴西和西班牙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公海扣押两国公民的行为，并称这一行为构成绑架。声明表示，两人当时搭乘全球坚韧船队相关船只，在希腊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方拦截。巴西和西班牙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并保障两人安全返回，且应允许两人立即获得领事协助。被扣押者分别为巴西活动人士蒂亚戈·阿维拉和西班牙籍巴勒斯坦裔活动人士塞义夫·阿布凯歇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然值得修复。当地时间5月1号，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自5月2号0点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公告指出，所有类型船只均可全天候开展航运作业，同时敦促相关船只确保各类必要的安全与安保设备齐全，运行正常，以保障航行安全。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南京会迎来一轮明显降水，上午起云系增多，午后到夜间阴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明天是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那么这一轮降水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上午，所以这段时间有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我们的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即时资讯编辑孙强、倪恩全，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近日在丹麦举行的第87届年度大会上投票通过了采用3局15分制新规的提案。新计分制将于明年1月4号生效，标志着使用近20年的21分制将成为历史。15分制具体为3局2胜，每局15分，每球得分的计分方式，单局封顶分数为21分。世界羽联此前表示，现行21分制导致比赛时间过长，对运动员的健康不利，而15分制可以大大缩短比赛时间，同时缩短单局时长，能更快将比赛推向关键分的争夺，从而提升比赛的观赏性。从去年4月份开始，15分制已经开始在世界羽联3级赛事和部分国家锦标赛中试行，并在10月的世青赛中使用。球员及业内人士对此褒贬不一。由于比赛节奏加快，更利好进攻型球员，反对声音大多来自亚洲，欧洲则较为支持。中国羽协未雨绸缪，在上赛季羽超联赛中使用了15分制，以提前适应可能发生的变化。尽管适应程度不同，但国手普遍表示规则是公平的，会保持积极心态迎难而上。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

0: 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合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五一的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机会。活动呢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说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呢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依赖性。今天美善臣的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块8就可以直接去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啊，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所以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喧嚣拥挤，我们在世界海拔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地带，它是1450米的健康海拔，拥有着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啊是温润舒适，特别适合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的去处。那这次呢，我们将带大家入住旅居基地，这个旅居基地啊，它是温馨如家，一日三餐都是新鲜的自助餐，拒绝预制菜，让大家健康吃得放心，而且有24小时的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而这次带队的主持人分别是我和小雨啊，就是陈颖和小雨，全程带队啊、会带大家呢去体验这次特别为各位定制的一个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的慢节奏的行程，我们可以轻松的去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那弥勒的这个景平山，它有一个巨型的弥勒佛，是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祈福安康。而另外像东风韵艺术小镇，还有抚仙湖、百年碧色寨，这也是必须要去游览的网红景点。我们还给各位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可以练习一段8段锦，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你。另外午间休憩之后呢，还有像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欢乐 K 歌等这样的一些免费活动，天天都是不重样的。旅途当中还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与松弛时光。而这一次的旅居一共是分2种房型可以选的啊，一种呢是性价比优选，只需3999元每人，有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的一个双标间。当然，我们是主推的一个优选户型啊，只贵400块钱，就是4399块钱一个人。这10天你就可以都住在2室1厅、带独立厨房、空间更加宽敞通透的套房里。这个套房啊，也是家电设施很齐全，闲暇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因为我们这个基地离当地的一个菜场特别的近，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烟火气和幸福感。2大套餐全部都包含往返机票，还有10天9晚的住宿，全程的1日3餐，基地全部的文娱项目都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那时间是在5月15号，咱们准时出发，不需要去费心规划，就可以告别城市纷扰，拥抱山水康养。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赶快要来咨询了啊！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啊，您只要扫里面的2维码就可以加小助手微信号来咨询了。另外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这个号码记好了，13291278879，这既是一个咨询电话，也是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一下。那让我们即刻就可以开启惬意的弥勒旅居生活了。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

0: 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五一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些出游计划呢？不知道各位是准备坐飞机出行，还是高铁出行，还是准备自驾去游玩呢？那今天后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对于那些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可以做一个提醒了。因为啊，我知道有很多自驾出游的朋友，特别是在这种五一假期的啊出游的人，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开车咱们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了怎么办，对吧？你说这个高速堵车耽误时间不说，堵在车里面也很难受啊，很不方便的。那面对集中出行的车流，如何能够进行有效的引导，可以让假日的高速告别拥堵呢？哎，对此啊，广东清远它就进行了一个创新的尝试，并且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今年春运期间一段由清远交警发布记录徐广高速清远段车流通行顺畅的视频，是悄然地走红了网络。面对春运返程的高峰，徐广高速啊，它是通过实施潮汐隧道加上借道通行的举措，避免了堵车长龙的出现。那这样的合法逆行被不少的公众点赞。据悉啊，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广东交通集团也将会在多条易堵的高速公路上去推广这个徐广高速清远段制堵经验，而且会覆盖19处关键的一个点位。那你说单向拥堵反向畅通，其实这样的一个单向式的潮汐式车流特征不仅常见于城市特定路段的上下班等待时间，那一些作为咽喉要道的繁忙的高速同样在节假日也会让不少民众堵车也堵心。那到底怎么去疏解呢？传统的治理呢，它的思路就是习惯于依赖这个警方啊进行常规的疏导，那或者说呢靠扩容来解决现在拥堵的问题。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潮汐治理模式呢，它强调的则是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技术赋能来提高既有路网的承载力。那具体到高速治理而言，那我们发现车道、隧道、服务区其实都可能存在着一个潮汐的现象，但是想要实施潮汐治理模式的话，相比于城市道路啊，却有着更大的难度。你看，就比如因为高速公路它的线路会更长，车辆行驶的速度会更快，如果说你要借道来通行的话，可能它的安全风险也会更高。那不仅仅不能够说只靠放置一些标志标线来做指引，它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资源来进行现场的协调和引导。大家逢年过节啊，都是饱受着高速堵车之苦，那恐怕人们每每看到对向车道空空如也的时候，都会感叹一句，哎呀，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而以这个徐广高速清远段的清新服务区为例，今年春节前北行方向有116个停车位，当时是一位难求，拥堵长达数公里。而对向的南行方向的服务区228个车位却在大量闲置。哎，但是方法可比困难要多啊，所以当地呢当时就通过在中央隔离带去开口，然后呢渠化对向服务区，利用无人机和情报板来构建全链条引导体系，最终使这个路段通行效率提升了50%。而这样的举措也将对向的一些闲置资源安全高效地利用起来了，所以也被称为潮汐服务区。类似的，这个路段春节期间的潮汐车道以及六甲洞隧道屡见报端的潮汐隧道，也有效地大幅提升了当地的通行效率，可谓是治理高速拥堵的潮汐三宝。那今年五一期间，这些清远经验呢，将会在广东的19个点位的重点高速路段来推广。这其实既是回应了公众的呼声，也将进一步检验这样的治理模式它到底能不能被标准化或者流程化，甚至能不能在未来

0: 呀，成为应对潮汐车流常态化的一种办法，而不仅仅是在特殊时期去应对极端车流高峰的非常态的杀手锏。那更深层次，我们来看，从主动的探索清远经验，再到将清远经验呢来进一步推广，这样的务实主动有所作为的治理态度也是特别值得称赞的。毕竟像存量要流量，绝对不是简单的借个道而已，而是要依靠技术的灵活运用和科学决策，加上执行上的一些精细治理和多部门的协作，还有最重要车主们的有序配合，才能够啃下这块硬骨头，也是在破解一个长期的民生痛点，更是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在接下来的五一期间，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不断地去完善标准化的流程，强化技术和执法配套，加大宣传引导，在一次次心系民生的实战当中，把潮汐治理模式呢打造成为常态化可复制的治理手段，为公众提供更加安全畅通令人顺心的出行体验。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今年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们都迎来了春假，那很多孩子会利用春假期间，哎，在父母的陪伴之下呢，出去旅游、研学。但是啊，在广东佛山南海区，有一位10岁的小学生，他的名字叫杨金甫，他今年春假呢，没有出去旅游，而是来到了肉菜市场，也就是他们自家在肉菜市场的一家鱼档，帮助父母卖鱼。哇，你在网上可以看到他那个杀鱼刮鳞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娴熟，接受采访，而且他的整个的态度是不抱怨不娇气，刮鳞开肚掏内脏动作一气呵成啊。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母亲节到了，想让妈妈的皮肤像您记忆当中那样光滑年轻吗？克莲娜黑绷带面霜贵妇级抗老神器来了，它含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一抹淡化细纹干纹，整夜修护受损肌肤，晨起皮肤饱满透亮，松弛轮廓都变紧致。不管是妈妈的岁月痕迹还是熬夜暗黄，一瓶通通搞定。重点来了，专柜价3000多，今天母亲节特惠只要999就能够带走50毫升的正装，可以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即可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妈妈为我们操劳半生，用黑绷带帮妈妈留住青春，这个母亲节给她最高级的宠爱，限时特惠手慢无，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0: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南京一位姚先生遇到个糟心事儿。这姚先生呢，他开了一家会务公司啊，平时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呢就把记账报税这种专业的活儿外包给了南京穗安企划管理有限公司啊，这在小微企业里边很常见，大家都想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嘛。但是没想到2025年11月份老客户的一通电话直接把姚先生搞懵了，对方说发票上的账号打款死活打不进去。姚先生一查不得了，这个代账会计啊竟然在银行账户里边多输了一个零。那从2025年开始，姚先生开出去的所有发票账号都是错的。这就好比你开店贴了一个收款码，结果顾客扫了半天发现钱进了隔壁老王口袋啊。更要命的是什么，姚先生跟客户之间的惯例都是先票后款，这下得了，票废了，款也凉了。这一错他就让姚先生年底啊收不上来17笔款子，合计有38万多元。而有的客户呢嫌麻烦或者不信任，就直接取消合作了。怎么办呢？为了维持公司的信誉，不拖欠供应商货款，姚先生没办法，只能到银行贷款39万来周转。这本来该进兜里边的钱没进来，还倒贴了一大笔利息和跑外地催款的路费。犯了那么个错，等于把别人血汗钱当儿戏了。那对这个局面，代账公司怎么说呢？代账公司先是口头说了对不起，等到姚先生提出要赔偿的时候，对方直接回复说没办法，那不行就走法律途径。记者介入了，去找公司，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再打电话，一位丁总接了电话，说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你看姚先生这真是栽了个大跟头啊，但是也给所有中小企业主提了一个醒儿：财务外包你可千万不能当甩手掌柜。很多老板呢，他觉得记账报税太专业，自己也搞不明白搞不懂啊，怎么办？全权交给代账公司，甚至他连发票都不看一眼，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这姚先生当然他在这个事儿里边他是受害者，可是他这个受害他暴露了一些人常见的痛点，对财务太放手。你说这些关键的税务信息银行账号你怎么能一都不看呢？你肯定定期自己要过一遍眼呐，不能全指望别人替你把门把关。再一个，签合同的时候大伙儿得长个心眼儿，那好多代账合同里边写着如有差错概不负责，或者他给你赔个几百块钱，这种条款你还真要多留个心眼儿。既然这是专业服务，你花钱买他服务吗？那他就该为自己的专业过失买单。像这次姚先生如果假如能拿出贷款利息差旅费的凭据啊，律师说了去法院起诉大概率能要回这笔钱。但问题是这中间啊，你的时间精力是吧都得耗费掉，这是另一笔隐形的成本呐。所以做生意最讲究什么？靠谱啊。也希望姚先生这回能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讨个公道吧。重要的是也要给一些不靠谱的代账公司让他们长个记性。还有就这事儿，其实他真的给所有做生意的朋友敲了个警钟啊。信任归信任，流程归流程，你自己的钱袋子还是自己要多盯紧一点，别等吃了哑巴亏之后再后悔，那可来不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苏州一个小区叫金地名园，这个业主啊，最近对小区消防系统的整体维修工程结算情况有质疑了。啊，之前零距离节目报道过，啊，业主说，这个由苏州市姑苏区住建局委托的审价单位，他们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里边呢，工程结算量和业主自行统计的实际工作量差异还比较大。根据一位业主林女士提供的对比数据啊，这个小区感烟探测器的结算量是140个，但是业主实际清点的数量呢只有44个，室内消火栓栓头的结算量是90个，但是业主实际清点只有32个。根据这个计算，光是一个15栋楼涉及的虚报金额就56000多块钱，而这栋楼的结算总价是11万多，这意味着什么？虚报比例接近50%了。那这个钱是从哪儿出呢？业主的专项维修资金里边列支，所以业主当然不满意，这钱不都是我们房子的保命钱呢？最近苏州市姑苏区住建局吴门桥街道包括有心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联合项目的各参建方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啊，一起对这个小区进行了消防工程量的现场清点复核。一复核啊，除了增加了部分楼层设备检查井内的这个一些感烟探测器，其他设备的清点数据跟业主自己数的自己统计的差不多。经过各方签字确认，十五栋已经确认部分的工程造价核定是71000多，他之前的结算价是11万多，这中间一下子就悬殊了47000多块钱。对这部分差价，小区物业公司解释了，说这个差价怎么回事，是按照清单采购回来的设备，那没有安装在现场的还有那些呢，就堆放在物业的仓库里边了。但是业主不认可这个说法，业主们认为，既然咱们这叫单价合同，单价合同的核心原则就是工程量按时结算，没有实际用在工程现场的你买的那些配件那不算，那都是备件，那要归入维保费用，你不能计算在这一次的工程费用里边。另外业主们还提到，施工方在现场曾经提出把地下消防工程改造的工程量也并入地面消防改造工程量里边一起进行结算，这个诉求大伙儿不同意，业主们是拒绝了。据了解呢，这个小区地上消防改造使用的是业主的公共维修资金，地下消防改造用的是公共收益，这两者资金来源是不一样的。然后苏州姑苏区吴门街道的社区书记说了，啊，目前地上的工程核算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对于备件是不是计入造价以及地下工程的相关问题，居民还有疑惑，因为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审计报告，部分细节问题还不能有定论。然后物业不是说那个备件在仓库里边吗？记者就提出来到仓库去看看库存到底有哪些东西，小区物业公司不同意，拒绝记者到仓库去看。目前主管部门已经要求暂停这个工程剩余款项的支付啊，并且打算对整个项目所有工程量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计。你看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心细的业主，有没有可能他一半的钱就花在空气上了呢？单价合同按时结算，这是工程常识，不是按照你想装多少来结算的。你备件已经买回来了，已经采购了，这哪儿是结算的理由？这好比你买了100个灯泡，只装10个，那你能让人家业主都给你买单吗？那叫虚报冒领啊！尤其是记者想去物业的仓库去看看，物业还不同意，拒绝了，这就有心虚的嫌疑。虽然目前剩余款项已经暂停支付了，但是也不能只有重新审计，有必要倒查，找到问题，追究造价责任。因为每一分维修基金都关乎业主的切身利益，不能让小区的房屋养老钱成了一些人的提款机呀。关于房屋维修基金出现的问题案件，这些年不少见。
这种事儿呢，不能光靠业主民间审计，监管部门得长牙齿，虚报的每一分钱都得吐出来，违规操作的该入刑也得入刑。这维修基金它不是唐僧肉啊，是房子救命钱，谁敢动歪心思，那一定得让他后悔才行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自然杂志在2026年的4月22号刊发了一项载入机器人发展史的成果，索尼人工智能开发的乒乓球机器人 ACE 成功的在真实的物理球台上击败了多名人类精英选手。有媒体评论说啊，2016年谷歌的 AlphaGo 在围棋比赛当中战胜了韩国的顶级棋手李世石，开创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序幕。现在呢，在身体运动的竞技项目上，碳基人类也遇到了硅基的挑战。同时也有一些网友啊，就质疑索尼这次挑战成色不足。确实机器人击败了人类的精英选手不错，但众所周知，世界乒乓球最顶尖级的选手都是中国人嘛，所以 ACE 的成色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虑。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咱们得承认这是一个不赖的机器人技术进步，这个咱们得说。可是呢，成色不足也是肯定的。我不是说一定要击败某某某成色就足了，倒不是这个意思。已经有文章指出啊，其实机器人从事竞技项目的训练早就有了，比如说有足球机器人守门员，有足球机器人射门选手，就是那个机器人专门管射门。工厂里也有很多的打螺丝机器人，那都远远比人的效率要高。乒乓球呢，大致也是这个道理。除非这次我们看到的是索尼研发出来的人形机器人，它和人是一样的架构，手上捏着一个乒乓球板，它还打赢了专业选手，那就是划时代了。但并不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堆在那边五大三粗的东西，快速的移动机械臂，用这种方式打赢乒乓球，它当然有意义啊，但是意义是有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一些公司之前是高调的宣称的，今年会突破物理 AI。物理 AI 的概念就是它真的可以理解物理定律，而这样的一种物理 AI 如果和机器人叠加，那机器人就会真正的出现一些突破。第三，这事儿是由体育竞技而起吗？我也看到一些文章讲的，物理机器人的体育比赛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有趣的新赛道。你比如说机器人对机器人打乒乓。

球，机器人和机器人踢足球，机器人和机器人无限制搏击，拆掉为止。这个都是未来我们有可能看到的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新的项目啊。从娱乐方面来说呢，这也是值得期待。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个新闻， DeepSeek V4 正式上线了。DeepSeek V4 介绍自己，现在的我脑子更快，记性更好，能查资料，会读文件，还能展示推理过程，关键是不要钱。DeepSeek 模式现在有两种啊，一个是快速响应，一个呢是专家模式。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目前 DeepSeek 已经可以一次性处理超过100万字的材料。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一次能处理100万字的材料和它真的能一次吃透100万字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啊。根据个人的亲测，如果你真拿一个奇长无比的文本就这么直接丢给 DeepSeek， 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仍然会出现，比如说对某一段的理解是孤立性的，整体的理解呢是扁平性的，这种事儿还是有。超长文本的学习掌握，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人类的独门绝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 DeepSeek 网页版目前仍然是不要钱的， API 那是要钱的。这是目前 DeepSeek 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和很多的DeepSeek 大引号的友商不一样。一家企业在刚开始的时候会通过补贴的方式啊，迅速的向市场来推广自己的产品，而按照逻辑来说，迟早有一天它会形成收益的闭环，闭环完成的那一天，市场又认的那一天，就意味着这家企业完全站稳了脚跟，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觉得 DeepSeek 在实力上已经有这样的实力了，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也得有未来的一个长远的预期啊。一家之言，这不一定对啊。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马斯克他搞了一款新车叫赛博出租车，这个赛博出租车已经正式量产了，最大的亮点打引号的亮点啊，没方向盘，没踏板，没有驾驶位，它是一个全自动的驾驶汽车，在美国德州工厂已经下线。媒体评论说这是人类首次被移出了驾驶位，还不只是汽车时代呢，马车时代人也得有驾驶位的呀，而在赛博出租车里它没这个东西了，车内仅仅保留座椅和中控屏，乘客通过语音指令目的地，采用无线感应充电技术，车辆会自主完成充电清洁维护，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啊，去驾驶员化长远看对于道路效率的提升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公路上面出现拥堵或者出现一些麻烦啊，往往是在于驾驶员胡来，或者驾驶员不规矩，没有按规行驶。甚至出现一种情况呢，一条道路上有那么几个不按规行驶的，他就会逼着所有人都不按规行驶。可是如果整个道路上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在驾驶，那么无疑故意违章的情况就减到了零嘛，对于道路的效率提升有很正面的帮助。第二，对于道路管理的效率也会有帮助的呀，因为每辆车目的地都写死，接着将目的地路线和云端的交管人工智能匹配，交通信号灯就会变得更加的科学嘛。第三，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可能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完全合规的情况下仍然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事故，而如果车上有驾驶员呢，出事了之后是有赔偿补偿问责一个主体的，如果没有驾驶员，这到底该怎么算，是不是就特斯拉会承担相关的赔偿补偿义务。这方面啊，除了法律要补齐，道德伦理方面可能也得补齐。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青海的插卡盐湖发生了一场关于审美的争论。有乘客坐景区的观光火车经过了插卡盐湖的天空之镜，
就发现平静的湖面有一座心形的积木雕塑，也就是爱心形状，粉红色啊，但是是积木形状，配了彩色的小翅膀，红绿蓝的配色和查卡盐湖周围的自然景观总觉得格格不入，拍摄者投诉。景区的回应非常坦诚啊，说为什么搞这个雕塑呢？就是因为投诉。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
2: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度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啊。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麻醉在各类手术当中的重要性。那提醒各位，有两种方式现在就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有任何问题想提出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提问留言了。
5: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希望能够请到麻醉科的这个专家来跟大家来分享解读一下麻醉在手术当中的重要性。那今天这位专家就来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麻醉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1: 三角零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我们都知道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群医生，他们虽然不在手术的主刀台上，但是呢，却肩负着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一个重任啊，他们就是麻醉科的医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那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手术当中麻醉的重要性。那我们先和辜主任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辜主任。
6: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呢能有这个机会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
4: 嗯，
6: 其实很多的患者呢对我们麻醉是既好奇又害怕的，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4: 好的，那顾主任，其实您说到这个好奇和害怕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有不少听众可能他们印象当中觉得麻醉科医生的工作不就是在做手术之前给患者打一个麻醉药，然后一针麻醉药让患者不疼，可能就是睡着了那就好了，就结束了这个工作。但实际上就是涉及到打一针背后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呢？
6: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真的特别的好啊。那么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这句话呢，其实是我们还在学生时期我们的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去讲的这样的一句话，在这背后呢其实是无数临床经验的总结。就同样一台手术，那么手术患者的情况它其实是千差万别的，哪怕是像体表小肿物切除这样大家眼中的小手术，那么麻醉也是丝毫不能马虎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呢他术前是有一个哮喘的病史，那麻醉时稍微的不注意他就可能会诱发哮喘的发作啊。如果呢是高龄的老人的话，那么他可能基础疾病就会比较多，那血管的弹性也会比较差。那我们在麻醉之前如果患者感觉到紧张 或者是手术当中的一些操作，它都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那么这样就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呢，从麻醉的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是没有大小可言的，每一种麻醉我们都是要慎重去对待的。
5: 嗯，
6: 至于就是前面主持人讲到的关于麻醉是不是就是打一针这么简单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区，很多人都认为麻醉医生打了一针就走了哦，其实呢在打这一针的背后呢，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复杂的专业知识的。那么首先呢，我们麻醉医生呢，他要对解剖学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神经的走形、血管的走向啊，我们就像我们在给患者做神经主治的时候啊，哪怕差一毫米都有可能呢会产生巨大的偏差，导致影响我们的这个麻醉效果，它不好，甚至会误伤到血管的话，那么就会引起一些并发症的。那么所以术中呢我们是对解剖必须要第一个要非常的清楚，第二个呢，在手术当中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的麻醉的药物，那么我们就要求对药理学非常的清晰，那么不同麻醉药物它的作用机制，药带动力学，药带动力学，那么不同药

0: 呼吸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维持这些系统的稳定，都需要非常扎实的知识去作为支撑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呢，我们麻醉医生面临的是各个科室的手术，所以不同类型的手术怎样去实施啊，术中会有哪些生理的变化，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跟外科医生进行配合等，这些都是不相同的。所以的话，首先麻醉医生他必须要是一个全科医生，既要熟练的掌握我们的各项的麻醉技术，又要懂得非常多的这各个繁杂的知识，并且呢要把这些知识呢综合的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应用当中。
2: 嗯，就是不仅会打麻药，还要懂各种就是常规的病理。
0: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再讲到我们的这个麻醉的工作啊，其实很多人认为我们麻醉医生就是打一针就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
2: 其实没走啊，
0: 没有的，
1: 一直在观察。
0: 对的，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其实是贯穿手术的全过程的。
1: 嗯，
0: 在手术之前的话呢，我们要对病人进行详细的访视，我们要了解患者的各个系统的一些功能的状况，我们要了解他的这个既往的病史，对吧？哎，我们要对他各项术前的检查的结果要去了解，我们要评估患者对于麻醉、对于手术的他这样的一个耐受程度，所以呢，才去给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麻醉方案。那么，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有心脏的疾病的话，那么在术前的话，我们就要选择呢，对心脏影响比较小的麻醉药物，那么使用的剂量呢也要非常的小心，尽量的去减少对于心脏功能的影响啊。这是术前。那么在术中的话呢，其实外科医生是负责手术操作的，那么在这之外的其他的工作包括麻醉的实施啊，手术期间的患者的管理，其实全部都是我们麻醉医生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们要这个去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的平稳，我们要去抑制各种的应激反应，我们要去进行输血输液的管理啊，我们要去处理手术当中各种应急的情况，比如说出血了，比如说患者发生了休克、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突发的情况，那么都是我们麻醉医生去进行的工作。那我们还要做很多跟麻醉相关的一些麻醉管理，比如说进行动静脉的穿刺啊，神经的组织啊，气管插管、人工通气啊，我们要进行控制性的降温降压，手术当中的一些体温的管理啊，体外循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的范围。
1: 嗯，所以说啊，听顾主任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这个打一针背后的门道是非常多的啊。
2: 嗯，
1: 那顾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像麻醉啊，它在一台完整的手术当中应该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例这个手术的场景来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啊。
0: 啊。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如果我们一台手术就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手术医生啊，他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负责去清除这个病灶，那我们的麻醉医生呢就负责后勤保障以及他的指挥。那么如果没有我们麻醉医生的保障，其实手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去开展的。那么我们麻醉技术它的现在的进步啊，就帮助外科它突破了以往的手术的禁区，使得我们很多的复杂的手术都成为的可能。就像心脏移植、胎儿手术这些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手术啊，现在其实都是在实施当中了。那么我们的麻醉发展也使我们的外科技术它现在的进入了一个微创的时代。那么我们的外科医生以前是要快很准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变成了安全无痛和精细。
1: 是的，是的。
0: 就好比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肺癌根治的手术啊，手术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么在这期间呢，手术医生他是专注于切除肿瘤去清扫淋巴结的，那么我们麻醉医生要做的呢，就是在这个手术期间呢，为患者维持稳定的生命的状态，为我们的外科医生提供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条件。那么像肺癌根治手术，现在我们都是在胸腔镜下进行的。那么在手术之前呢，我们麻醉医生呢就需要提前去做好一个单肺通气，让手术侧的肺呢能够稳陷下来，那么手术侧的肺是不动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为外科医生呢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

0: 血。那么手术当中呢，如果患者出现了出血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输液啊、输血啊，去维持血压的稳定。那么如果在手术当中麻醉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单肺通气我做的不好，那么他的手术侧的肺呢就会膨胀起来，那么肺就会充满了整个的胸腔，那么外科医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手术了。或者说是如果出血了，那么血压骤降的话，那么哪怕外科医生他的技术再好，他也没有办法去继续进行他的手术。
1: 是的，
2: 是的，我们听到顾主任说，就感觉到这个麻醉医生他的工作啊，责任真的非常的重大，而且
1: 像第二大医生，
2: 是的，
1: 手术过程当中的，
2: 对，而且你想这个麻醉手术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常人的想象。那顾主任，因为像您一般做的麻醉的话呢，一般都是极危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麻醉和监测的治疗，对吧？因为我们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嘛，像这一类患者，他往往的病情是比较复杂，然后变化可能也比较快的。那结合您刚刚所说的没有小麻醉这个说法的话，您在处理这种就是复杂病情的时候，一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0: 就是对于就是一些极危重症患者呢，他这个麻醉处理他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的话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呢，术前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详细的评估，我们要详细的了解患者术前的一些病史，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疾病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吃些什么药物，对吧？那么我们重要的脏器的功能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内环境紊乱等等啊。那么术中的话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失血的情况啊，循环功能是不是稳定，呼吸功能是不是稳定，来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麻醉方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啊。所以的话呢，其实门道是非常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些重症患者术中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些应急准备，我们要准备各种的急救的药物、抢救的设备啊，一旦出现了危急的情况的话，要迅速的对患者进行处理。那么往往的话呢，这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手术。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人。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8: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9: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1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1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

0: 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好，在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现在开始呢，我们的两种沟通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大家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提出您的问题。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顾小兰主任，有任何麻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顾主任。
1: 今天跟麻醉相关类的所有问题啊，不管是怎么打麻药啊，就怎么打，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小助手和大蓝鲸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请顾主任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各位进行解答。
2: 三角鱼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顾主任啊。顾主任呢，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在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他们想询问的有关于麻醉相关的问题。
1: 是的，
0: 有些可能是在手术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即将要去做手术，还是有点担心啊，也想问到您。
1: 还有就是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麻醉，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真正接触不到啊，就是有一些常见病痛，他可能还自己还会有感受，但是麻醉这一块确实如果不是很专业很懂的，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小助手就有一位孕妇妈妈可能发来的问题，她说问一下顾主任，就是她有这个椎间盘突出，是在这个15-1之间的，她想问您一下，像孕妇如果有椎间盘突出的话，她可以打无痛的麻醉吗？
4: 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只要不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的畸形，或者是严重的凝血功能的障碍、局部的感染，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是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这些，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可以去做这个麻醉的。因为我们的剖腹产的手术或者是我们的无痛啊，主要是都是进行一个这个椎管内的麻醉，进行在腰部进行一个这个神经的阻滞啊，所以的话如果只是轻微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不会影响的手术麻醉的
0: 啊，所以放心啊。
1: 是，所以在做手术之前啊，就是为什么要麻醉科的这个医生来签一个这个字呢？就是麻醉科的医生首先要保证就是能不能打麻醉，因为只有能打麻醉才能做手术，是不是这样的，顾主任？
4: 是的，术前的话呢，我们都是会在麻醉前的一天去对患者进行访视，去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如果有的就是大家听众啊会对麻醉有一些疑问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开设了麻醉门诊，也是可以去咨询的。
0: 哦，还有专门的麻醉门诊
4: 是
0: 吧？现在那麻醉门诊的话，一般就是咨询，就是有些需要做手术的，大家比较害怕的，就是扫除一下顾虑嘛。
4: 对，可以去进行一些咨询，也可以一些疑难危重的病人，他先去我们那边就去会诊一下，看看能不能进行麻醉啊，免得说把外科医生把他收进来准备手术了，却因为麻醉的问题把他停掉。这样的话呢，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
0: 这还是挺科学合理的一种方法啊。
1: 这个我倒是特别想问一下顾主任，因为我看顾主任就是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每周二的上午是有这个麻醉的门诊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不设门诊，现在有这个麻醉科的门诊，它是要我们要正常去挂号吗？
4: 是的，就是前面讲到的一些咨询，一些疑难的会诊，或者说像现在我们麻醉门诊很多的是面向于做无痛胃肠镜的病人去做一个麻醉前的评估，以免患者的话术前已经做了，就检查前做了胃肠道的准备以后把肠子都拉干净了，那么我说我不能麻醉，那就是免得他受这样的一个痛苦。是的，
1: 这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接触到，在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在医院，要么就是住院了，或者是已经是这个动手术的这个主任或者专家已经给他开具了这个手术前的一些就是清单了，像这种情况他就可以直接去麻醉科去问一下这个麻醉医生，我能不能就是正常打麻醉。那如果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才是比如说直接来找到麻醉

0: 醉医生去挂麻醉医生的这个号的呢？
1: 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疼痛的病人啊，疼痛的病人他可能会到我们麻醉科，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工作内涵也是包括疼痛的诊疗。
0: 哦，现在麻醉叫麻醉疼痛科是不是？
1: 他有的医院他疼痛科是独立的，嗯，有的医院呢他是设在麻醉科下面的
2: 啊，嗯，所以知道了。
0: 嗯，是是是。
1: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麻醉科还有开设睡眠门诊。
2: 这个睡眠门诊是做一些什么？麻醉科的睡眠门诊，我们很
1: 啊，对，因为现在的话，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的人呢，他都有一些睡眠的障碍，那么所以的话，休息不好，肯定对不管是工作也好，健康也好，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那我们的睡眠门诊的话，就是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一些行为的治疗，一些这个心理的干预啊，去帮助患者去减少他这样睡眠方面的一些困扰。
0: 啊，
2: 现在
0: 这个应该是从西医的角度吗？
2: 是
1: 啊，都有
0: 都有
1: 都有，
0: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一些中医的这个专家来了，是讲的就通过中医的这个手法去解决一些很多人的失眠啊，睡眠上的问题。
1: 是的，都有的。
0: 哎，这个在麻醉科有这个失眠门诊哈，
2: 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或者睡眠的门诊，很多的患者会去挂神经内科，
0: 嗯，
2: 对吧？然后就现在你看麻醉科下面也有睡眠门诊了，所以这一部分可能
1: 是
2: 需求的患者还是挺大的。
1: 这个睡眠的这个障碍的病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的话也没有说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综合我们中医西医甚至麻醉，那一起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洞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来，我们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有一个问题啊，正好就说到那个郭主任刚刚说有很多人要做胃镜、肠镜，对吧？他呢就是想要去做无痛胃镜啊，但是呢每年体检呢都说他是窦性心律过缓，他想请问郭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做麻醉？另外就是如果说做麻醉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1: 一般来说我们的正常的心率是在60到100次。那么窦性心律心动过缓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低于60次的这样的一个心率，但是呢也分严重的程度啊。如果说一般来说50次以上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虽然的话我们术中的检查当中会使用的一些药物对心率会有轻微的影响，但是呢影响不会特别的大啊。但是如果严重的非常严重的窦性心律过缓，比如说是3-4次，或者是合并一些基础的心脏的疾病啊，一些树脂传导组织啊，这类的患者的话，那麻醉就非常的谨慎了。所以的话，我们这也是我们开设麻醉门诊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类的病人筛查出来，那么尽量的话呢，去规避这样的麻醉风险。
2: 好，那像他这种是不是如果挂了麻醉门诊的话，是需要给他做一个监测检查或者是什么才能发现把它规避掉呢？
1: 我们的话术前检查之前我们都会要求病人去做一个心电图，根据一般来说根据心电图的检查的结果甚至24小时心电图检查的结果，那结合病人的自身的一些症状去评估患者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无痛。
2: 好的，那刚刚的这位朋友我就觉得他还是蛮适合去麻醉门诊先去咨询一下的。
1: 是的，
2: 因为他只是说了窦性心率过缓，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方面的支持。
1: 他没有说到他的严重程度，
2: 对对对，
1: 是多少，
2: 不太清楚
1: 具体多少。
2: 对，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您先去到医院咨询一下，然后再开始这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无痛的胃镜啊。
0: 是。小助手同样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一个可能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跟麻醉相关的一些问题，他想问一下郭主任，就是能让您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麻醉给人减轻手术疼痛的同时对身体会有哪些副作用。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今年2月份的时候做了一次跟腱手术，麻醉打了几次，据说长达6个小时，现在足外侧呢总是麻麻的，跟手术时麻醉有关吗？他是想通过他自身的这个问题来问你一下一个上面第一个说的这个专业问题。
1: 是这样子的，我们麻醉的这个不良反应呢

0: 其实是有一些的啊。虽然我们的麻醉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安全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是恶心呕吐啊，术后的一些疼痛啊，那一些呼吸的抑制，患者会感觉喘不上气，对吧？那呼吸抑制，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像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在手术以后，他说他反复的手术近长达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个
1: 外侧
0: 的一个麻木啊。那么这个就要看他当时是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麻醉的方法。下肢的手术我们可以采用全身的麻醉，也可以采用这个椎管内麻醉或者是区域组织的麻醉啊。那么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局部的
2: 麻醉，
0: 对对对。那么如果是区域组织麻醉的话呢，那就要看他在进行麻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损伤到神经啊。如果穿刺的过程中不是非常的顺利，损伤到神经的话，可能会产生局部的神经的症状。但是呢，像他说的这个跟腱手术以后的局部的这个
1: 麻的感觉，
0: 可能跟他的手术可能相关度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
2: 就是和麻醉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
0: 对，他可能跟他的手术是不是有损伤一些末梢神经啊？因为可能在手术范围之内，或者是手术以后的肿胀啊、疼痛啊引起的。未必是和麻醉相关的。
1: 好，如果他这个情况啊，比方说他是2月份做的这个手术，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麻的现象，就是甭管就是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有建议他，比方说再去哪一个科室，是他去这个骨科再去查一查呢，还是去其他科去做一个检查呢？
0: 他其实是可以在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的，去查一下他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甚至去做一个肌电图啊，去做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去帮助他去分析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顾主任建议您了啊。但是刚刚顾主任一开始说到的那个，就是在手术麻醉之后出现了一些就是小的那种适应性的症状，那个症状如果是在手术之后短期内应该是没有什么正常问题的，但如果比方说手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您刚刚讲的什么呕心啊之类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呢？
0: 一般来说呢是不会长时间的出现一个恶心的情况的。那么这个术后恶心的原因呢，一般来说啊，第一个跟我们的麻醉药物有关我们使用的一些麻醉药物可能会引起术后的恶心呕吐。第二个呢，跟我们的手术因素相关一些比如说是腔镜手术啊，这样的比较容易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恶心呕吐的发生，因为它的手术当中需要进行一个气腹充气，它容易引起一个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患者本身的原因，像我们恶心呕吐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女性的病人以前有晕车史的病人，有眩晕症的病人不抽烟的病人，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恶心呕吐的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手术麻醉的话就要比较注意甚至去给他使用一些预防性的使用一些镇吐的药物。
1: 这位朋友啊，他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他当时做这个跟腱手术的时候是从脊背打了一针，然后呢手术的时候时间到了，又从胳膊静脉补了几小针然后后来就出现他这个外侧足部麻麻麻麻麻的感觉了
0: 这样子的话这个病人的话他应该就是做了一个椎管内的麻醉椎管内的麻醉，但是呢我们局部麻醉药物的作用时间它是有限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时间是偏长的，
2: 对，
0: 所以的话可能后来的话局部麻醉的作用呢消失以后，他就在静脉给他补充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或者镇静的药物来辅助麻醉的但是呢像他所说的这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麻木应该跟我们就是麻醉的穿刺关系不是
1: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对可能还是手术因素
1: 是这样子嘛，你去那个骨科或者是去神经内科再去看一看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整个现在足外侧麻的
2: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做任何的手术，可能医疗操作它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其实麻醉当中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麻醉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我们又该如何去防治这些问题呢？
0: 麻醉的并发症严重的话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前面的讲到的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那呼吸的抑制甚至

0: 止的呼吸的暂停，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严格的去把控我们术中麻醉药物的用量啊，那么及时的去停药，那么术后在麻醉恢复期，我们也要加强对患者的一个监护啊，这是呼吸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循环方面的影响。那么术后的低血压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呢，跟很多因素有关。第一个呢，我们麻醉的药物啊，它有一个血管的扩张作用，还对我们的心脏呢有一个抑制的作用，这些呢会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偏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术中的出血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容量丢失比较多，那么可能也会引起血容量的不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恶心呕吐的发生啊，术后疼痛的发生啊。
1: 对，其实今天还有不少的听众也发来信息，就问到一个也是大家因为对于麻醉不了解嘛，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如果说使用过全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啊？其实的话，这个全麻会不会对人有影响，会不会让人变傻，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会有病人去问的啊。其实的话呢，如果是单次的短时间的麻醉啊，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的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是反复的多次的啊，长时间的麻醉，甚至手术以后的长时间的 ICU 的镇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尤其是对于一些像老年人啊，老年人他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并存的疾病啊，如果有严重的脑血管的意外啊，颅脑的损伤，或者是术前就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比如说帕金森病的话，那么术后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婴幼儿，特别是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那么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麻醉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哦。那这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对于婴幼儿的话，还是要评估他的风险收益比的。
1: 对，您说到了有一个，如果说多次使用麻醉药物会可能产生影响，那您说的这个多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0: 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跟看手术的吧，就像你前面说的胃肠镜手术
1: 啊，
0: 胃肠镜检查。
1: 对，
0: 那么这个
1: 的有
0: 的
1: 每年他都得做一次，
0: 对，
1: 都得全麻一次，
0: 因为很多人他有息肉啊，他每年都要去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静脉的麻醉。那么这样的话，它药物代谢非常的快，药物使用的种类也很少，所以的话，这样的麻醉对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轻微的。我们一般是术后24小时之内要求病人，不能够开车，不能够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那么24小时以后，这些麻醉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
1: 是吧？对，
0: 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1: 是的，因为刚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一个每年要定期去做胃肠镜复查的朋友，他还觉得，哎呀，我这每年都做一次全麻，弄一次胃肠镜，
0: 这样的
1: 病人还是挺多的，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是吧？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那确实也不容易，我就觉得感觉麻醉医生其实他也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呢，平时还比较擅长为术期急性疼痛的诊疗啊。那因为很多患者在术后，他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疼痛，这对于患者的恢复呢也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像手术过后的这种急性疼痛，一般会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术后的急性疼痛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么目前呢，我们主流的是一个多模式的镇痛，也就是采用不同的镇痛的方法，不同的镇痛的药物去互相去组合，从而起到一个增强它的镇痛效果，减少不良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我们会根据患者手术创伤的大小，为他选择合适的适合他的这个术后镇痛的方案。如果仅仅是小的手术，那我们可以单次的用药啊，过渡到后面患者自己去口服用药，那进行镇痛。如果是比较大的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大，我们会给患者使用一个镇痛棒，那么使用我们的镇痛的药物来给他去进行术后的镇痛。那么我们会使用一些像阿片类的药物，像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复合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或者是其他的药物互相组合啊。那么患者疼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按压他的镇痛棒，那么他自控镇痛，让就是我们的镇痛药物适合他的疼痛强度
1: 啊。
0: 那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像区域阻滞啊、局部浸润啊这些。

0: 些神经组织的方法啊，去复合它这个术后镇痛棒的作用，起到一个相互叠加的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嘛。
1: 嗯，对，所以我想到去年我曾经做过一个这个小的骨科手术啊，当时住院也是，听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它就是这种多组合的镇痛方式，首先会吃那个镇痛药，然后呢，就像您说的镇痛棒。如果再不行的话还可以打镇痛针，对吧，就是这种三合一的模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那种镇痛针啊，很多人打了就会有，就像我就会有眩晕的情况出现。
0: 是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镇痛药物的话，尤其是阿片类的药物，它在获得良好镇痛效果的同时，它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就像您前面说到的一些眩晕，一些恶心呕吐，甚至呼吸抑制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它也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其实是需要非常谨慎的，要去平衡它的这个获益和它的风险。
1: 所以啊，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多镇痛的这个模式呢，确实是科学有效的。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像神经阻滞也是您擅长的领域之一啊，在超声引导下，这种神经阻滞在麻醉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可视化技术的发展，其实超声在我们麻醉当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的。那么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呢，它就是像给我们麻醉医生啊戴上了一个透视镜，我们能够直观的去看到我们的神经的走向啊，我们的血管的分布啊，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神经阻滞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去帮我们去规避一些风险，增大它的镇痛效果，减少它的不良反应，并且呢，它的麻药的使用量也更少一些。
1: 那它和传统的这种神经阻滞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对比起来
0: 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神经阻滞呢，大部分是依据我们的解剖定位的。那么，就像达芬奇说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鸡蛋，人更是如此，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的话，每个人他的神经走形它都是不一样的，血管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依靠我们传统的解剖定位的话呢，一旦这个患者他解剖变异比较大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精确的去给他进行一个麻醉，会影响到他的镇痛的效果，甚至穿刺到了血管，或者是穿刺到了重要的脏器，产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我们超声引导下呢，我们就实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穿刺针到了哪里，神经在哪里，那我们将我们的穿刺针就定位在神经的附近，那么去局部去注射药物，它效果更好，不良反应更少。
1: 确实这个优势是更加明显的啊。好，我们最后呢要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顾小兰。那我们请这个窦明，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顾主任他现在这个坐诊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在下半段回复各位听众问题的时候也聊到了啊，为什么说顾主任说现在很多医院都设立了这个叫麻醉门诊。
1: 是的，
2: 我们顾主任同时也在肿瘤医院一周当中有一个半天是设立了这个门诊，在周二的上午。而且我刚刚听，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在导播室顾主任也给我们分享了，就现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大概有30多位麻醉医生，是不是顾主任？
0: 是的。
2: 您是在周二上午上门诊，那您科的其他同事是不是也会有上门诊的时间？
0: 是的，我们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门诊的，上下午都有。
2: 对。所以各位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挂麻醉科的这个门诊，去了解一些麻醉啊，包括刚刚讲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一些失眠啊，就这一类问题，都是可以在麻醉科来找到顾主任，在周二的上午啊，这个半天可以挂顾主任的这个号。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奇怪，就是也好奇，就是顾主任呢周二上午坐诊，那其他时间呢？其实其他时间顾主任每天的手术安排都特别的满。
2: 是
1: 吧？对，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在聊，他基本上就是从上午的时候进了手术室，然后到晚上出来的时候可能天都已经快黑了吧。
0: 是的，
1: 就是一台手术接一台手术。所以说麻醉医生真的非常的辛苦，并不是说我们意义上想的那样。
2: 是，这里确实要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在整个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真正最累的应该是麻醉师啊。
1: 是的，
2: 是吧顾主任啊，
0: 都是很辛苦的，我们手术室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都是非常辛苦的。
1: 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最后的话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我们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啊，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 理解我们麻醉的重要性。我们麻醉真的不是仅仅简单的打一针，而是一项综合多学科

0: 知识，精细的操作和全程守护的工作的。
1: 嗯
0: 啊，那么也希望这个所有的患者在手术之前要把他们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啊去跟我们麻醉医生进行沟通啊，不要去隐瞒，要去把这些都告诉我们的医生，
2: 是
0: 这样的话，医生呢才会为他去制定最适合他的麻醉方案。
2: 嗯，
0: 那么
1: 是的，
0: 同时呢，也要相信我们的医生，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每一位患者去
2: 带来健康。
0: 对，
2: 嗯，
1: 好，谢谢顾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李杰，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我省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午后到夜里阴转小雨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0到21度。
1: 记者连线。
0: 五一假

0: 七，音乐浪潮再次席卷南京丽水。从昨天到今天，国元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热力开唱，集结顶流阵容，精准服务乐迷，创新文旅玩法，用音乐热度激活消费市场，将音乐节的流量全面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详情来连线记者刘雨薇。雨薇你好。
1: 哎，你好，李杰。那虽然今天的天空啊飘着小雨，但丝毫不影响歌迷朋友们的热情。记者现场看到啊，丽水天生桥景区依然是人头攒动，人潮涌动。放眼望去呢，蓝天绿水，开阔的音乐谷，满是青春的活力和热情。那本届咪豆音乐节在阵容上啊，实现了经典与新生代的碰撞。两天的舞台呢是各具亮点，覆盖了全年龄段的乐迷。首日呢，迎来了华语乐坛的殿堂级歌手张惠妹，连名带姓等金曲是唤醒了在场观众的集体回忆。而人气偶像徐明浩也带来新歌首唱《不见了》，引发全场的热潮。黄子弘凡的舞台也惊喜不断，不仅有鸟巢组曲，还有生日新歌的音乐节首唱。同时呢，连演两天的徐明浩啊，今天还将带来特别限定舞台。今天的舞台上呢，还有任骏、陈乐、邓嘉欣、童宇坤等一众的新生代偶像登场，引发粉丝的期待，尽显青春活力。同时，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咪豆音乐节的人群更趋年轻化和跨区域流动。据了解呢，24岁以下的观众占比高达76.2%。那围绕这样的学生群体为主的用户画像啊，主办方和丽水当地推出了定制化暖心服务和学生的专属礼遇，联动丽水本地酒店民宿推出了特惠套餐，不断的降低学生乐迷的出行成本。而本届咪豆音乐节期间呢，主办方联合南京丽水区精心策划了宠粉票根计划，打造一票在手玩转丽水的福利体系。电子票根啊，成为了一张硬核的消费通行证，串联了吃住游购全场景的优惠。数据显示呢，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两天将吸引超50,000乐迷奔赴现场，而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更是超过了80%。长三角的跨城观演热潮持续升温。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雨薇带来的介绍。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南京海关统计，一季度我省出口家用电器182.4亿元，同比增长4%。徐工机械近日发布的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达到108.23亿元，同比增长8.37%。当前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徐工机械以破千亿的成绩展现出经营质效的持续提升、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的良好态势。五一假期，南京各大商圈街区人气爆棚，尤其随着南京地铁宁马线，也就是 S2 号线的开通，双城时空距离被大幅拉近，南京扎堆落地的各大首店凭借新潮业态沉浸式体验，持续虹吸马鞍山及周边城市的客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凌晨，随着一辆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标志着西延高铁的正线顺利接入西安东站。同时，西安东站和西安北站之间也将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这标志着西安北站和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两座核心高铁站实现握手，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站今天发布消息称，五一假期首日，重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全站单日发送旅客40.6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今天，中国东方航空发布了一则通报，今天公司一个成都到上海的航班落地之后，在缓速滑行靠近机位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照程序来处置，最终飞机和廊桥发生了局部碰擦，机上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事件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对于这次事件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天美团发布了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的首日，多地的景区门票售罄，热门的民宿是一房难求，宝藏小城也是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多地的必吃榜餐厅排起了长队。 在今年五一深度体

体验的出游特点愈发的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是更加追求向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数据显示，在五一期间融入更多本地特色的体验小团游的订单是同比增长27%，本地人推荐美食的搜索热度也增长122%。 据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5月1号开始临时生效，但是欧盟法院有关其合法性的裁决仍未作出。 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对社交媒体发文，他表示临时生效将展示这一协定的切

国大范围降水过程的一个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等地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那么对于江苏而言，今天有一次明显降水，明天降水渐止，风力较大。明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18到19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一恋办理，还特意找同性男子配合假结婚，宣称整个流程专业正规。调查发现，社交平台暗藏假结婚落户灰色产业链，相关机构还提供一条龙代办服务。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网友说实在是太离谱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百亿豪门企业继承人刘庆，是吧？刘庆和情人呢已经生两个孩子了啊，为了让孩子呢落户深圳，同时户口本上呢也能姓刘，所以特意安排人找刘姓男子。最后呢找到了刘克，让刘克和情妇呢假结婚先落户，完了以后再离婚。哎，首先说一下这个百亿的豪门企业继承人刘庆，就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犯罪？已经是涉嫌犯罪，是一个重婚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啊？
2: 目前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58条有一条规定，叫重婚罪，是指呢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他这个触犯的话呢，主要就是我国的一夫一妻的一个婚姻制度。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他已经涉嫌犯罪并被刑事立案了。
1: 他这个重婚罪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法律上的重婚，再领一个证，
2: 是
1: 吧？还有一个是事实上的重婚，就是虽然没有领证，但是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啊，共同生活啊，他俩应该属于后一者吧？后一个，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啊，因为这个刘庆的妻子原配啊，是吧，向警方就报警提供了两个人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呀相关证据，而且呢还有这个刘庆和情人给孩子办百日宴的现场照片啊，我们这个也发到图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好，这个重婚罪是怎么量刑？
2: 一般来讲的话，重婚罪是这个情节严重的话呢，属于是一个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就要两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1: 两年以上到多少啊？
2: 两年以上的话呢，这个主要看他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务当中很少有超过这个五年的。
1: 他这个案件既可以是自诉也可以公诉是吗？重婚？
2: 对，这是属于这个双重可以维权的一种方式。
1: 刘庆啊，他是找的别人来具体操作是吧，自己没有整个涉及其中，但是呢你看比如说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这个证件，这可能他本人涉及不到，但是呢他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假结婚获取落户，这个落户资格可能有利益，就这个有没有一些诈骗的问题？诈骗罪，刘庆本人
2: 还够得上吗？诈骗罪的话呢，那主要就是虚构事实嘛，虚构事实侵占他人合法财产。不过目前的这个配合他领证的这个人，诈骗罪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的。
1: 我是说刘庆本人，其他的我们等会儿说，刘庆本人有没有可能？
2: 目前为止并没有涉嫌到一个诈骗的问题，本人不存在。
1: 不会，好，那就只有一个重婚，对吧？重婚罪。
2: 是的。
1: 刘庆的情人呢，应该也是明知吧？肯定明知啊，因为和别人一个叫刘克的，他俩又假结婚，是吧？落户，肯定明知。他也是一个
2: 共犯吗？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大概率应该成为共同犯罪。
1: 重婚罪的共犯。
2: 大概率要成为，因为他如果说明知的话，前提是我们还要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也为了掩饰他的婚外情，包括婚外生子啊。规避户籍制度等等，接受雇佣并且办理了一个结婚登记，那么就构成共犯。但如果说他确实不知道，那这一点的话就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共犯的法律上的一种定义了。
1: 但我觉得他不知道可能性不大，首先他应该知道这个刘庆是已婚的，是吧？这个应该是可以知道。同时他和别人叫刘克的在假结婚，然后再落户再离婚，为的是啥？应该也是心知肚明，大概率应该是知道，不知道可能性似乎不太大，是吧？
2: 现有的材料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1: 如果是共犯，他俩应该也差不多的量刑和刘庆。
2: 是的，是的。
1: 再来说说这个刘克，是吧，就是参与的人配合的人，他涉嫌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共犯吗？重婚？
2: 他提到了这个信息里面表示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合法婚姻，还是一个配合，还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明知的话那就构成共同犯罪，如果不明知那就不涉及到一个共犯的问题，就是主观故意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认定非常重要。
1: 那不能说仅靠他自己说我不知道吧，这个应该从其他的证据来
2: 这个所谓的主观嘛，当然说法律上有两种嘛，一种叫做这个应当明知，还有一种情况下的话叫推定明知嘛，那这种就要看证据了呀。比如说他嘴上虽然不承认，但是有很多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啊，目前涉案人员的供述啊，以及很多的细节能够体验出其实他是知道的，他所谓的这种口头的辩白也是不能够推卸法律上的制裁。
1: 关键看证据啊。好，如果说这个刘克说这个参与者配合者啊，他真的不知道，

0: 啊，以为就是帮一个什么未婚先孕的女子什么落户啊，然后再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不知道，好，不涉罪，那有没有其他的处罚？因为这个毕竟是违反了相关的落户政策，好像这个有没有其他处罚？也没有，是吧？
1: 我们从信息当中看，并没有对他采取行政处罚的一个行为。不过呢，倒是有可能，如果说这件事实最终被查证属实的话，有可能他的那个报酬会作为非法所得被司法机关追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0: 哦，就是他那个30万获得的好处费是吧？帮人家忙好处费，这个被司法机关追缴，司法机关您指的是公安还是哪里？
1: 对，被公安机关，对。
0: 如果他和那个什么就是刘庆的情妇达成一个协议，完了以后落完户再离，给多少报酬，这个协议也是无效。如果有这样一个协议，对吧？也是无效，
1: 对，不具备法律效力。
0: 那对于这个刘克来说，还有哪些法律风险？就这么一操作，他确实挺麻烦的，对吧？
1: 第一个呢，他比如说在他确实已经进行了婚姻登记，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你登记结婚，就不存在所谓的一个假结婚的这个概念。那你只要登记了，那就是一个婚姻关系已经确立，那具备法律效力。那么即使他离婚之后，也永久留存了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记录，对他后续的这个正常的婚恋活动的话，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第二的话，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对方产生了一些债务，发生了财产纠纷的话，有可能承担一个连带责任。比如说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把人撞残了，撞了有严重赔偿了，这个时候倒有可能对方一旦起诉，一方如果说不能够承担的话，可能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问题。当然这都是一个假设的。
0: 哎，我有点不太明白，他儿子就是他名下刘克这么一弄，名下多了一个儿子，是吧？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刘庆是想把这个情妇孩子落户到深圳，就这样一来其实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没有？就这么操作还有没有别的
1: 子女的抚养权的问题？但是如果最终这个案件因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最终被认定为一个重婚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假结婚的一个状态，他和这个所谓的小孩之间那么就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一个血缘关系，那么他也可以提出不对其承担一个所谓的抚养责任的问题。
0: 那对于刘庆来说，把孩子这么一弄，其实也似乎不在他名下嘛，是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他通过这个虚假的婚姻落户啊，就这个要被撤销吧，白忙活一场吧。发现以后，东窗事发以后啊，
1: 这个的话，按照当地的做法的话呢，一般也会不会撤销的。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因为他们确实虚构了这段关系，对吧？然后其实也是一种非法的交易在这个里面，当然是有可能的。
0: 就是他那个情妇和孩子落户的这个要取消啊，所谓这几方是忙活了一圈啊，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可能涉及刑事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什么协助落户的帖子啊，说可以提供呢假结婚的落户服务。深圳呢说，因为这个结婚啊，就是随先落户要2年的等待期，说他们可以呢找高层次人才啊来领取结婚证，说当年就可以落户。怎么操作的啊？说安排这个女客户参加技能比赛啊，运作呢获得等级证书，然后就通过高层次技能人才来落户，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啊，有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负责人呐，说教育公司承揽业务，然后呢就是单小孩落户，这个报价达38万，女方再入户额外再付费，一条龙全部搞定。还有一些教育机构呢说也承揽相关业务啊，但他们怎么做的呢？说这个为女方呢补一个社保，然后伪造一个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这个秒批的方式让女方落户，再办理孩子随迁等等，包括这个孕妇产检啊也可以找人替代啊，技能考试呢不需要本人参加，相关的事儿全给你代办啊，整个费用大概是30多万。好，这些啊，因为这个案件也有一个中间人叫王某，是吧？还有一个中介呀，包括这个律师事务所呀，像这个教育服务公司等等，他们涉嫌的也是刑事问题吧？什么样的罪名啊？
1: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中介对接人包括相关机构的话呢，各自其实都有一定的责任在里边。我们就分开来说。首先的话呢，对于这个重婚罪的共犯问题，如果中介机构对接人他这个王某明知道刘庆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仍然协助物色受雇人员安排假结婚登记等的情况来实现刘庆的重婚目的，那么他就构成一个重婚罪的共犯。第二点的话呢，如果中介机构是以帮助办理户籍登记为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但实际上呢又无法完成户籍这个迁移啊，其实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比如秒批落户啊，虚构高层次来落户这样的一个虚假信息，骗取客户的财产。那么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也可能是涉嫌一个诈骗罪。那第三点，中介机构如果说为了帮助客户办理这个户籍登记，伪造了职业技能 证书啊、体检报告等等国家机关或者相关机构出具的这些证件，那么就可能涉嫌一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那这一块的话呢，情节轻的可能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话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有可能像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人员也好机构也好数罪并罚了，如果都有的话几个罪。
1: 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非法经营的问题，就无论是中介呀律师事务所呀教育机构啊有可能有这个罪名吗？非法经营。
1: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非法经营的话主要还是指特许的经营问题，首先本身他的这个经营行为就是违法的。另外一点的话也并不涉及到触犯特许经营的问题。
0: 那他们在平台上搞这么一个所谓的服务是吧，这个暗地里都是违法犯罪啊，平台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
1: 平台首先判断他是不是明知，第二点的话他即使他是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能被行政处罚，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话可也可能会吊销相关的经营资质。
0: 你看看形成一个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查处啊，整治力度。最后您谈一谈提醒和反思好不好？
1: 婚姻关系啊，主要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法律关系，户籍制度呢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两点的话呢都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严格的保护，是不允许任何的规避与亵渎的。假结婚落户啊，看似能够快速实现户籍的登记目的，但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法律风险的，有可能触犯刑法、行政还有民事等等各种各样的责任，最终还能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婚姻登记的一个记录的这样的缺点，所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去尝试，一定要去慎重。
0: 对，所谓什么假结婚假离婚的，因为这个案件是为了落户，有的为了获得拆迁利益的，有可能还涉嫌诈骗罪是吧，不应该属于你的，你没有这样的资格身份，你获取的有可能是诈骗罪，那也很重啊，最高是无期徒刑呢，对不对？好
1: 的，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特肖。3月11日，王女士反映，近日她莫名收到了3个装有充电宝的陌生快递，不禁让她心存疑虑。王女士回忆，3月9日当天，她陆续收到了3个快递包裹，3个快递是在同一天分别寄到的，有3个不同的订单号和取件码。王女士拆开后发现，里面竟然分别装有3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和手提袋，快递单上的寄件信息是潮汕的一位黄先生，收件信息中王女士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准确无误，她当时第一反应以为别人邮寄错了或者是家人购买，一番询问后得知并没有人下过单，她便在网上搜索该如何处理，随后注意到有人分享类似充电宝病毒诈骗的经历。据王女士透露，因担心遭遇诈骗，她始终未使用的这3个充电宝，她将充电宝交到了当地派出所，民警说确实有充电宝诈骗的案件，但他们不确定王女士收到的这些是否真的涉嫌诈骗，民警需要对这些充电宝进行专业的拆解检测与核实。此类诈骗一般有两种手段，一，植入恶意程序，有些不法分子会在共享充电宝内部植入恶意程序，当用户连接充电时通过充电口进行数据传输，企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如手机号码、账户密码等，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导致用户的多个账户出现异常登录，甚至资金被盗。二，高额使用费诈骗，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平台与人网聊，骗取信任后以手机没电为由请对方帮忙扫共享充电宝，并发送自己的充电宝二维码，他们故意拖延归还时间，直到充电宝使用费达到封顶金额才归还，以此骗取他人钱财。警方提醒，一，选择正规渠道，尽量使用知名品牌的共享充电宝，避免使用来路不明的充电宝，在租借前认真检查充电宝的外观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有异物。二，谨慎扫描二维码，在扫描充电宝上的二维码前仔细确认二维码的来源是否可靠，可以通过官方 APP 或小程序进行租借，避免直接扫描陌生人提供的二维码。三，保护个人隐私，在连接充电宝时注意手机是否弹出信任或允许访问数据的窗口，如有应果断拒绝，避免个人信息被盗。四，定期检查账户，定期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记录， 一旦发现有异常交易，

0: 立即向银行或警方报案，以便及时挽回损失。五、提高警惕性，对于任何涉及个人隐私、授权等行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与下载不明 APP， 以免陷入诈骗陷阱。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单瓶是598。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直降到199一瓶。抢到前50位名额的朋友，买一送五，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0，400710-1900。提到新世界红酒，智利的葡萄酒因为独特的口味，从众多红酒当中脱颖而出。这款口感有李子、胡椒和浆果的特性，余韵清爽可口，富有成熟的红浆果、奶油、橡木和香草的气味。13度的酒精度数刚刚好。不管是爱喝红酒还是没有喝过的朋友，买了都不会后悔。每天只限前50位可以抢到199一箱。400710-1900，400710-1900。有用酒需要的朋友多囤几组，饭店一瓶最低都得200-300。今天33，喝到扫描价598元的智利红酒，超值又有面。400710-1900，400710-1900。王女士下单2组，说智利的酒没喝过，朋友推荐来的，说在你们这儿买特别划算。对，最后10秒钟，名额只剩最后3个，抓紧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4: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呢，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啊，大放送啊！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啊、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啊，见光呢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啊，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趁啊五一优惠力度特别大，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呢啊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呢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啊，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啊要抓住机会啊， 今天呢，咱们江苏听众啊，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只要呢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啊，都能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啊！一年就这一回，限时十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五月啊，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呢是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啊，登顶锦屏山，拜巨型的弥勒佛，打卡网红的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呢会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两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两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呢一日三餐，基地啊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预报从速。你可以登录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每天给大家搭建一个免费的服务平台。每天请到的省内的这个资深的律师给您现场答疑解难，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所以首先呢，请大家记一下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请大家在对话框，哎，您就自己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就可以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周律师您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周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好不好。
5: 好的。
4: 一位叫飞翔的朋友说，在门前的园地里烧草啊，被居委会罚了300，请问他们处罚得当吗？首先，这个门前的园地里烧草，这个可能就违法了，是不是？但是居委会似乎也没有这个处罚的权利吧？
5: 这个不好说，因为看居委会呢，它作为一个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呢，一般是没有行政处罚权。这些行政处罚权呢，应当由政府的相关部门行使。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居委会是相关有处罚权的部门去授权，那是可以的。
4: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居委会有没有被有关部门授权，请他出示什么？
5: 那需
4: 啊，
5: 对，需要居委会出具相关的授权文件。
4: 啊，那居委会拒不出示呢？难道我还要要求信息公开吗？还是怎么说？怎么来主张这块？
5: 可以信息公开的，可以信息公开的。
4: 啊，可以的。
5: 对。
4: 啊，那我们来讲讲啊，就是好。如果说有授权是合法的，包括罚300是不是也是得当这个数额？如果有授权，咱来讲一讲。
5: 如果有授权，就是行政处罚的权利授予居委会去行使以后，那么就要看处罚的金额以及处罚的程序。也就是说，居委会他即便通过授权可以进行处罚，也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比如说包括告知被处罚人他有违法的事实、理由以及处罚的依据，还要告知被处罚人享有的权利。
4: 就是说你还要程序合法，对吧？
5: 对的。
4: 不仅是你实体方面，你有这个处罚权，你要合法，程序也要合法啊。那当事人没有办法判断呢，包括你罚的这个300数额是多了少了，特别是多了，是不是这个我当时怎么判断，我认为你违法，我应该怎么样来举报？假设啊，
5: 一般300元可能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500元以内的这样的处罚行为，这是一个酌定的，不是说300一确定是高或者低，这个还说不清楚，只要在幅度内的都是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认为居委会的处罚没有依据或者程序不合法，可以向做出授权部门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当然也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样的处罚决定。
4: 他这个授权的是上一级什么相关政府吗？什么样的上级机关来授权？一般是哪里？
5: 居委会的上一级有可能是街道授权，有可能是派出所，让居委会代为履行罚款的这样的职能。
4: 那这个如果没有，那也可以比如说打一场行政诉讼是吧？行政诉讼。
5: 对的。
4: 行政诉讼所谓的民告官吧，这个诉讼时效是多少？然后到哪儿去打这个行政诉讼？你也提一下。
5: 行政复议的期限是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0日内，行政诉讼是6个月内。对于这个本案来说，如果要提起行政复议，它的复议机关应该是作出授权机关的上一级机关。
4: 比如呢？
5: 比如说如果是街道作出授权，那可能上一级机关就是到区政府。如果说是派出所请居委会代为履行这部分的职能，他上一级机关就到公安局，公安局上一级就是也到区政府。
4: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当然他在这个门前的园地里烧草肯定也不合适吧，这是不是也是违法？如果说违法也可能面临处罚，是不是？就这个行为咱也来点评一下啊。
5: 对，门前的园地那应该是住宅以外的了地方了，门前嘛，这个行为呢可能跟那个很多城市倡导的保护环境可能相关，比如说前几年比较注重秸秆焚烧防治这一块，以及垃圾焚烧这一块，可能对环境保护的规定相符合。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火灾风险。就是这样的烧火行为，如果说引起比较大的事故，那可能构成放火罪的既遂；即便没有引起重大的事故，那可能构成放火罪的未遂。哪怕是不是故意去烧火，有可能
4: 失火罪，
5: 有可能触犯失火罪。对的，
4: 对，就故意的话是放火罪。不是故意的是失火罪，都是很重的，要判刑要坐牢的，是吧？刑事问题，
5: 八大罪。
4: 对，如果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程度，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可能也会罚款或拘留，对不对啊？
5: 是的。
4: 所以这个首先要守法，不可以随意在门前的什么园地里烧草啊怎么样啊。当然有关部门的处罚也要合法合规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周雷明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5: 好，再见。
4: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谁的童年没有胖过饮料，再来一瓶的惊喜？可是有人呢却想啊，靠这个谋取暴利啊。男子呢自制中奖拉环，说一共买了3.7万多个空白的这个瓶盖啊，伪造再来一听。持续半年呢啊，每天兑换10余箱的啤酒啊，最后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7: 50多岁的陈某在工地务工，因经济紧张想贴补家用。2025年年中，他网购37500多个空白易拉罐盖，伪造再来一听拉环。他采取少量多次跨区邮寄方式，在多地超市兑换啤酒，作案大半年，平均每天兑出约10箱啤酒。今年2月，厂家发现部分拉环字体模糊、缺字，且兑奖量远超正常概率，随即报警。陈某交代，作案后觉得不划算，没赚到大钱，却因前期投入成本，硬着头皮继续作案，直至落网。
4: 嗯，好，来，李律师啊。这个男子陈某啊，买了3.7万多个空白盖啊，伪造再来一听啊，中奖拉环，持续半年是每天兑换10多箱啤酒啊，然后再倒卖，这什么行为？就这个涉嫌的是诈骗吗？诈骗罪吗？
6: 是的，我国刑法第266条有这样的规定，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藏真相的方法骗取所较大公司财物的一个行为。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陈某明知道伪造了这个虚假中奖的拉环，没有真实中奖的这个事实支撑，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兑奖的凭证啊，隐瞒拉环是伪造的真相，兑换啤酒并倒卖牟利，主观上是有一个诈骗的故意的，客观上呢，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个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他构成犯罪，要看他的这个金额问题。
4: 起刑点江苏是6000是吧？
6: 是的。主要是三档嘛，6000、10万、50万，分别3年以下、3到10年和10年以上。
4: 嗯，10年以上到5期，这诈骗很重啊。
6: 是的。
4: 好，来，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店家也没有损失啊，毕竟是啤酒厂提供的这个，就是再来一听这个奖品啊，这个想法不对，该涉罪还涉罪是吧？不管是谁提供的，这个没有关系对吧？嗯，
6: 是的，最终都是要么就是店家受损，要么就是厂家受损，都要有一方受损的。
4: 是的，哎，但是我们看类似案件哈，你看啊，有的跟这个很像，也是伪造那个拉环，然后去兑奖，是吧？有的法院是以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刑，哎，这个是为什么？他认为那个拉环属于有价的票证，它代表的是厂家的承诺，再来一瓶的这个兑换权益是有经济价值的，就从这个角度，哎，这个是怎么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案件不会吧？
6: 因为有些案件为什么它有区分呢？主要就是对于它这个兑奖的性质的问题。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一个再来一瓶。但如果说有价证券的话，它比如说是奖金5000元，还奖金10000元，或者是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可能定性又会存在一个区别的性的问题。那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目前的线索来看啊，这个涉嫌诈骗罪的可能性比较大。
4: 哎，但是他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也是什么再来一瓶。也是那个中奖再来一瓶，然后最后定的是就是伪造有价票证罪，这个案件不会是吧？就人们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怎么这个案件会这么判啊？
6: 那当然说，可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不同类型的案件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认定标准可能也是有不一样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它很多案件的细节其实并不是我们通过公众号或者看到的一些表面上的细节这么清晰，它还是内在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区分的。
4: 啊，对，可能个案不同。 是吧？我们只是看一个大概，细节不同，可能最后认定的这个罪名也有区别啊。好，
6: 是的。
4: 那这个案件它是最终是以诈骗罪，因为陈某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下一步是退赃退赔，毫无疑问，问题是退的对象是谁？是那个厂家呢，还是那个店家呢？是厂家提供的啤酒退给谁？
6: 那最终就看谁受损嘛，谁的经济受损，谁来接收这个退赃款项嘛。
4: 啊，那比如说厂家提供的啤酒，厂家
6: 对，比如举个例子嘛，那这个店家拿的这个假的瓶盖，他也到厂家去也换到啤酒了，店家就没有损失，那就是厂家有损失，对吧？他如果说他拿到厂家去，厂家说你这个都是假的，我也不认，我不给你换，那这就是
4: 店家的损失，就退给店家啊。帮陈某去就是印那个中奖拉环的，这些人是吧？这显然知道这是一个造假，毫无疑问，而且很明显能推定他是拿着这个去兑奖的，对吧？这些人涉嫌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共犯吗？
6: 共同犯罪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跟之前很多案例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主观明知的问题。当然说他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一定是从事违法行为，他也可能说我是用来做道具啊，或者用来其他的东西，这个很难说
4: 啊。如果明知有证据，那可能是共犯。共犯的话，相对于这个主犯，就是这个陈某啊，量刑会有区别，会轻吗？会从轻吗？
6: 对，那就是认定一个主从犯的问题。那从协助这个犯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相对来讲他要是要进行一个从轻减轻的。
4: 能减多少啊？一般来说这个比例，
6: 这个就看他的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相对作用了。一般来讲的话呢，下浮30%-50%左右也是有可能的。
4: 那从犯可能要减档是吧？到下一个档，
6: 对，降档，
4: 降档啊。我们来讲讲，就陈某他这个量刑大概是在哪一个档？如果这样看的话，陈某
6: 现在他的价值我们不确定啊。
4: 嗯，
6: 他最终他只是说每天大概10箱啤酒，这个啤酒是多贵的。然后
4: 不好计算是吧？
6: 价值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清楚。
4: 但是以这么大的量来看，应该不会太轻，对吧？不会太轻，这么大的量啊。然后那个就是他是买的那么多那个空白的瓶盖，就这些就卖那个空白瓶盖，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6: 这点目前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还不太涉及
4: 啊，不会涉及，包括平台似乎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6: 别人合法销售也没有问题啊。
4: 对，平台可能也不用担责任啊。好，就是这样的案例不少，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人伪造那个超市的小票，谎称哎呀我没有结账啊，是吧？然后我要退款啊，怎么样，对吧？还有人就篡改那个彩票的号码，试图兑奖等等，就特点基本上都一样，虚构一个事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有可能涉嫌的是诈骗，是吗？
6: 是的。
4: 严重的是诈骗罪，刚才您说6000元以上诈骗来处罚，达不到6000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呢？
6: 治安处罚法58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或者是敲诈勒索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4: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
6: 好的，
4: 再见。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4个字请大家记好，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是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见。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是太有福气了啊，马上呢有一大波专属福利要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啊，向所有劳动者致敬啊，特面向呢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的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啊，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感受。那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呢有保障啊。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呢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的眼睛呢是模糊的，别说看书报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啊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呢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按摩啊，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呢渗透更快，干涩流泪啊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活动，那赶紧打通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

0: 不仅多送您78元的眼贴，前100名呢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5亿的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能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赶紧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哎呀妈呀，春风一吹，我这鼻炎又犯了，打喷嚏、流鼻涕，关节也僵硬。春天一到就容易这样，太难受了。
2: 哎，可不是嘛，我家老头子也这样。春天呢，忽冷忽热的，我们老年人最容易老毛病了，还总担心啊被流感盯上。哎，老白，你那手指关节之前又肿又痛的，现在好多了，春天也没犯吗？
3: 好多了。之前握拳都困难，闺女带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骨关节炎，中老年常见的，主要是关节磨损、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多亏了凤奶宝，我一直坚持吃，关节炎没再犯，鼻炎、感冒啥的也少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关节变形就是类风湿呢。哎，我家邻居也这样，春天关节痛，总感冒犯鼻炎，天天很不舒服，都没法做家务了。你是怎么调理的？
3: 秘诀啊，就是贵在坚持。我一直在吃风奶宝蜂胶液作为日常保健，加上平时少干重活，给关节保暖，多晒太阳，关节不适感减轻了很多，现在做家务握拳都没问题。春天吃它还能强化免疫力，减少感冒、鼻炎发作，很适配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啊。
2: 蜂奶宝，哎，我听说过，是那个巴西绿蜂胶做的那个蜂奶宝吧？闺女啊，之前也给我买过，说是能调节免疫，我呢就没坚持吃。早知道这么管用，我就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了。
3: 就是它，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原料来自亚马逊原始森林，无工业污染。巴西蜜蜂采胶能力强，还不用施抗菌素，从源头上就纯净，我们老年人用来保健，安全又放心。
2: 对对对，我女儿特意啊送给我看了，这个蜂胶里的贴息类是黄酮类活性成分呐、特别多，能调节免疫，让免疫力保持平衡，增强抵抗力。春天呐、流感高发，吃它还能辅助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么一看呢，我真是对不起我女儿的孝心喽。
3: 亡羊补牢，喂食喂晚，你呀回家就赶快把蜂奶宝吃起来吧。

0: 我这鼻炎呐，年年春天犯，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春天风大，一吹风就加重，每天我都睡不好觉，烦都烦死了。是不是可以用啊？
1: 当然呢，我家老伙计之前鼻炎比你还严重，春天离不开纸巾，还总感冒，现在和我坚持吃风奶宝，你说怎样？感冒少了，鼻炎发作也少了，就算有点不舒服也能更快缓解。风奶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辅助消炎抗病毒，刚好针对春天的呼吸道不适。
2: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1: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蜂奶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作为正规保健食品，我们中老年人长期吃也安全，春天养生再合适不过。
0: 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健品是真的不容易。蜂奶宝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得坚持吃起来，争取提高免疫力，鼻炎少犯点儿，关节更舒服，安安稳稳过春天。
1: 这就对了，我们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春天又是流感鼻炎关节不适的高发期，更得做好保健。蜂奶宝就是好帮手，它还能保护肝脏，春天肝气旺，我们常年吃慢性病的药，吃这个能辅助减轻身体负担，兼顾多方面养生。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李杰，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我省的东南部大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省会南京，全市午后到夜里阴转小雨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0到21度。
1: 记者连线。
0: 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保障游览秩序，动物园热门场馆启动了限流，实行单向通行。详情连线记者孙西娇。孙西娇，你好。
2: 你好，李姐。假期第二天呢，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迎来了大量的游客。那么，在我今天到达这个景区的南门新区后，就看到游客们也是排起了长队，等待进入这个南门。

0: 区来参观。那么隔离栏的边上呢，竖了一个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呢是需要40分钟。为了保障游览秩序呢，南门新区的这个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这个长颈鹿、大猩猩等动物，还会暖心的劝导游客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这个馆内的实施人数呢，一旦达到2900人左右的时候，就会管控客流，让游客稍微等待或者再放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介绍一些动物的知识，包括也会说一些暖心的话，来安抚游客的排队情绪，让大家玩得开心。与此同时呢，在动物园内还有像这个熊猫馆、考拉馆、冈瓦纳展区等等，都是游客量非常大的。其中呢，熊猫馆排队的这个队伍都长达数百米，参观等待呢，在今天高峰的时候也是需要1个小时的。不过呢，尽管这个排队的时间较长，但是秩序还是非常井然的。安保人员呢，也会时刻拿着大喇叭来提醒游客维持这个秩序。红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介绍，在节日期间呢，景区呢是增派了警力，同时也增加了安保人员以及志愿者来进行游客的疏导，同时也提供咨询服务。那么热门的展区呢，会在客流高峰的时候实行单向通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在前往动物园的时候最好是要提前预约。另外呢，我们想提醒的是，明后两天呢，南京各大景区依然会迎来这个客流高峰，部分场馆呢是一票难求，所以呢，游客在出游前尽量提前预约，合理安排好自己的一个参观时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记者带来的提醒。
2: 记者连线。
1: 在春夏之交，野生动物和野生蘑菇进入到了生长的旺盛期。不少的群众在外出踏青的时候就喜欢采摘尝鲜，但是因为鉴别能力不足、生长环境污染、误采误食、有毒品种等等原因，导致了野菜和毒蘑菇中毒事件频发。省疾控中心发布了提醒，警惕中毒风险。再来请记者祖明做一个介绍。祖明，你好。
3: 李杰你好。那么春夏季节气候非常的湿润，野生的蘑菇野菜是进入生长的旺盛期。这个时候呢，田间地头啊、公园绿地啊、包括郊野山林啊，也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像野生的蘑菇和野菜的毒性是难以辨别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采摘和食用。因为一旦是误食中毒的话，轻的话是损伤我们的肠胃，重的话其实是危及生命，而且大多数其实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物。那么野生蘑菇或者是这个毒菜的话，一般呢它发病也非常的急，带来的症状呢也比较的棘手。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多野菜是非常的健康的，但其实我们对于野生植物相关知识的缺乏，包括鉴别能力的有限，以及包括它生长环境有没有存在化学污染都很难去判断。所以我们建议到大家，像郊外啊、路边啊、公园啊、小区场所的这些野菜也好，或者野生蘑菇也好，一律不采摘。流动的摊贩或者是私人收买的来源不明的一些野生的菌类或者是野菜也不要购买。不认识没有办法确认安全性的野生植物坚决做到不食用。如果说不慎误食了一些野生蘑菇或野菜，出现了恶心啊、呕吐啊、头晕乏力这样的症状的话呢，还是要第一时间催吐并且前往医院救治。那么在我们春季品尝这个野生的一些这个可食性的野菜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要筑牢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防线。对于一些食用的野菜采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新鲜，生吃的话要清洗干净，不宜生吃的话呢，还是要经过充分的浸泡、烹煮和烹调进行处理。那么野菜虽然很香，有独特的风味，但是建议大家尝鲜要适量。理解。
1: 好的，感谢祖明的介绍。今晚苏超南京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将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为了让球迷享受掌上观赛乐趣，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托天地图南京平台，创新推出了苏超球迷南京测绘服务站，依托成熟的实景三维和数字孪生技术，服务站完整复刻了南京奥体中心全貌，市民可以360度全景查看场馆的整体布局、座位分布和出入口位置等细节信息，沉浸式提前熟悉赛场的环境。另外，据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南京奥体中心足球比赛的期间，也就是今晚的19点到22点，南京市阴有小雨到中雨，西北风4级左右，气温在18度到19度之间，也提醒观赛的球迷要备好衣物。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五一假期的首日，全国的高速公路迎来了出行高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过94.63万次，刷新了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而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强化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监测，加强应急充电资源动态调配，全力做好五一假期后续的充电服务保障工作。昨天晚上，一架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来的全货机

0: 从非洲直飞花湖机场，而且享受零关税政策的货运航班。机上是装载着咖啡豆、鲜花和水果等特色产品。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在1号发表了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汉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他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就在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击退敌人。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大家想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可以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本档编辑倪恩泉、孙强，稍后是军情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你是否留意过我们常用的卫生纸上多有压花，有些图案还挺复杂，为什么卫生纸需要压花？仅仅是为了好看吗？业内人士介绍，压花的本质是通过模具对纸张施加压力，压出想要的图案。在这个过程中，卫生纸尖会被压出凹凸结构，自然而然地将几层纸固定在一起。所以压花的作用之一是起固定作用，防止多层纸张滑动错位。另外，压花的时候会对纸张进行拉伸，在这个过程中纸张的蓬松度也会提升。比较实验发现，相较其他纹样，密集点阵压花对纸张的蓬松度提升更加明显。再有就是提高吸水能力，经过压花处理的纸张纤维结构会变化，吸水能力显著提升，不过与吸水速度并不关联。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互动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给我发私信等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节目中呢，关于您的一些提问啊，我们也一起来探讨切磋。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在上周这个出差了几天啊，由我们的同事刘洋老师来带班。那么跟大家报告什么呢？就是去哪儿了？我是到了这个广东湛江，在湛江军港码头进行了一系列拍摄，也是受到了这个包括抖音平台还有南海舰队的一次合作的邀请，拍的还是挺顺利的，而且非常的震撼，现场有非常多的感动的画面。我就说两个点吧。第一个点是当时在这个 052DL 南宁舰上面这个拍摄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在那个垂发单元那个舱盖上玩耍，哎呦，那个镜头真的是非常有冲击力。我觉得网友总结的一句话说得很对，说当我家孩子在我头顶上嬉戏玩耍的时候没事儿，但是我看啊，出了我这个家门，你们谁敢踩在我孩子头顶上撒野，对吧？这个就是大国海军给的这种底气。另外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是在昆仑山舰，在这个甲板上当时下着小雨，有很多这个小学生，他应该是一个小学的一个乐队啊，在现场冒着小雨演奏钢铁洪流进行曲。现场所有当时参观的媒体记者，包括这个一些现场来这个参观的群众，全部围起来听，静听。哇，当时那个画面也很震撼啊。那么我们也在赶紧把作品都赶出来，已经更了一期了啊，大家可以到我的抖音号去关注，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说到今天军情观察的正题，我们还是首先来说一个国际上的大热点，就是白宫枪击案。4月25号

0: 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活动啊，现场传出了枪声。那么现场有谁出席呢？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副总统万斯，他们呢赶紧就在特勤局的特工护送下撤离了。31岁的嫌疑人科尔·埃伦被当场制服。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另外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是，哎，这个事情跟目前的美伊冲突还有整个中东的战争形势有没有关系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白梦辰，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起事件啊，就是大家都在猜，哎，是不是跟美伊战争跟中东局势有关？您觉得有关联吗？有影响吗？
1: 首先我觉得从美国媒体的报道，像美联社呢是看到了这个刺客或者叫开枪的男子在袭击发生前几分钟给他家人发的信息。
0: 嗯，
1: 那么这个信息里面呢，据美联社的报道是抨击了美国总统这个现在的政策啊。当然美国媒体的说法叫做没有指名道姓，只是暗示对一系列的政府行为感到不满。
0: 嗯，
1: 那么尤其是美国对所谓的这个毒品走私船只发动的这种非法且致命的袭击，那么现在来讲呢，美国国内也认为他肯定是有政治动机的啊，无论是他从事前囤积武器，包括最后的这个行动。但是你看特朗普在这个媒体的采访里面就说是他不认为跟美以战争直接相关，但是呢从美国媒体的报道来讲，就是很多人认为这种袭击会爆发，其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于美国现在的政策，对于美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尤其对于美以战争带来的比如生活成本的飙升，那么实际上在积累越来越多的不满。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枪手啊，科尔·埃伦，他对特朗普的政府的不满，这一点是就是基本上能够确认的。但是是不是说涉及到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不满，这个目前没有准确的消息吧，白老师？
1: 那暂时我是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法。
0: 嗯，那么这起事件啊，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影响和冲击。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跟中东局势有关，但是对于特朗普现在的处境来说，本来呀，这个民意支持率就低迷啊，美国国内民意反弹，反对他的这个对伊朗强行发动的战争。然后，哎，眼前又出了这么一档这个意外啊，一个虽然是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但是确实是一起枪击事件。那么这种双重的刺激下，特朗普的这种中东政策呀，跟伊朗谈判的态度啊，哎，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转变呢？有这个可能吗，班老师？
1: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啊，
1: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啊，经济形势也好，政治形势也罢。那么包括美国在美以战争之中的表现，尤其是所谓美国之前标榜的啊三权分立对于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一些权力的限制，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起过效果。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都是证明美国的国内的体制啊，应该说是在这些年里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最终一系列的爆发，那么当然它也不可能会因为比如说这个未遂的刺杀事件那么就能够发生改变，因为它是可能几年那么几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时间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觉得影响不会很大。
0: 嗯，也就是这顶多算得上一个就是意外的小插曲，对吧？如果特朗普决心要继续打伊朗，这个决心不会受到这种插曲的影响，对吧？
1: 对，
0: 好，白老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啊。我们继续还是说到咱们的这个军事热点的主线上来，整个中东局势。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还在就是维持着啊，双方有一些谈判，有一些接触。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南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啊，这个可以说战火重燃。那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5号晚发表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啊已经下令让以色列国防军所谓猛烈打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按道理讲，就是咱们从理论上来讲，黎巴嫩和以色列现在是停火期间，对吧？日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黎巴嫩停火延长3个星期，这三个星期延完了就到哪儿了呢？是到5月18号了，对吧？那么现在才4月底还是属于停火，但是战火又重燃了，怎么解读这个局面？班老师，您怎么解读以色列的动作？
1: 首先我觉得现在是叫做特朗普宣布停火，包括美以战争，其实整体来讲就是这种所谓 特朗普宣布延长零控协议，但是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上对美国所认为的跟伊朗相关船只的这种海上临检跟劫持，那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这个海运船只的这种拦截，那这个到底是停火还不算停火呢？那么当然我们说相对来讲，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间肯定是要变得更为激烈一些啊，当然人员伤亡，当地民众所承受的压力也要更大。那么现在我觉得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军事行动的很尴尬的一点，就是从外交层面，以色列要跟黎巴嫩的官方谈，但是以色列所宣称的打击对象首先是黎巴嫩国内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它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它是没办法直接进行外交沟通的。那么这里面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复杂的传统的矛盾，黎巴嫩国内的复杂局势，当然还有包括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停火，以色列方面口头遵守和实际操作层面，特朗普似乎也并不是真正的有能力彻底的决定以色列的行动，那么以色列的行为要受到他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民意的影响，所以他其实也仍然是整个中东，就是我们说中东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是国际社会具体的很多国家它共同影响的情况。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应对跟这种影响的手段，那现在来看似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跟限制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以色列方面的军事行动现在来看，出于以色列国内自身的考虑跟目标，它很有可能还要继续的进行下去，而且烈度有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外界现在只是说，甚至可以认为是期盼着以色列不要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再进一步的，比如说加沙现在据说也有更大的行动，那么包括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么会不会再迅速的爆发呢？这些其实国际社会都是在很紧张的观察着。
0: 那么白老师，我问的更直白一点啊，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一点面子都不给特朗普吗？特朗普说了这个延长停火呀，维持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呀，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狂轰滥炸，我们说的难听点，这不打脸特朗普吗？
1: 本来我这个是这样的，你首先我们说以色列跟美国之间从外交层面是平等的
0: 啊，
1: 为什么特朗普可以决定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与否呢？这个事儿其实从外交层面来讲，正常来说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法理或者其他的基础，对吧？那么他其实就是描述为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所谓关系的一个影响的手段。那么就像国际社会有没有能力说要求，比如说以色列停火，黎巴嫩真主党停火，黎巴嫩方面停火，有没有这个能力就直接用行政手段或者是外交层面去命令，这个本身也不存在。所以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就特朗普很多时候把有些事情这个归功于自己，把很多不利的事情跟自己故意的切分。那么你看对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真的关心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是不是停火，真的关心黎巴嫩民众的伤亡吗？我个人很怀疑。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只是说想或者叫喜欢把所谓以黎停火的一些好处归咎于自己归功于自己而已，但实际操作层面他也并没有真正的去比如说对以色列采取一些更为激烈的行动，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而且现在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有没有担心以色列可能在对伊朗问题上面采取更激烈行动，这个我觉得在军事上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么所以对特朗普来讲，就特朗普认为可能相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方面的情况，那么黎巴嫩这个问题他
0: 更次要一些哈，
1: 并不那么关心。
0: 是的，就至少在他看来啊，而且他呢，就是他邀功请赏，他认为是个外交成绩就完了。实际上，黎巴嫩南部的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特朗普其实并不在意啊。那么，我们从整个中东局势的这个视角来看哈，黎巴嫩战火的重燃有哪些影响？会不会导致这种美伊之间的停火局面也破裂呢？班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罢，对于伊朗军事能力真正最为关心或者叫恐惧的一点，并不是表面上描述的核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因为伊朗去追求核力量的时间包括能力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伊朗一直也强调自己不会搞核武器吧，至少到现在为止。
0: 那么主要忌惮的还是导弹能力，对吧？
1: 导弹跟无人机。但是你看现在

0: 在为止到现在为止谈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以色列并不会担心在几年之内，比如说伊朗的核武器影响以色列的安全，但是其他的呢，包括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在外交层面上不能够被有效的去表述出来的话，那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具体的这个国家那么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啊，无论是空袭还是特鲁作战，那么可能会发动一些袭击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那么伊朗会如何来反应，如何来应对当前的这个离以战火重燃的局面呢？我们从这个如果讲点这个江湖道义的角度来讲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当初参战是为了支持伊朗，那么现在伊朗这边和美国和以色列停火了，但是真主党还在挨打，这种局面总不能这个伊朗见死不救吧，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从之前谈判的角度来讲，伊朗方面从外交的角度，他其实一直是要求这个把黎巴嫩的问题去等于放在整个谈判的大的框架之下，那么来去进行解决。但是就像美以伊之间的问题，他也不是说简单的通过几句话，你要想谈成一个协议，他要有不同的轻重缓急，有不同的主要的，比如说最先完成的一些任务。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现在可能是各方所关注的焦点，那么是不是要把主要的谈判精力放在焦点上？而且对伊朗来讲，伊朗已经明确的表示他在近期会努力的把他的这个国内的民生问题啊，因为我们说在战争的过程之中，伊朗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所以伊朗现在也要强调这个国内的这种民生问题的解决，包括日常的最基本的这个使用的这些能力的解决。所以这一块来讲，伊朗现在有没有能力去有效的抑制以色列，那么包括在其他的更为对伊朗来讲迫切的问题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有没有办法，或者说有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这个，应该现在来看伊朗方面还是要先优先的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包括伊朗的制裁解除这些问题。
1: 那么好，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到网上其实有不一样的说法啊，那么如果我们看伊朗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越战越勇，但是我们还看到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似乎说啊，在以色列的这种应该客观上讲是比较强大的火力面前，真主党损失惨重。那么，我们怎么评估真实的情况呢？班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0: 首先从这个各方媒体，因为媒体的报道它也不能够说百分之百就是
1: 也有自己的立场，
0: 是公正的啊，
1: 对，
0: 就是或多或少都是说不同的方向来的报道，它是都有自己的倾向，但是你把这些报道对比到一块儿，你比如说像伊朗跟以色列边境，伊朗这个不是黎巴嫩南部边境，它有一些甚至是基督教这个民众所住的村庄，那么现在其实也都有被以色列占领的情况，那么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个占领的区域比之前肯定是要扩大的多。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行动里面肯定承受了损失啊，有人员伤亡，但是这种损失考虑到双方火力的差距，那么一定是黎巴嫩方面的损失远大于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军方的损失小于这个黎巴嫩军方，那么小于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损失甚至小于黎巴嫩民众，就是民众所受的损伤是最大的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情况。
1: 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有些媒体报道啊，就明说了，说黎巴嫩南部啊，现在快被以军变成第二个加沙了，说白了，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啊。那么怎么解读以军他的这种攻势，他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想要把加沙的那套做法复制到黎巴嫩南部吗？相关的话题，班老师，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假期到，红酒不能少，无论是闺蜜组局、野炊烧烤、家庭聚会，还是和朋友们狂欢相聚，我们平台的爱酒人士的标配一定是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广播渠道宣传秒杀，直接199一整箱6大瓶，每瓶仅需33， 来吧，现在就是囤货的时候，秒杀正式开启，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样的春日假期，临时组局的 BBQ， 说走就走的野餐店，下午茶，彩宁花园红酒，一定会成为姐妹团集体尖叫的氛围担当。高颜值酒瓶随手一摆就是 ins 风大片，谁敢相信只要33块钱一瓶呢？400-710-1900 400-710-1900。吴女士说，跟闺蜜两个人干完了一整瓶，刚刚好，这微醺啊太解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赵女士说，就喜欢这款红酒，性价比是真高，199块钱一箱六瓶，这个酒质和性价比谁敢跟我们比呀？400-710-1900 400-710。
1: 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把血管堵住。那么血脂高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美洲深海鱼，入口没有任何腥味儿。EPA 富含50克，然后 DHA 是20克，都是每百克啊，可以辅助降血脂，帮助您维护心血管健康。因为纯度高达70，吃一粒顶得上那些低纯度鱼油的2-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在上周啊，我们有一次特别的策划，也是受到了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南海舰队的邀请去拍摄啊，关于海军节的作品，我们正在赶紧发送。第一期已经出来了，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啊。第一期的作品围绕着 052DL 南宁舰，这个 052D 大家知道加了一个 L 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呢在这个作品中可以看到。好，我们说到今天节目的正题啊，这个中东局势的情况。上面呢我们谈到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啊，说的话也比较直白了，说以色列现在啊是把黎巴嫩南部进行所谓的加沙化啊，把黎巴嫩南部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加沙化呢？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这个加沙化呢？什么意思呀？
0: 我觉得这个描述呢，它比较倾向，就比较像这个西方媒体啊，愿意向西方的民众做的一个所谓直观的表述。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以色列方面在黎巴嫩南部的传统的这种攻击行动，实际上都是这个流程，就是他要把一些边境，就是黎巴嫩方面的很多的村镇，先占领，然后把当地的民众从家园里赶出去，然后以色列的军方可能会在就是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去建立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所谓军事存在。那么当然这一次的变化是以色列国内的有些人认为是不是要进行更为直接的这种就是军事以外的存在，因为我们说相关的区域呢一直以来也被以色列认为是这个就反以的力量所能够这个孕育的区域啊。我们说之前在黎巴嫩民主党之前是巴解组织在这个区域有长一段时间的活动，那么巴解组织在后面撤出之后，那么就是黎巴嫩民主党在这个区域迅速的崛起，它军事力量一度超过了黎巴嫩的政府军。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色列国内认为是 影响以色列安全的。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就黎巴嫩边境区域啊，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的这些区域，所谓加沙化，它也不是现在，它在之前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军事行动的几乎同时间，那么甚至在更早，这个离以边境的黎巴嫩一侧的几公里、几十公里范围之内的很多的村庄，实际上都遭到了大范围的打击。
1: 嗯，
0: 因为国内的一些媒体跟学界的这些老师，其实也在当地去探访过。那么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状态了。那么现在只不过是以色列方面在进一步的以军事占领为最基本的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些以色列的民众开始向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去前进？那么这个现在各方的媒体都有一些说法。
1: 嗯，那么您觉得以色列现在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做法啊，持续的轰炸攻击，然后进而保持军事存在，甚至实现事实上的客观战这个军事占领，那么这种做法面临一些压力和阻力吗？还是说以色列现在啊是完全的肆无忌惮，甚至真的可以把黎巴嫩南部像他就是分割占领加沙那样步步蚕食呢？丹老师，
0: 我觉得首先包括加沙问题啊，以色列国内其实也有相对一些人在讲，但是大部分民众是不是理解很难说，就是你单纯靠军事占领，单纯靠试图把这些区域的民众从家园逼出去，它并不可能真正的保证以色列安全。就在以色列周边，你即便是所谓制造出没有民众这个生活的区域，有可能吗？以色列有没有这么多的兵力？因为在军事上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兵力空间比，你想要占领大片的区域，你就需要有人员长时间的这个区域驻守，那么这个区域你要想维持对于当地的民众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你就要有足够大的这个准备，你要耗费弹药时间，甚至要准备承受伤亡。以色列方面能不能够承受？因为在之前的中东战争期间，其实以色列曾经在黎巴嫩边境附近长期的驻扎过部队，那么结果就是以色列每次可能在当地待一段时间，在当地制造大量的破坏、大量的仇恨之后撤出，然后当地的这些回到家园的民众，那么他会选择谁呢？他当然会选择真主党嘛，就是他其实这个以色列方面要认知，
1: 他一直在制造更多的仇恨，对吧？
0: 对，敌意是产生这些力量的基础，你如果没有混乱、敌意、真空和贫穷的话，可能情况会好，但是以色列方面现在采取这种态度和手段，其实反过来应该会激化他的这种安全的困境。但是以色列国内，他在2023年10月7号之后，他国内的民意也好，他的整个政局也罢，那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当然我们说外界也没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个影响，终归以色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那么也让以色列的民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
1: 嗯，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有报道是这么说的啊，就是为什么加沙的那个情况，就是始终会有人选择站在哈马斯这边对抗以色列，因为他看到了那些惨状，他甚至自己的身边的亲人都在以色列轰炸下惨死了，对吧？那黎巴嫩南部也是一样的情况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啊，我们回到这个中东，现在应该说一个非常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与和的选择，谈判场上的博弈。那么目前来看啊，应该说维持了这个比较脆弱的停火。美国和伊朗呢没有直接恢复到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对不对？双方呢也没有进入真正的对话和谈判的环节。那么最近伊朗在外交上的一个动作很值得关注，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出访。25号晚间，阿拉格奇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访问之后呢，他去了阿曼，跟阿曼的官员进行会谈。那么这次访问阿曼啊，也是这次战事爆发以来伊朗的高级别官员首次对海湾国家进行访问，因为阿曼也是海湾国家嘛。这次访问释放什么信号呢？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也在对海湾国家喊话，说你们要认清形势啊，你们不能跟美国以色列混呐。这个喊话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樊老师我们继续来聊。那么先说阿拉格奇的这个行程，阿拉格奇去巴基斯坦的时候，甚至一度包括美国方面有一些猜测，是不是可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谈了呢？结果呢，这个阿拉格奇没在巴基斯坦停，马不停蹄又去阿曼了，好像是放了美国放了特朗普的鸽子，耍了特朗普。网上有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首先我觉得

0: 伊朗方面对于形势的认知跟美国方面认知的可能不太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在伊朗看来，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进行的情况之下，怎么谈？美国人都没有停封锁的情况下，就不就变成城下之盟了吗？而且伊朗应该来讲也认识到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在中东又在继续的集聚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仍然没有大到可以进行一场这个之前比如说海湾战争那样规模的大规模的地面行动的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伊朗方面现在仍然是认为自身一定程度上不至于很快的面临一个这个迅速的失败，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力量的投送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啊，所以我觉得伊朗方面还是认为自身是可以在这个外交层面去跟美国去进行一个对等的谈判，至少美国方面应该要先停止这种海上封锁。但是美国方面是不是这么认识问题的？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双方对于局势的认知，对于如何实现一种平等的那么长期的协议，这点我觉得双方很多的时候的最基本的认识是有差别。
1: 嗯，双方对于这个谈判的基本立场分歧确实很严重的。你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经常发言那个话呀，就是讲就是伊朗要投降了，我要获得我的胜利果实了，对吧？但是在伊朗看来，他们认为在前面40多天的这种抗击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中，他们是取得了算是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有一定非对称优势的。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协议把自己的这个抗击美以胜利的果实保住，所以双方对于谈判的基本认知确实分歧和偏差很大啊。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整个的美国和伊朗的斡旋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基本上什么重要的信息都得靠这个巴基斯坦去传递，而且呢，谈判的场地其实也都靠这个巴基斯坦来提供。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现在的一个在中东的特殊角色呢？
0: 首先巴基斯坦不是中东国家，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跟美国有传统关系的，然后跟其他的大国维持着长期的良好关系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跟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之间也有很紧密的联系，然后他又是伊朗的陆上的盟国，就陆上的邻国。那么这些关系放到一块儿，再加上巴基斯坦方面在去年的印巴冲突里面所积累的这个就是等于更新过的军事实力的这种认知，那么这一些呢就会使得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在前台的角色，这个并不是巴基斯坦自己，就巴基斯坦的背后实际上站了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呢就等于哎，认为巴基斯坦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站在最前台的，那么这些国家里甚至也包括像土耳其，那么只不过是大家哎觉得巴基斯坦在这个位置上面，在比如说跟美国的关系，跟其他大国的关系，跟阿拉伯国家关系，跟伊朗的关系，这些诸多关系最合适你站在前台，但是在他的背后，那么真正的提供支持，担任斡旋，进行联系，很多时候也不光是巴基斯坦，所以这并不是巴基斯坦的力量。那么这个我其实可以认为是一种就是一系列的力量想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尽快的稳定下来的力量在攻推巴基斯坦。当然现在巴基斯坦所面临的这种谈判上协调的很多的困境，它也不是只因为巴基斯坦，恰恰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际社会对于美以一的影响力事实上是有限的。
1: 所以看起来明面上是巴基斯坦在这个进行斡旋，实际上它背后也有这个力量推动着巴基斯坦走到这个位置，哎，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对。那么我们看到啊，这次阿拉格奇伊朗外长的这个访问的行程，他是访问完巴基斯坦之后啊，立马这个改道去了阿曼。阿曼我们知道隔着霍尔木兹海峡跟这个伊朗相望，对吧？然后阿曼呢也在海湾国家的体系里边相当于是跟伊朗还算比较亲近的，对吧？那么怎么解读到阿曼的这个访问？伊朗和阿曼之间有哪些战略上的互动值得我们关注呢？白老师。
0: 首先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度来讲，那你就事实上是阿曼跟伊朗嘛，就是南航道。阿曼那个方向和北航道，那么当然从霍尔木兹海峡地理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波斯湾的很多的这个比如石油利益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岛屿的争议， 伊朗跟阿曼跟阿联酋跟这些国家。

0: 啊，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历史上的关系啊，这关系有正面有负面。那么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伊朗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之前反击美以行动的过程之中，事实上呢，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光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感情跟精神上的。那么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实际上被困在了这个局势里面，那么这些国家对伊朗的不满在迅速的积蓄，这种不满影响了之前一些大国努力所推动的伊朗跟周边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伊朗方面，当然伊朗国内它也是有不同的力量、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群体，但是我觉得从伊朗官方的角度，如果伊朗真的希望解决现在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争取阿拉伯国家的谅解跟支持。所以这个从外交层面它是必须要去尽快的恢复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可能阿曼跟伊朗之间，首先从实务角度来讲，它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似乎是比较好的切入点。那么而且阿曼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跟伊朗之间其实也做了很多支持伊朗的事情和言论，那么这些都会使得他比较适合作为伊朗试图重新打开跟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第一站。但是下一步，你比如说这次遭受巨大损失的阿联酋跟沙特怎么样去谈，能不能谈，这个其实也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这一步走出去了，至少证明伊朗国内还是相对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是做了很多的考虑的。那么这点上可能从中东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好事。
1: 毕竟海湾国家跟伊朗这是奔不走的邻居嘛，对不对？而且伊朗未来它的这个伊朗的战略处境啊，有一个关键的，也不能说关键，就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跟海湾国家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如果真的关系越处越差，海湾国家都某种意义
0: 整体的一个稳定跟互相的配合。那么如果说军事行动结束之后，那当然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没有完全恢复到和平状态下，战争状态下，或者面对战争压力的伊朗内部分歧归分歧，但是整体上还是要一致对外的，对吧？
0: 应该还是会基本保
1: 持。好，感谢白老师您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下午4点到5点的时段啊，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在那个连线里边他都会解答的。来，小嫩话说啊，我们今天先接大家的求助电话，其他的往后放，好不好？先解决大家的问题和困难，先接电话，然后我再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再连线旅行社，好不好？啊，哦，还有一个就是母亲节的直播，去微信后台预约，这是最后一次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的直播了，60%含量的。所以以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用的比较好的，像昨天的那个南京的周女士跟我反馈，用的这个特别好，皮肤用第一次觉得就明显能感觉到效果。那么这部分朋友，母亲节这次直播你一定要多买啊，因为你下次再看到直播就变成低浓度的了。那你要问我，低浓度是为了迎合市场，但是你要问我从消费者角度，我建议我的听众去买高浓度的。你买高浓度的那个呢，你三天擦一次，一周擦一次都行，能用好长时间啊，它的效果是明显的。所以记得啊，去微信后台预约母亲节是5月7号的直播。来，新朋友没加微信的啊，讲什么事？
1: 是我反映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一个那个面包车，完了就是去年一个尾。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0: 那这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个车就是我们几个一直在开嘛。你现在公司总经理让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小东老师，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就是
0: 你把收音机关掉。
1: 啊，对。完了，是这样的，他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不是放年假了嘛？他回家来，完了就是他喝酒了，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扣掉了，就是当事人驾驶员。
0: 这驾驶员也是公司员工呗，因为车是公司的，
1: 对
0: 吧？那么，对，那这个他就是在公司的角色就是司机吗？
1: 他在公司的角色是个司机，对。
0: 啊，就是说，那日常其实这辆车公司的车日常也就是他开的，对吧？
1: 对对。
0: 好，那么春节的时候他开这辆车怎么了？
1: 他不是开这个车，春节我们不是放假，他回老家了，喝酒酒驾把驾照吊销了，这是意想不到的，他把驾照吊销了。
0: 他不是开公司的车，他是开其他车然后酒驾了是吗？
1: 对，他是开自己的车、
0: 哦、
1: 然后酒驾了。
0: 然后驾照吊销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现在到我们该审车了，我们去处理，我这就是要审车了，我们手机上免审的嘛，完了一看有个违章是他的，完了超速，我们就是处理不了了。
0: 公司车上有个超速，现在处理不了了，对吧？
1: 对，是他开的。
0: 拍到人了，拍到脸了。
1: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他驾照被吊销了，他处理不了了是吗？
1: 对，他人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司机嘛，他到这里来了以后，完了我们就是，他没驾照了嘛，我们公司也不用他了嘛，就是他今年也没来。
0: 嗯，
1: 我也打了123，他跟我说必须本人处理，所以说这个车现在在院子里停着，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
0: 嗯，让你老板去，你现在问我就是怎么办呗？因为司机你也不用了，对吧？就是司机你已经不用他了，已经把他就开掉了嘛。
1: 对。
0: 是吗？然后呢？同时他的驾照被吊销了，所以他超速的这个违章，拍到脸了嘛？必须他本人去处理，但是他驾照被吊销了。
1: 对，
0: 那就是陷入死循环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公司法人是谁啊？就是你们老板吗？
1: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老板也是法人是吧？
1: 对对对。
0: 让他去处理。
1: 他去处理。
0: 对。
1: 让他让我们就车管所处理是吧？
0: 对，带着要带营业执照啊，告诉他就是公司法人要带身份证，他有没有驾驶证啊？
1: 他有。
0: 哎，那就是让你们公司法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再加营业执照，
1: 哎，
0: 去车管所处理。
1: 啊，车管所、就是、
0: 对，法人可以兜底的。
1: 法人可以兜底是吧？
0: 对。
1: 好，感谢小老师。
0: 嗯，就这事儿啊。
1: 哎，就这事儿。
0: 哎，让他。
1: 我郁闷了好多天。
0: 郁闷了好多天呐。
1: 对，找这个处理不了，找那个处理不了，一去看说不是你不能再处理，我们就是没办法。昨天到期了吗？我们把车停在院子里，不敢开了吗？谁开吗？万一把扣到车了，你咋办呢？
0: 啊、哦，你年审已经到期了，对吧？
1: 对对
0: 啊、去就是告诉确认一下公司法人。如果现在的实际上你们每天接触老板就是法人的话，

0: 是可以法人处理的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啊，不谢不谢啊。哎，好嘞，好，再见。
1: 感谢再见。
0: 嗯，好，再见啊。一句话其实就能说清楚，也给其他的公务用车的朋友提醒啊。但是呢，你看他自己问不着，那这辆车已经年审的到期了啊，年检的到期了，他就是不能动的。所以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有一辆车现在开不了，就因为原来的驾驶员酒驾，驾驶人被吊销了。这对于一个公司经营来说，也不能说是个小问题吧？这辆车就停在院子里不能开了啊，然后就会陷入死循环。那我这个违章处理不了了，可以处理。注意啊，对于企业，对于公用车，我们有一个所谓叫法人，这是我总结的啊。其实这个政策上不这么叫啊，你就可以理解小东说的叫法人兜底的这么个政策，就是你的驾驶员开着车，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现在不管什么原因，这个驾驶员没办法本人来处理，那这不就这辆车就意味着这分消不掉，我这个年检也过不了吗？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办呢？法人可以去干，法人兜底啊，法人兜底，好不好啊？然后我再延伸一下，那我问你啊，今天如果不是公务用车怎么办？如果是个私人用车怎么办？你朋友开着你的车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你朋友现在不管什么原因，他个人原因还是他交通违法的，还是驾照被吊销了，总之他没办法去处理这个啊他所犯下的交通违法行为，那怎么办？来，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个人用车各地呢情况不同，但是一般地方也不会难为，就是让你这个车就是处理不了，车就不能开了，怎么办？车主带着身份证、行驶证，有驾驶证的也带着驾驶证，每个地方的车管所有一个叫疑难业务窗口啊，那么你就去这个疑难业务窗口，你去问，你说这种情况我怎么解决啊？但是前提是真的是疑难，你原来开车的你那个朋友被拍到脸了，但是他本人就是确认是处理不了的，车主啊，个人的可以去这个疑难业务窗口去问，好不好啊？好了哟，我这个10后新一代，哈哈哈哈，我说最近有好多年轻的朋友打招呼吗？来读条信息啊，微信名叫思泽九，他说：嗨，小东老师在这里发信息，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看到了啊，他说我是今年开始听你节目的，真的好感爆棚。哎呀啊，你看年轻的朋友形容节目好听用的词儿都不一样，哈哈哈哈，他叫好感爆棚，他说嘻嘻嘻，我是一个10后新一代，每天听小东的节目正能量满满啊，来报道了，希望能够被评论。啊，他是上周五给我发信息，抱歉我信息太多了，所以上周五我都没看到你的信息啊，今天你给我发信息我才看到聊天记录啊。欢迎10后的朋友，10后多大？16岁啊，对不对？他只是10后，还不是一几的呢，还未成年呢啊。欢迎小朋友，最近跟我打招呼的小朋友特别多啊，00后的、90后的，好多小朋友打招呼，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在不影响自己学业的情况下，听节目啊！也感谢你们，也感谢你们，在这个多媒体原生的啊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么，你们仍然选择了传统的这个广播媒介啊。我也觉得要非常感谢这些年轻朋友对广播的关注啊，谢谢你们啊。好了，哎，有年轻的朋友打招呼特别开心啊。小东老师请问一下，南京哪家医院的医生看甲状腺结节比较好？我不掌握这个信息，很抱歉啊，这个嘉瑞宝啊，我不掌握这个信息，这个不敢乱说，好不好啊？很抱歉。来，石小军说多听小东老师的节目，每天能学到实用的知识点。那今天咱们这个知识点也算总结提炼出来了啊。好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3: 弘扬好风气，传播正能量。我是山东听众树方波，每天下午5点在山东济南准时收听小东有话说。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
2: 小东有话

0: 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来，哦，对，我来接那个电话。来，你们给我打那个旅行社的电话。这两天，昨天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个云南吗？去云南弥勒，啊，昨天有很多朋友就报名了。啊，今天但是大家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小东，我这个我去云南啊，哪天出发呀？这个多长时间呢？啊，我看一下啊，昨天我还专门收藏了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来看一下。哦，对，比如说这个朋友啊，他说是统一啊，还是自行前往等等，大家有很多问题啊。我这样，我直接连线那个旅行社的人啊，直接连线旅行社的人啊，来。这次负责这个行程的是电台的旅行社，啊，是滴滴八八旅行社。我稍后来联系他，好不好？你们问的这些问题，今天我让他一下子给回答了。他接没接电话？你告诉他不接电话，今天机会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再打一遍，没有的话，今天就不连他了，啊。5月15号出发，云南弥勒10天9晚。我当时看到这个行程，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性价比很高，10天9晚含往返机票，含一日三餐，只要3999。啊，这是我看下来的这个行程我的感受，所以我其实是有点意外的啊，就是它的性价比很好，这个我其实确实有点意外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团我说了更适合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我看了行程我的感受就是，你拿出10天9晚的时间，你换了一个气候湿润春暖花开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真的是度假式的，它没有那个啊很奔波的啊早起晚归的那个累人的行程啊，它不是走马观花的那种走景点，它不是啊，它真的是有很强烈的度假的这样的感觉啊，你很难有。我觉得我其实看了昨天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看了是有点羡慕的。昨天有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们牛马不配拥有这种行程。好了，来，你们的问题我请这个滴滴八八旅行社的这个负责人刘磊刘总来解答啊，刘总你好。
2: 哎，小东你好，还有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磊。
1: 云南弥勒对不对？
2: 对。
1: 啊，你怎么，就是你从组织这个行程角度，你是怎么想的？你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行程？
2: 其实是这样的，刚刚也听小东老师在说啊，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在云南跑了很多的一些城市。那么我们就想找一个打破传统的这种旅游的方式，然后呢，以一种全新的旅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给到我们的听众。
1: 嗯，
2: 那么其实呢，首先呢，我要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呢，它不能叫做旅行。
1: 嗯，
2: 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它是旅居。
1: 嗯，
2: 那旅居和旅行实际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懂，后来当我走完了云南多个城市，看了很多的这种旅居养老的这些目的地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旅居才更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来给自己量身定制一个远在他乡但是气候又舒适的一个临时的家。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的。
1: 你这个是概念吗？但你要跟我具体说一说，其实旅行旅居一字之差嘛，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你对旅居的定义，我听起来挺美好，但实际上落实到咱们这10天里边，大家去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首先，我们入住的这个点，10天都住在一个地方，它叫弥勒。弥勒是云南气候最为舒适的一个城市之一。
1: 嗯，
2: 那么年平均温度呢，22度左右。那就造就了在这儿你可以很舒服的去呼吸它的这个每一缕空气。
1: 嗯，
2: 然后我们选的这个呢叫旅居基地。那么旅居基地可能要问了，那旅居基地跟酒店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去了。
1: 嗯，
2: 那么旅居的基地，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每个房间都要配备洗衣机，无论是标间还是我们的套房都要有个洗衣机。那么这就是传统酒店给不了你的。有人说了，哎，我们不是有公共的，让我们现在住一些，也有一些公共的。但你说，如果一个基地里边，当你去住了。

0: 几十号人，你洗衣服是不是要排队？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每一个房间都有洗衣机的话，你是不是就极大的方便了自己，也节约了时间？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第二一个，我们经常会知道住酒店有问题，我们打电话到前台找服务员，然后你可能要等很久才会来。那么基地是按照我们的户型配备了非常多的管家，
1: 嗯，
0: 那么这个管家他的身份，他不仅仅是当你比如说在房间遇到一些啊小问题的时候他帮你处理，他甚至于可以帮你去推荐你白天的一些出去玩的行程，
1: 嗯，
0: 他作为当地人他是最了解的，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甚至于有些比如说朋友说我想出去但是我不会叫车，没问题，我们的管家都可以去帮你叫车。然后你说你玩完了之后，你说你能不能帮我打个车回来 ？OK， 你只要把你的定位告诉管家，管家依旧可以做到帮你叫一个车送回基地。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与常规酒店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再一个，我们为什么选择住在基地？就是它这个里边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大家生活配套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的专业的养生管家可以带你去打八段锦，可以
1: 啊、
0: 哦，
1: 你们会组织活动啊？
0: 对，他是这些活动就是我们的管家会去组织我们的住宿的这些
1: 嗯
0: 游客朋友，比如说刚才说的八段锦是每天可以打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提供棋牌室，提供健身房，提供画画阅读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区域，让你在里边享受我们旅居基地带给你的种种的便利。好了，那我们的套房，我们因为这次呢我们有两个房型，一个是标间，还有一个是两室两厅的一个套房，
1: 嗯，
0: 那么这个套房里边还有带了厨房，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说出去十天，你说天天吃一样的菜，或者说云南菜，我不想吃了，啊，我想自己动手，没问题，
1: 嗯，
0: 我们的基地就在镇这个当地的这个八一这个农场的正中心的这个镇子位置，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到菜场，当地非常大那个菜场，我当时去的，你自己去买菜，然后。一般都是大家一起去，那人多，那我们就几个人，每个人烧几个菜，一桌饭菜就出来了。
1: 那我们比如说，我组织一下，我跟身边的老朋友一块去，或者说咱们团友里边，哎，大家相处的不错，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我房间来做个饭，
0: 对，
1: 对吧？大家一起吃个饭，哎呀，哎呀，这个可能是在我们你住在你所在的现在长居城市当中，
0: 对，
1: 你完全算是换了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没错，而且就是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身体不舒服怎么样的，那么从旅居基地我们如果要去医院什么的，最快的话8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当地的医院了，包括周围的药房、农贸市场都是一应俱全。
1: 你介绍的这个跟我单纯看你的行程啊，其实我觉得我的想象还不一样。单纯看行程呢，是一种啊，我大概知道你的这个，你可能会去到，比如说去看那个大的弥勒佛呀，等等，对不对？你可能有一些景点。但是我倒是听你这么介绍下来，我觉得我对它的憧憬的程度要比我单独看你行程还要这种更加憧憬，因为它真的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走景点。我假设我给我自己父母报名，我其实是挺不愿意给他报那种走景点的那种行程的，老人又累，其实呢走下来老人也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我就希望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他这趟旅程是享受的，是充满了美好回忆的。
0: 所以小东，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传统的，所以这就又回到刚才最开始我说那个话题了，就是旅居和旅行。那么旅行它一定是每天的行程会给你安排的满满的，
1: 对，
0: 那么有些行程甚至于就是很早天不亮就要起床，到天黑很晚才能回酒店。那么我们这次充分的利用好这次我们在云南弥勒找到这个旅居基地，我们既有让大家在当地做一天弥勒市民的这样的一个空余的时间，就是大家想干嘛干嘛，我们也安排了周围的一些靠得比较近的旅游的景区，因为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你天天让我在酒店里面，那我也觉得闷得慌。那我们就是间歇性的安排了一些附近的行程，这样的话呢，就既满足了大家换一个这个温度、湿度、环境更好的城市去生活。同时也满足了大家，反正我来一趟也不容易，来都来了，周围我们也转一转，比如说芳华电影的取景地的闭塞站，比如说 云南的抚仙湖，
1: 嗯
0: 啊，我们都在

0: 行程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活动当中间歇性的安排，就是既有玩也有休息啊，应该说是充分的考虑到大家的各种感受。好的啊，刘磊，因为我要进广告了，我最后一会儿给大家报一下尾号8879那个号码，对不对？找你。
1: 好吧，没问题啊。好的，谢谢旅行社的咱们的老总刘总啊，谢谢刘总，再见。
2: 哎，好，再见。
1: 来，我来报电话啊，感兴趣的朋友打这个电话，13291278879，再报一遍啊，13291278879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笑>江青虎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小东智囊团团员打卡报道。<笑>你们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我发现好多的那个，比如说报个什么夜校啊，还是有个什么群呢，有很多的打卡的习惯，就每天打卡。上次有人给我拉进一个群里，每天我看都在打卡，你们有这个习惯吗？
1: 啊，好了，来，小东话说，很多人问说云南我的这个报名电话没记住，微信没记住，我报一个电话号码，我慢点报，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你这个是九三七的小助手，就是你加上微信之后，你说我要我是小东听众，我要报名参加那个云南的十天才3979，他这个康养团十天才3979，含往返机票，含一日三餐。 啊，你就当去度个假，就是在云南弥勒，啊，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弥勒佛的弥勒，啊，就是它的海拔，它的气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度个假，啊，来，我来报电话啊，13291278879，你可以打这个手机，你也可以加微信，啊，你加微信呢，直接就有工作人员小助手。 就可以回答你问题，发行程给你看，你最后你要报名也可以找他。我再重复一遍啊，13291278879，啊，13291278879，我是小东进广告，稍后来接电话。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来五点半回来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听节目，我问候每一个，小东有话说节目智囊团的成员。谁是我的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记得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有话说智囊团成员，所以每天下午你们记得听节目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叫硕硕，他说：“小东老师好，90后不年轻了，90后女司机，每天下班路上听您节目，听了好几年了。”就是你硕硕是90后女司机，是不是？啊，90后还是很年轻的。就是90后的朋友，你们自己觉得不年轻，但是你们在我面前真的就是小朋友啊！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们再回头看自己90后的时候，你比如说硕硕，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十几年后啊，你再回头去回想曾经啊十几年二十年前2026年的有一天，我给广播里边那个主持人叫小东的还发过一条信息，甚至你到时候可能都忘记那个主持人叫小东了，但是你可能有个印象，我曾经给广播里边那个主持人发过一条信息，那是2026年，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感慨，哎呀，那个时候我多年轻啊。啊，所以如果你是，你看咱们今天90后00后还有10后的小这个小听众给我发信息，尽情的享受你们的生活和人生，大胆一些啊，大胆一些啊，你知道走过了这个人生阶段的你的比你年长的哥哥姐姐甚至是叔叔阿姨们多羡慕你们啊。啊，谢谢硕硕听节目。好了，来。小东有话说，小东老师怎么加云南的微信？我再报一遍，刚才我报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你就直接加他的微信就行了，然后你就跟他要云南的行程或者有问题问他都可以啊。我慢点报，你们准备好手机来记一下来。啊，就是你这个号码既是手机号，你也可以加这个旅行社，就刚才连线的那个刘磊啊，你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来13291278879，我再慢点报啊，13291278879，很多人跟我说听了刚才的那个弥勒的那个行程，感觉特别好啊，关键是性价比，10天9晚只要3999。我是觉得含往返飞机含一日三餐，你们说呢？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微信后台发数字9来预约母亲节的直播，所有使用过我们羊皮泰素冻干粉的朋友，再说一遍，所有使用过羊皮泰素冻干粉的朋友给我反馈，我准备了礼物给你们啊，给我反馈，你就告诉我你是隔天一用、三天一用还是一周一用，你用下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给我反馈。两种方式反馈，第一种方式打电话02584652577，打这个电话02584652577，打这个电话你说我要给小东反馈。另一种方式给我发微信，你在我各个渠道的这个这个微信上你都可以给我发微信啊，或者新朋友找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之后呢，你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是哪场直播买的，我用下来怎么样，留你电话，一定要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啊，我让编辑打给你，这样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份礼物啊。你的反馈对我来说很重要，为什么？我要用户真实反馈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听。母亲节这场直播，注意春节后我本人一直没有直播，我的第一场直播放在哪里？放在母亲节，记不记得我直播有个纪律是什么？四个字，来，你们谁能打给我？发微信公众号上，谁能打给我？我直播的时候，我要求所有看直播的听众朋友，咱们要纪律严明，对不对？咱们有四个字啊，咱们的纪律要做到什么状态？有人知道吗？打给我啊，发微信公众号给我来。这是我本人春节后的，我很少直播啊，但是我说母亲节这一场我一定要播。为什么？因为这是60%高浓度的羊胚胎素，他们已经停产了， 他们接下来会生产面向市场生产低浓度的，你们记得高浓度的一定要买到啊，高浓度的一定要买到啊。我看看，对，整齐划一，我现在满屏飘的都是整齐划一，对的，我已经很久不直播了，都有点陌生了，但是咱们5月7号要整齐划一一回啊，去微信后台来预约5月7号母亲节的直播啊，我要让所有我的听众里边的妈妈们，年轻的妈妈，年长的妈妈们，青春永驻啊，皱纹越来越少，越活越年轻，越活越自信，越活越漂亮。所以所有的年轻的妈妈，年长的妈妈啊，去预约。男性朋友，你老婆是孩子的妈妈，你也有自己的妈妈，母亲节的礼物我给你准备好了，你去我直播间去下单啊，来发数字9到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啊，你就能看到母亲节的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上5月7号直播啊，你们去预约。对，整齐划一，谢谢你们啊，刷屏了，你们看不着我后台整个刷屏了，整齐划一，谢谢你们啊，没预约的去预约，你我需要你们支持。你说小东我还没用完呢，这次不需要买，你也进直播间跟我整齐划一啊，你们知道我的习惯，我直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在，你们一定要啊，把这个现场的氛围给我维持住啊，这个才是我们直播间最硬的底气，凭什么？要不然我们凭什么跟厂家来讨价还价，对不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我来接电话啊。南京薛先生你好。

0: 哎，小邓老师您好。
1: 嗯，什么事儿来说？
0: 还是就是之前就是麻烦您跟那个太平洋保险公司嘛，就是发生了一起那个交通事故。
1: 你给我打过电话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啊，你太是谁是太平洋是你的公司还是对方公司？
0: 对方
1: 啊，对方全责吗？
0: 对，是的。
1: 啊，然后呢，你涉及到的什么费用索赔？
0: 涉及到就是车损，然后还有人伤这一块的索赔，
1: 都在交强险范围内是那个吗？
0: 对的，对的。
1: 车损2000块钱那个案例是不是？太平洋车险的业务员是否经过足够专业的培训和管理？我们表示严重怀疑。第二，请太平洋车险高效介入解决，请太平洋车险高效介入解决这个无责方车主索赔的问题。
2: 好的。
1: 第三，请太平洋车险官方给我们回应，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理赔一而再再而三的找麻烦？
2: 好的，那请问无责方车牌号是多少？
1: 我告诉您，这些我不在这个广播里说，您电话别挂，我们编辑会跟您交流啊。谢谢您，小姐。来，场外报车牌号，报电话，啊，你把你车牌号告诉编辑没有啊？
0: 告诉过了。
1: 你再报一遍，来。
0: 方式也告诉过了。
1: 再报一遍，来说。
0: 苏 A。
1: 啊。
0: 585GU。
1: 585G 是吗？就是手机信号那个 5G。
0: 对对
1: 啊，然后最后是个英文字母 U 是吗？
0: 对，
1: 好了，苏威 585GU 啊，好了，报给太平洋了，等电话啊，他们应该很快会有人联系你的，然后结果怎么样你来告诉我。太不像话了
0: 啊。好，
1: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能拖到几次？而且是一个业务员不专业，还是太平洋所有的业务员都不专业啊？把结果记得告诉我啊。
0: 好的，好的
1: 啊，好，不谢不谢，好，再见啊。我这首歌好长时间都没放了，来听歌。

你们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怎么老出这种事儿啊？一个业务员不专业，其他业务员也都不专业啊？一个这么简单的赔偿交强险范围之内，你需要我们这个媒体介入几次呢？你需要这个吴泽芳被赔付的车主找你们几次呢？而且上次太平洋车险你们已经官方答复是你们的业务员不专业，那你们既然出现过在这一个人身上都已经出现过一次不专业的解答了，你们除了回复一下媒体，你不对于一线的而且有国家专利，全中国就只有咱们江苏这个大学跟这个药厂能做，所以特别值得骄傲，很了不起。关键是它有用啊，昨天那个听众不是说了吗，那个周大姐昨天不是说了吗，用下来第一天用就觉得明显，她晚上用了半张脸，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显觉得用的这半张脸就是洗起来滑滑的，皮肤就是提亮了啊。衰老不可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更长时间的保持年轻吗？所以你买国外那个大牌的钱，买咱们这个自己咱们国家研发的羊胚胎素的这个东西能用更长时间，而且效果更好。就这个羊胚胎素的提取冻干粉的这个制造保存是极少企业掌握的技术，你买的这个是药厂生产的啊，以前都是在江苏的一些药房里才能买到这个羊胚胎素的冻干粉。来，所有35岁以上的不管男女，我本人也用的，特别是男性朋友，给你妈，给你老婆，你老婆不也是孩子的妈吗？作为母亲节礼物，然后在母亲节直播这天，你买一份羊胚胎素冻干粉，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神秘的送爸爸的礼物，你非常喜欢。

拿到一定会喜欢的，你爸爸也会喜欢的。所以去预约啊，去预约，你们记得啊，擦点，不要为品牌溢价买单，擦点真有这个科技含量的。另外我告诉你，他们现在羊皮苷素那一小瓶的含量是 60%， 但是这个已经停产了。他们接下来向市场，为了迎合市场，推出了一个低浓度版的啊，因为低浓度版的价格可以做得更低嘛，他为了迎合市场。来，我的听众你们注意了，你们听我的，买高浓度版的合适。为什么？高浓度版的你可以三天用一次，你可以一个礼拜用一次都行，它的效果可能都要比低浓度版每天都用还要好。所以你们就记得，小东的听众记得，母亲节这次是最后一次高浓度版的直播，一定要买到啊！买回去用之前你就常温就行，夏天太热把它放冰箱就行了。你以后没有高浓度版你一定会后悔的，所以这个一定要买到啊。

0: 脸的黄在消失，你的斑就淡了。你记住，你们如果是天生的斑，市场上没有哪一个产品能把你的斑给淡掉，记住了啊。如果谁告诉你说，哎，你不娘胎里带的斑，用我的你的斑就没了，骗子，一分钱都不要给他花，记住了。所有的所谓淡斑是什么？我改变你的皮肤的状态，让你的皮肤变亮吗？皮肤状态变好，你的斑不就淡了吗？但其实你的皮肤里边那个斑还在，知不知道？没有能所谓的根除斑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常识。那你说小东，我有斑，我怎么办？你就去给我买那个冻干粉，羊胚胎素的冻干粉啊，面膜。如果你不放心，你说小东，我还希望效果快点，你结合晚霜结合面膜一起使用都可以啊。但是记得5月7号周四直播，那个面膜和晚霜以后直播也有，你们就给我盯着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给我买到。为什么？这高浓度的他们不产了，他们接下来生产的是低浓度的，为了迎合市场。从企业呢，他有自己的考虑，对吧？这个我也没办法做他的主。但是从我的听众朋友来角度来说，大家记得最后一次一定要抢到这个高浓度的冻干粉。你如果以前用过效果不错，你就多囤一点。你给我听着，你就给我多囤一点。以后再出现，以后你看到的大概率全是低浓度的。如果你再能看到高浓度的，肯定价格比现在要贵好多。啊，我也没办法干涉他们药厂的那个生产。人家有自己的商业规划，但是咱们的听众你大概知道一个，我透露个内幕消息，你就知道这次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一定要买到。5月7号周四我本人直播，你知道在扬州的美容院就这个一管冻干粉加水，这一管你去做一次美容698，就那一管做一次美容698，我给你组个组合够你用俩月的。你如果隔天用，隔那个叫什么，三天用一次，或者是一个礼拜用一次也行，你都能用半年。那一个组合你就能用半年，你就可以囤两个组合，基本上一年可能就够了。快去啊，快去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我来接电话。母亲节嘛，你送老婆送妈妈啊，这个礼物我都给你准备好，没有女人会不喜欢的。而且咱们的听众记得，广播的听众记得，你们去了我先送一个试用装，价值，你去美容院价值698啊，就是你做一次脸啊。所以去了这个预约值698。来，新朋友打开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点私信，在私信的对话框里输入一个数字9，发个数字9能够看到一个母亲节的海报，扫码预约起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来，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啊。王先生，无锡的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好。
0: 你好，你这是免提吗还是蓝牙？不清楚。
1: 我是免提。
0: 啊，你不要打免提，来。
1: 喂。
0: 哎，好多了。啊，不然的话就是不清楚啊，说什么事儿？
1: 信号现在能听清吗？
0: 能听清。
1: 那我这边信号，我这边怎么不行？我听到。
0: 你听不到我吗？
1: 能听到，声音有点小。
0: 那我已经几乎在喊了，你把你的话筒开大点呢，这跟信号没关系。
1: 就是我现在现在能听清楚。
0: 啊，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儿子嘛，我儿子就是在我们小区旁边那个地下室。就是帮那个人家放的那个一个安置房的那个地下室那个叫什么一个床垫，人家放的床垫，一个门，一个就是人家放的门，一个木门，把它点着了，
0: 把它点着了。
1: 哎，
0: 你儿子多大？
1: 18岁，零3个月。
0: 18岁他干这个事干嘛呢？他干嘛去把人家放的床垫和门给点着了呀？

0: 钱，他现在物业里面没人承认那门是他的。
1: 啊，那没有人承认，那你现在急什么呢？你就是你找我是要问什么？
0: 就是说我儿子的这个结果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他现在律师已经会见他三次了，了会见他两次了。
1: 会见是什么意思？他被警察抓了？
0: 对，
1: 拘留了是吧？
0: 对，拘留。
1: 哎呦，行政拘留，刑事拘留？
0: 刑事。
1: 你等一下啊。无锡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拘留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编辑给我的是你的吧？
0: 对。
1: 来，现在孩子是这个拘留通知书上写说涉嫌放火罪是吧？
0: 对。
1: 现在羁押在无锡市看守所。
0: 对。
1: 你们没见到律师见到孩子了是吧？
0: 律师去见过两次。
1: 那律师见完回来传递的什么信息？你告诉我来。
0: 传递的就是说他在我们小区里面那个厕所里卫生间里面点了一次火，
1: 嗯，
0: 然后在我们这个小区，我住的这个小区这个旁边一块荒地，荒地上点了一次火，
1: 嗯，
0: 然后他每次呢点完火呢，他就叫什么，他也报警的，就是说那个烧床垫那一个，
1: 他自己点火，然后点完火之后他自己报警啊？
0: 对，他每一次都这样。
1: 但是你们律师去会见之前，你是不知道之前他点过火是吗？
0: 对。
1: 那咱们总结一下，就是现在警方掌握你孩子一共放过几次火了？
0: 现在警方掌握的情况，因为我律师也没有看到那个那个叫什么阅卷嘛。
1: 嗯。
0: 现在派出所里面也不肯给我。
1: 不，就是你律师不是问过了？那你律师从你儿子口中问到放过几次了？刚才我数下就三次了嘛。
0: 就是我说的这三次。
1: 三次。那可能比较麻烦。
0: 那个大成院他放火呢，他也去找保安的，他跟保安一起去灭火的，然后他底下烟比较大，然后就报的119来灭的。
1: 哦，就烧床垫这次是吧？
0: 对，他也去找保安去拿灭，他也拿灭火器啊，去找保安呀、啊，打119、啊。
1: 这你儿子已经被拘留几天了？你告诉我来。
0: 现在我给你发的那个是21号，是不是啊？
1: 我看一下啊。
0: 21号，
1: 对，21号，那从21号到现在一直在那个看守所里吗？
0: 对。
1: 好了，你想问什么？就你儿子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那你都不是，你不都找律师？你律师肯定会告诉你会怎么样啊？
0: 他现在不肯，他现在没阅卷嘛，没有到阅卷的时候，他不肯跟我说，他也没有把握。
1: 啊，好，我知道。来，我替你找个律师问一下，但是因为我们找的律师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资料，就是只能凭你来，你以上提供的信息，律师可以做一些分析，不作为最终的解答，好不好？
0: 哦，好。
1: 哎，你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啊？先不急啊。
0: 嗯
1: 啊，来，江苏苏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律师，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吴律师，你先告诉大家，放火罪，你看他这个拘留通知书上，我看说将谁谁谁。涉嫌放火罪的谁谁谁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无锡看守所。这是放火罪是一个多严重的，或者说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后果很严重的一件事吗？
2: 对，放火罪是行为犯。什么叫行为犯？就是你有这个行为了，你就构成犯罪，它不是以结果为这个判断标准的。
1: 不是以结果为判断标准，就是说我不看你到底
2: 有这个行为，
1: 只要有这个行为，对吧？你没烧毁，没烧到人，也没烧毁特别数额巨大的财物，但是不影响我给你定罪。
2: 对，是的，这是行为犯。
1: 哎呀，那一般对应的刑期会是什么样？
2: 3到7年，放火罪是起步3到7年。
1: 那我怎么理解呢？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觉得我都替这个爸爸紧张。那儿子才18岁呀，真的就实行吗？
2: 是这样的，我大概听了一下，他那个里面，第一个首先要，如果这个父亲讲的是真实的啊，那么刑事责任能力是不是要鉴定一下？要提出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因为他刚才讲的这个好像是不是智力有点低下？
1: 对，
2: 智力低下他不是这个就是法律语言。那么就是他有没有放火的时候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有没有认知能力，是这个问题。
1: 那这怎么鉴定？就家属怎么做这事儿？
2: 要通过律师，要申请，通过律师申请。
1: 好，两种结果啊，一种结果是申请下来。那你最终鉴定下来的，你从您说法律语言，假如这孩子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说这个智力不好啊，那么从法。

0: 律语义上来讲，他最终鉴定下来法律上怎么表述这个事儿？他是什么疾病啊，还是什么？
1: 就是在放火的时候他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0: 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啊。
1: 对，如果是鉴定是这种结果，那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不管是什么罪名，我们都不承担刑事责任。
0: 那就不要坐牢了嘛。
1: 对。
0: 好。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但是什么罪名，这个罪名有可能是放火罪、也有可能是失火罪。这两个是完全不差一个字，完全不一样。失火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它是要看结果的。也就是这个结果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造成财产的重大损失啊，这个是以结果来定罪的。那么也就是说要判断他的主观故意。
0: 那这个很难吧，人家
1: 到底是故意还是
0: 不是人家的床垫是放在地下室的，你怎么能够不故意跑到人家地下室把人家床垫点了？你怎么能把它归咎到过失呢？
1: 我们讲的这个，我不是指点床垫这个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而是对他认知的这个结果，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0: 啊、
1: 比如讲他如果在很小的范围内，他觉得这个不会去扩大，他能把它扑灭，那么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0: 啊。理解了，理解了。啊，那么过失的话也不至于把这孩子判的坐就实行坐牢吧？
1: 对，如果是纵火罪的话，那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话，是3年以下，那么有可能就是缓刑。
0: 当然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鉴定下来他也不存在所谓的叫智力低下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不存在过失，那可能大概率他就要有实刑了。
1: 对，
0: 那挺严重的呀，3年起步。
1: 对啊，这个是。他是归结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他的量刑，他的那个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就可以了。
0: 哎呀，来，这个听众啊，王先生啊，你大概听到律师说的了。那我觉得你还有什么直接要问吴律师的吗？你问来。
2: 我现在没问，现在就是这派出所里现在也给他在申请嘛，申请那个叫什么精神鉴定嘛。因为派出所里跟他沟通的时候，派出所里跟我们这样说的，跟他沟通的时候嘛，也感觉到他这边有点问题，
0: 是不是？那我们就现在，我觉得其实你是也听了自己的律师，也听了派出所，但是你其实希望到我这里再来求证一下，是不是？
2: 就是我心里想着他也点火了，点火了，然后他就又
0: 也参与了灭火了嘛，对不对？你是想强调就是吴律师家长，这个家长强调这个情节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因为他点火的行为已经完成了，他后面的话只是参与这个对这个点火行为后面的一个可以讲一个补救吧，
0: 补救
1: 措施吧。
0: 但如果是认定是叫放火罪的话，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比如说起到什么减轻他的这个责任或者处罚的这个作用，是吧？
1: 可以减轻，但是这个罪名还是构成的。
0: 罪名还是构成的。
1: 就是、他这个行为不影响他罪名的构成。
0: 那就这样。现在既然说派出所已经说了要对他进行这个精神鉴定，那这一步我们就正常走呗。那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看接下来的鉴定结果，然后才好做下一步判断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我们积极配合呗。我觉得你这个当爸的，其实可能，哎呀，我听下来也是觉得可能是怎么说，是挺闹心的吧？碰到这事儿，孩子，你说孩子鉴定为智力低下、精神有问题，这对于当爸的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孩子鉴定下来，孩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就意味着孩子可能要真的判实刑了，3年起步，这对爸爸也是个打击。这个真的是，
2: 哎，我老婆受不了现在。
0: 那你要哭，你就在我节目里哭，没问题。但是咱们呢，在老婆面前呢，可能还真要，
2: 对
0: 吧？还真的要坚强一点。
2: 对。
0: 对不对？因为不管哪种结果，对于妈妈来说，真的是，哪怕孩子真的有什么，比如说智力上等问题，妈妈肯定也不管怎么样都不希望孩子18岁就进去住几年。可是咱们换个角度说，如果孩子这次没有判实刑，那么作为监护人，孩子这次出来之后，咱们日常的对孩子的监护，咱们可能就要再怎么说，再费点心吧。
2: 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这样啊不难受，你自己有律师，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在听了你律师的解答之后你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还可以再找我。
0: 好，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啊，你自己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好不好？等那个派出所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也可以把鉴定结果，如果你律师看到，你让他拍个照片或者把结果告诉我一声，我们可以再帮你咨询。
2: 本来皮肤有点黄，现在好多人都说，咦，你去打水光针了？你去干嘛干嘛了？
1: 说你去打水光针了是吧？
2: 很亮，就是可能皱纹也少一点了，就是皱纹少，皮肤提亮，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的效果。
1: 哦，
2: 反正年轻了好多。
1: 哎呀，太棒了，年轻了好多。你而且它的价格可比打水光针便宜多了。
2: 对。我之前我对这个就是护肤，我很认真的，我是定期到美容院去做那个面部，
1: 哎呦，很讲究的
2: 护理，我还要用兰蔻的。
1: 哦，兰蔻
2: 用了好几年兰蔻了，也没有这个可以好。
1: 那兰蔻多贵呀？
2: 很明显，很明显。
1: 你我说兰蔻比这个可贵多了。
2: 贵好多，兰蔻的就那个。一瓶紧致的水，我打字的时候买也要那个900多。
1: 那你看，
2: 平时都是1200。
1: 你看，
2: 一瓶就是那个柔肤水。
1: 但是虽然贵很多，虽然是国际大牌，但是效果还真就没咱们这个好。
2: 效果没这个好，我是买的那个冻干粉，是一个，还有那个不是你们又有一个。899的那个大礼盒，
1: 对，大礼盒里有面霜、水乳的组合，对不对？
2: 对对，我就是这样搭配着用的。
1: 不错不错，谢谢您的反馈，我时间有限啊，我不跟您多聊。但是您的反馈对我和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宝贵，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份小礼物，不贵重，以示感谢啊。
2: 好，谢谢。
1: 祝您生活幸福。
2: 好
1: 嘞，
2: 谢谢。
1: 哎，好嘞，来场外记那个陶女士的快递的地址，来58岁的这个大姐。他说的就是我们用户真实的反馈啊，来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男女啊，脸色提亮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淡斑的效果，包括皱纹的减少，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它比水光针比你去美容院便宜多了啊。5月7号周四我本人直播，我本人春节后第一次直播，你们必须到场啊，还有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最后一次出现，以后没有了，必须囤到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这俩字儿，搜公众号，找到之后给这个公众号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扫码预约母亲节直播啊！行了，各位，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

0: 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5: 今天晚上苏超第四周南京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将在雨中进行。五一假期，我省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东航一架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和廊桥发生局部碰擦，香港控烟新规生效以来已经发出了多张罚单，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要求居民立即撤离。更多内容，新闻晚高峰稍后送上。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李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省的沿淮和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直转阴，其中苏南的南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3到14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6度。省会南京，全市夜里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间直转阴，明天夜里多云，西北风3到4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温度15到16度。

0: 闻现场。
1: 当苏超遇上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的7:40，苏超第四周有四场比赛来袭，南京队主场将迎战常州队，泰州队主场对阵扬州队，苏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镇江队主场对阵盐城队。四场比赛呢是各有看点，而常州队能否复仇南京队呢？卫冕冠军泰州队又能否迎来新赛季的首胜呢？苏州大闸蟹和淮安小龙虾，这一场比赛你站谁呢？而镇江又能否终结之前的连败呢？我们都需要拭目以待。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南京呢是普遍下了一场中雨。据气象预报显示啊，在足球比赛期间的19:00到22:00，南京的奥体中心是阴有小雨，相对湿度是达到了95%到98%。不过呢，没有明显的雷电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南京队是将在雨中来对阵常州队了。那么目前赛前的各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江苏来记者王德简。德简你好。
2: 哎，你好李杰。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可以感受到现场大家这个球迷们的这个热烈的气氛啊。今天南京的雨天虽然是从白天就开始一直下着，但是却挡不住球迷们的热情。从下午3:30我们来到奥体中心的时候呢，南京的球迷们已经是早早的来到了主场，开始彩排为主队加油助威。那么湖南永州的球迷团也是专程来到了南京，继续为苏超赛事加油。那么现在距离比赛还有1小时时间，现场的入场率已经超过了半数，那么大家也是在这个激情的呐喊来为这个各自的球队来加油。那么今晚的四场对决呢，每一场可以说是都是满满的看点，热闹又有悬念。首先看南京队主场迎战泰州队，今天呢南京是在雨中作战，完美复刻了去年常州奥体雨战的一个名场面。只是呢，主客意味，常州队带着去年的遗憾来找补。彭帅去年雨战上演帽子戏法，一战封神。那么今年面对熟悉的雨战，势必也会全力以赴。南京队呢，大概率会简化进攻，靠定位球和高空作业来破局。反正骑兵戈伟呢，也需要拿出最佳的状态。常州队呢，都有叶文杰、庞根奇两位体能满格的小将助威，只是面对南京奥体中心60,000多人这个主场氛围和今天雨天湿滑的场地，年轻球员能否放开手脚还要打上一个问号。那么这场雨战呢，谁少犯错能抓住机会谁就能取胜。第二场我们再来看这个镇江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盐城队开场苏超开赛以来呢是2战全胜，稳居榜首，中场控制力是拉满。此番客战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延续连胜的势头，巩固榜首的位置。那么镇江队还在和跨赛季357天不胜的一个魔咒在死磕，面对强大这个盐城队这样一个强敌，大概率呢会摆铁桶阵，靠反击来寻找机会。那么盐城队在将扩大控制面积的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可能给镇江队留下一个机会。第三场呢是苏州队迎来常熟的主场首秀，那么对手偏偏是去年让他们尴尬的淮安队，因为他们去年在客场0-3输给惨败给了淮安队。那么今天呢苏州队将带着学史的心态出战。此前呢客场小胜扬州展现了不足的实力，陈婉婷指导的全攻全守遇上淮安队董宗指导的这个务实防守，场面也是值得期待的。最后就是卫冕冠军泰州队主场对阵扬州队，那么卫冕冠军首战0-3惨败，那么此番是主场作战，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取三分重振旗鼓。扬州队呢此前2战也是1平1负，急需一场胜利来摆脱困境。那么这场比赛既是卫冕冠军的自我证明，也是扬州队的一个绝地反击，看点也是拉满了。那么在今晚的7:40，四场对决会重复开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五一假期的这四场绿茵盛宴。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德简从现场带来的一个介绍。那么在今晚的7:30之后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为大家来转播南京主场对阵常州的比赛实况。好，再将视线转向镇江。今天晚上镇江体育会展中心迎来苏超的主场首战，面对假期客流和赛事人流的双高峰，镇江多部门迅速启动联动保障机制，加密运力，疏导交通，规范秩序，以高效服务保障城市运行平稳，赛事顺利举办。详情连线镇江台记者胡静。胡静你好。
0: 主持人你好，作为镇江五一假期期间的重要文体活动呢，苏超镇江主场赛事是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前往观赛，再加上假期市民出游，商圈的消费需求旺盛，体育会展中心周边及市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枢纽人流车流都大幅攀升，给交通疏导和运力保障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镇江的公交部门呢是提前优化运力调配，全力保障球迷观赛与市民的出行便捷。针对苏超的主场赛事呢，专门开辟了5条观赛定制专线，实现赛场与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的快速接驳。同时呢，加密了市区连接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的核心公交线路班次，灵活调整发车间隔，最大限度的减少市民等候车的时间。此外呢，在今天下午的5:37，762名的盐城球迷
3: 要8.8块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城，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一发烧咳嗽，家长就赶紧喂奥司他韦。不管病因就用药，这样真的正确吗？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伤害呢？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田曼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田曼。最近这段时间，儿科门急诊发热的孩子很多，我在坐诊的时候也发现，不少的家长在孩子发烧后会第一时间自行服用奥司他韦，这种做法呢其实非常的盲目。如果我们把奥司他韦比作专属抗病毒的导弹，它只对流感病毒有精准打击的作用，对其他的呼吸道的病毒，比如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偏肺病毒等等，还有一些细菌感染、支原体感染、衣原体感染，奥司他韦以及其他的一些抗流感的药，它对于这些病原体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属于用错了武器。临床中很多孩子不恰当的用药以后，不仅发热咳嗽没有缓解，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加重了身体的不适。其实感染的病原体不一样，用的药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确诊的是流感病毒的感染，要第一时间用上奥司他韦或者其他的一些抗流感药，来阻断病毒的复制，来促进病毒的恢复。但如果不是流感病毒，那可千万不要轻易用上这些抗流感药。所以当孩子出现了发热咳嗽，家长呢先别慌着用药，要先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精神状态不好，高热持续不退，要进行及时的就医，做病原血的检测以及血常规等等，来明确病因以后再对症治疗。盲目的用药既浪费钱，还有可能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如果把 5G 比作高速公路，那么 6G 就是集高速公路、雷达探测、超级算力等于一体的全能立体交通枢纽。在紫金山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不断攻克 6G 相关关键技术，并让 6G 加快落地应用。由江苏省总工会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匠心就位》，今天我们来认识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听听他和 6G 的故事。江苏来记者周阳采写。
8: 那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6G 综合实验室，它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的？
9: 就是实验室内部做前沿技术研究和一些 关键技术试点的一些实验的地方。
10: 这个是网线，这个是路由器。
9: 对对、啊、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那个无蜂窝大规模 MIMO 嘛。无蜂窝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分布式的这个节点。嗯。

0: 以前这每一个节点就相当于是一个基站，它会形成一个小区。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节点全部协作起来了，它形成了一个大小区。也就既然是一个大小区，也就相当于没有小区了。我们就称之为没有小区，就是没有蜂窝，没有蜂窝就是无蜂窝，所以它叫无蜂窝技术。
1: 从四月下旬的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到紫金山实验室的六 G 综合实验室，一周的时间里，这是记者第二次采访曹阳了。实验室里头的曹阳给人一种更加专注的感觉。七年前，曹阳还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研究的方向是移动通信。他坦言，那时候六 G 核心技术不对他们开放，而六 G 相关研究已经起步，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为了突破技术封锁，他选择进入东南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研究方向直接对接紫金山实验室承担的国家重大任务——无蜂窝大规模 MIMO 的互异性校准方法与实现。
0: 咱们实验室这边就已经开始这个六 G 的总体技术研究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前沿，因为实验室在实验室内部做，我们基本上是在2021年、2022年，差不多就已经做了差不多了，就是理论上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可行的。然后技术上应该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
1: 理论上可行，更重要的是落地应用。对于六 G 来说，它的使命是让连接无处不在，赋能千行百业。曹阳说，他们必须要考虑落地应用的问题。
0: 我们以前做一些复杂的算法研究的话，那我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可能这个算法实现出来，我可能好几秒就过去了。那显然用不到实际系统。实际落地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个算法的复杂度和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折中，对吧？要找平衡，我要牺牲掉一些性能，能保证我这个东西能用。就一点一点的抠细节，一点一点的去翻数据，然后分析实验，再迭代，再分析，再实验，最终去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
1: 比如他们在太湖进行了试验，依托无蜂窝通信技术，巡查无人机能在太湖上开展30公里以上的超远距离监测。
0: 太湖的这个面积很大，岸边到中间区域的话，它的距离差不多有30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那就导致什么呢？它岸边是有信号的，但你到了湖中央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号。
2: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太湖的湖中央现在5G 是覆盖不到的，
0: 覆盖不到的。我们相当于是在岸边建了一个我们这个类似于这个无蜂窝的这个广域低空覆盖的这个基站，然后解决了它，就是它当时是有一些渔业的这个巡检。
1: 去年苏超比赛中，曹阳团队还把6G 信号架在了南京紫金塔上，让江苏省广电总台立直播的苏超直播更流畅。如今2030年左右实现六 G 技术商用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更让曹阳期待的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让六 G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现在已经是进入 AI 时代了，所以说从六 G 的角度来说的话，和 AI 的这个融合它是一个大趋势，因为基站无处不在嘛，信号无处不在，那么 AI 也就无处不在，然后可以实现所有具身智能，只要连到我的基站上，它就能实现网连具身智能。
2: 通过六 G 的赋能，也就是说以后的人工智能可以自己的去思考，自己去协作了。
0: 对对，这叫网连具身智能。
3: 这两天在南京溧水举行的第15届咪豆音乐节吸引了超过5万乐迷齐聚，其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超过80%。那么音乐节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他奔赴一座城呢？来听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报道。
4: 5月1号到2号，南京溧水天生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创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5: 我是坐高铁坐到溧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4: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磨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

0: 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八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1: 我们是来看石明浩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0: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 MIDO 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女士：
2: 我是从山东青岛来的，一路上来是很丝滑的，下了高铁之后先到酒店，就会有专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告诉你接驳车什么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想去南京市里的一些景点，接驳车也是有各个景点的，很年轻化，很方便。
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五一假期，首店经济持续发力，各类促销活动轮番上演，餐饮、娱乐、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叠加实惠福利，共同点燃市民假日消费热情。一家广西热门餐饮品牌4月30号在常州首次亮相，凭借独特口味戳中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市民朱先生：
5: 我对广西菜也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这种酸酸辣辣苦味，所以今天趁着放假嘛，就来尝试一下。
4: 餐饮店负责人张燕：
6: 生意非常不错，10点万香城开门就已经有很多人要来取号了。
4: 抢抓假日消费机遇，常州发放了3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和100万元长保有约五一嗨购消费券，市民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千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金女士：
7: 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4: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卢女士：
8: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将近优惠了将近2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9: 1到5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种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3: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呢，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呢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还动不动流泪，可以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个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是一顶一的。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这样的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就要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

0: 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还能额外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和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五一节美善臣的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如果您还没有参加，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只要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期间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好，由于时间关系，将结束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本期编辑孙强，稿件编审倪恩泉。想了解更多新闻，大家可以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合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0: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
6: 当时儒家思想对餐饮形成的一种影响，也是用我们儒雅风范造就了常州餐饮文化的核心。常州这个地方啊，它不但有好山好水，更重要的有美味。自己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您说了啊，常州是地域长江中下游太湖之滨，到底它的独特的味道是什么？
5: 这也是常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打开这座城市的一个钥匙哈。
6: 对对，我通过近十年来，我专门在餐饮文化这里面，我去挖掘这座城市，它在美食方面，在文化方面是什么呢？其实呢，非常简单，从地理历史来看，食脉常州，现在大家老百姓说的就是吃在常州。那么常州的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所以必须要说到食材，不食不食，
5: 对，要按照时令时节来。

0: 是。
1: 所以常州每年一年四季的饮食它有不同，常州不但是连江，它有运河有湖泊，所以我们现在最近几年就是达到了叫一江四湖一河，长江、竹山湖、隔湖、长荡湖、太湖、天目湖，包括我们还有一个运河，这里面啊就是把我们河鲜、湖鲜、江鲜整合起来了，就是使我们这座城市与古人的睢阳石丹、五羊石丹，包括东坡啊、盛宣怀啊等等大家名人在常州的渊源与饮食整合出来，一座城市它的味道就非常非常的深厚。我们常州的老百姓啊，在吃上面它也是与众不同，有的地方比如说县子街，它是一条闲行逸致的，三桂坊一直是美食的，更重要的我们常州的民俗风情，它有了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它历古以来市井风俗，它就是如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我们这座城市老百姓生活的情趣啊、理想啊、追求啊以及信仰。所有这么多年来的习俗风情都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一种风俗，就好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鸟儿离不开林一样，伴随我们的悲欢离合。

0: 米，为什么要用土龙多面呢？我每年都要和许许多多年纪轻的朋友们讲，土龙是什么？为什么要吃多龙面？其实啊，土龙就是我们过年前做的一种大团子。做的大团子呢，要放在腊月里的水里面，一直要浸，一直要吃到清明，吃完了这个大团子再吃完。所以土龙又称之为大团子，切成一片一片来剁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州一个非常有典型的饮食。
1: 那其中有什么寓意吗？
0: 大团子就是彰显了一座城市的底蕴厚实啊。而且大团子在我们常州，因为以前我们古城墙上面的那个墙与墙之间粘贴的就是用糯米的浆来做的。
1: 对，
0: 在我们常州西门它有一个典故，在汤侯筑城门的时候，他专门就藏了许许多多的大团子救人性命，所以大团子也称之为是性命团子、平安团子。二月二你这一天你吃了大团子，你在一年中间你就会带来好运。到了清明这一天，我们老常州人和其他的不一样，他要吃油煎团子。因为我刚才说的大团子到了清明这一天吃完了才算是几乎要过年过得差不多了，吃油煎团子也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仰。吃完了团子才可以祭祖啊、扫墓啊、踏青啊等等等等，这就是常州的风俗。你比如说立夏，我们常州和其他城市也不一样啊，南京就是要吃香椿炒蛋，其他城市要吃它有的特有的那个地方的特色，我们常州他就会在立夏这一天告诉大家，不是吃什么呢，就要吃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水三鲜就是荷塘里面的白虾、白鱼、丝络，就是
1: 丝络
0: 就是胡用的丝络，非常好吃，非常鲜美，就是我们的螺丝，就是
1: 哦螺丝，
0: 我们叫丝络
1: 啊，丝络
0: 烧得非常好吃，不管是下酒也好，我记得我小时候三分钱买一包三角包丝络，拿在手里面边吃边聊，非常有底蕴的。白虾白鱼，特别是我们常州的白鱼，拿出来蒸豆摘饼，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地方特色。那么这是一个水三鲜。地三鲜呢，我们常州要吃苋菜
1: 啊，苋菜，
0: 蚕豆，圆麦篓，
1: 圆麦篓
0: 就是有大麦、小麦、圆麦，就是有马上要收割成的圆麦的那个，把麦须拿掉了以后，一粒一粒的圆麦箩
1: 哦，
0: 拿出来炒。
1: 这个还真没听过，
0: 就是、
1: 没吃过。
0: 对呀、苋菜、蚕豆现在都是反季节，它到处什么时候都能吃。但是我们常州人呢，就要讲究，一定要立夏开始。树三鲜，它是樱桃、梅子、香椿，这三个呢，几乎都是大多数江南都是差不多。到了端午节啊，常州吃的粽子和全国同，所以呢，它取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灶头。所以啊，常州啊这个地方啊，它的饮食啊它非常讲究。我们常州，所以你刚才说到了许许多多名家名人在常州，所以我们常州啊有许许多多的东坡宴啊、圣福家宴啊、刘国军家宴啊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在这个菜品里面，我们打造了我们一个常州的十大美食，也就是打造了我们常州自己的一个人文菜。
1: 是哪十大美食呢？
0: 啊，常州的十大美食现在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树，也是我们一座城市建好明星城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你比如说我们常州的十大美食啊，其中冷菜、熟菜、热菜、大菜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它有一清二白，它有水晶虾仁、清枣排芹、红汤白叶，这都是老百姓桌上面经常吃的。但是呢，我们把它整合成江南的文人菜、老百姓的家常菜。最关键的

0: 这十大美味，我把它呢里面许许多多的典故啊，我整合出来了。比如说常州有道，又是点心又是甜食，又可做日菜的网油卷，这是一道常州老百姓非常喜爱的特色点心。不知道您到常州来了以后尝到过没有？
1: 还真没有。
0: 它对于老常州来说，咬上它一口，就是留香。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吃到了这个网油卷，它就是萦绕在时间上面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其实这道菜啊，它有近千年的历史。记得去年十月份，在走遍中国栏目和央视时间上的中国的栏目，我就给大家讲到了，传说这道菜是东坡在常州的时候突发奇想做了一道甜点。史料里面记载，鹿在这道菜品里面内藏以豆泥外香雪衣如高坛池泡制，改蒸煮为油炸，那么非更好的佳肴乎？这是东坡他记录下来的，经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各个时代的厨师的包括把它推荐，就是以东坡当时的食材，以蛋清包裹鹿油，特别是温油炸制成品，一直到现在成型的网油卷，经过了常州厨师反复的揣摩，再慢慢慢慢的演绎成今天的一道非常非常是老百姓喜欢的网油卷。所以啊，说到这个网油卷啊，老百姓他非常有感受。那么你刚才还讲到一个豆腐汤和大麻糕。其实啊，豆腐汤与大麻糕也是常州老百姓的所爱，一碗豆腐汤再加上一块大麻糕，是像我们一般老常州的早餐的标配，
1: 而且一定要趁着热吃哈，冷了就影响口感。
0: 只会对啊，趁热。我记得旧时的常州啊，它的豆腐汤啊，在双桂坊它是非常就是有名。这个豆腐汤就是老百姓非常平常的一个家常食物，就像南京的鸭血汤一样，但是它配了一个大麻糕在里面，它就是有非常深的底蕴。普普通通的一碗豆腐汤，它加了豆灾饼，加了鸭血、蛋皮丝、榨菜末，加一点虾皮、皮蛋丁、白叶丝、香菜末、葱花等等，淋上几朵麻油、香油，这样一碗香喷喷的豆腐汤，他就给我们常州的老百姓美食上面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记忆和怀念。因为这个豆腐汤和大麻糕连在一起吃，大麻糕大家都知道也是常州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点心，而其他地方都叫烧饼。为什么常州叫麻糕呢？其实在清代乾丰年间，在常州已经流行了大麻糕，有一个叫万华楼茶馆里面，他以前的大麻糕他叫什么呢？就叫老百姓吃的烧饼，就是给挑夫啊、脚夫啊、轿夫啊吃的，一边走一边吃，既不影响干活又可以填饱肚子。后来呢，我们一个创始人就是长乐茶馆的黄长生师傅呢，他就把三块麻糕饼在一起做，增加了油酥，增加了食的重量，所以
1: 就增加饱腹感。
0: 对对，就吃饱了。所以就是这块大麻糕一直到现在延伸，通过百年来啊，它慢慢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常州人知道，您吃到了一块正宗的常州的大麻糕，肯定会你说哎呦，松香酥腻窄刚了，松香酥软，这才是正宗的常州大麻糕。所以每一个时刻啊，都会给他留下来，不光是记忆，更重要的一个方言，可以把一种常州的大麻糕讲成了28个老。
1: 28个老，
0: 地老海老长老教育老，包括姜老昂老松老酥老牛老，哎呀太多了。要用方言来说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的美食。所以啊，说了这么多，我想啊，我们常州的美食啊，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呢，在哪几个方面呢？我总结一下，它首先是本味见长，它用自己地方的特色、地方的食材来追求时令新鲜的食材，追求就是食物的原味，精心烹制，通过菜品呈现。

0: 一菜一味，拒绝了重口味、重辛辣，提倡了香味。第二，它是不采重茶，每一个城市它有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都找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常州，它的所有的餐饮业打造以自己常州菜、常州菜的特色为最好的亮点，来把其他菜式融会贯通到常州菜中来，不采重茶，巧妙借鉴，辛辣融合，使我们常州菜不但是和川菜、湘菜、鲁菜等等融为一体，更重要的常州菜是常推常新，它讲究适时而食，不时不食，冬味醇厚，多用多多微味，夏天味清多淡，多凉拌，四季的菜肴各有特色，所以推陈出新，使我们许许多多餐饮行业知道常州菜的精道之道就是在这里面常推常新。你比如说你春天来常州吃的菜到你冬天来常州吃的菜完全不是两个概念，所以滋生了许许多多的百年老店常推常新。80年代的时候，常州的餐饮业那个时候还是异军突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吃美食到哪里呢，就要到常州，因为常州是南京上海的一个中心城市。
1: 对，
0: 现在这个都市圈也很近，所以当时我记得就专门有一句口号，就是什么走遍神州吃在常州，这在80年代已经有这个口号了，也迅速成为了我们常州一块金字招牌。那么美食啊，它不但是一个城市的味道，更重要的是我们追求幸福感，维持一座城市的温度，满足老百姓的口味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帜。归根结底重要的就是承载了一座城市给老百姓带来的幸福追求。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讲这么多了，但真的是听得意犹未尽，而且这是我录这么多期我为家乡代言系列当中最折磨最煎熬的一段，一直在咽口水。而且说实话，我们现在人啊，得益于我们祖国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富裕富足，我们的食物不再是用来果腹了，也不再是只是用于充饥，而是开始享受美味，讲究美食的内涵。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对，
1: 我们也都说逐渐升腾的烟火气就是国泰民安呢。
0: 对呀、其实啊，你们不管是我们每一个人到常州来看看美景，尝尝美味，这是我们大家非常朴实的心愿，又是一个城市形象的一双窗口，给我们大家在时间上面带来美的享受，这也是我们幸福生活中的最原始的起点。希望我们每个听众能够到达我们常州来感受美食的精髓和灵魂。如果说你到了常州尝到了美食，对这座城市的美丽与魅力一定会使你爱上常州，让你流连忘返。
1: 好的，谢谢季老师，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更多内容敬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
2: 位置有二号王希杰，10号滕帅，先来看这一下左脚直接的传球，中路顶到了啊。其他位置还有14号的刘建新，17号的葛俊轩，20号陈义博，24号司俊衍，27号马虎鱼，28号王兆杰，44号伊克山斯坎达克，56号刘星。开场之后，这是常州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看一下这一波角球是怎么去打。今天呢，其实现场的雨还在下，打到了后点，王一凡率先出击，单拳把球给挡了出去。王一凡非常年轻啊，今年只有19岁啊，曾经也是江苏的 U18的球员。今天常州队的首发是这样的，常州队一号门将位置是别吉修，在其他位置有4号的咸明浩，7号侯家浩，8号王宏宇，场上队长，10号吴关泽，11号张健，21号李霄鹏，25号

吴浩明、51号张康杰、57号戴晨志，以及67号高飞。画面给到了双方的主教练，分别是南京队的尹悠悠指导和常州队的郑小田指导。两位主教练呢，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对于年轻球员的培养和年轻球员的使用啊，非常有经验。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来关注，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右路直接起球啊，这球还是确实在边路啊。今天一上来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常州队打得比较的活跃。已经是开场之后一边一个了，常州队今天在左路刚才也有过一次直接的突破。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常州队在开场之后呢，很早就已经获得了一次角球，所以他们今天更多的呢是强调从两条边路去走。那么按照现在来看的话，常州队应该是排出这套4-3-3的阵容，这套阵容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在边路有能够直接进攻的快马球员。而更为关键的就是这套阵容里面，其实王宏宇对于常州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南京队王继杰交给队友伊克山，伊克山今天的位置呢更多的打的是一个右中卫的位置啊，和王继杰两个人有一些配合。现在我们看到阵型在不断的往前在前提，这套阵容里面对于南京队来说呢，确实他们在边路的突破是他们进攻的比较主要的方法。因为要知道今天在两条边路有司俊衍、有马甫瑜，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从中后卫的角度来说，王希杰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位置往前去前提，这样的话让自己的两条边路的队友能够更好的往前去前插。尹悠悠直接一脚长传球，长传球给的想法非常不错啊，但是确实这个力道呢稍微的大了一些。找到中路有机会直接的打门，确实是非常的突然。要知道刚才这个机会是刚刚过来之后直接选择打门，来自吴浩明，而且这个机会其实是一个界外球发出来之后非常的突然的机会，领过来之后跟上的直接打门。这样的话在开场刚刚不到6分钟的时间，常州队在客场南京奥体中心直接将场上比分改写为0-1。这个进球确实属于是打了一脚突然，而且给的是个远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次的进球，边线发出来之后传球出现点小小的失误，紧跟上的直接打门，这球可以说打了一个十分角。这种球对于王一凡来说啊，对于门将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去扑救的位置。于正铮这名教练在去年的那个雨夜抱头一跪也是成为了苏超的名场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苏超无时无刻球员与教练席

也包括替补席所有人都是上下一心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球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那么这样的话场上的节奏已经被改变。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京队直接起球给到点球点附近，转过来有没有机会，面对防守人倒在地上，但是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这就是刚才刚刚进球的吴浩明，确实打得非常的突然的一脚出色的十分脚。这种球的难度在于，首先要寻求打门的空间，其次要去掌握射门的角度和力道。门将直接把球给开出来，这球呢其实靠近边线啊，对于防守球员来说呢，这球如果一旦碰到之后很困难啊，因为没有太多的能够再去调整的空间了。王希杰，这下是王兆杰回来啊，把球再次的抢回球权。

0: 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在边路王兆杰的这一下转身过来之后啊，王兆杰呢是来自南京本土的青训啊，从校园体系来出身，从校园一路踢到现在。长州队的门将别吉修，那么长州队的门将
1: 上半场比赛十二分钟做客的淮安队率先进球，目前1-0领先主队苏州队，
2: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客场作战的淮安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哇，我们见到了久违的董宗指导在场边振臂欢呼。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是上半场比赛刚刚12分钟，没问题，一会儿我们结合曼诺再来看啊，果然是定位球。哇，再来看这脚球啊，这脚球传得漂亮，打得精彩，更重要的是这绝对是设计的。
0: 这球地下没有停好，朝前走之后，相对来说这球呢确实不太好去控了，因为第一下没有停好。王希杰

一个假动作，再回给王希杰。现在呢，其实从这个位置来说呢，位置比较低，后场直接起球。而成都队刚才的整体的防整体的进攻状态呢，并不急于去拼抢这个球权，所以这球呢也是从后场直接的起长球来去找前场球员解围，直接踢出了边线，往里走，看一下，直接再端到点球点附近，禁区里面有三名包抄队友，但是这下确实成都队把整个防守呢已经是扎进了篱笆。王宏宇，这球被南京队直接断下，外脚打门，哦，这一下还是给的角球啊，打在了防守人的身上。高飞，开场之后呢，其实常州队呢是率先获得第一个角球，他们的角球呢是直接罚向的后点。我们来看一下南京队这一次的角球的处理，由司俊彦来去处理。裁判是先吹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球绕到远端，直接是找后点。这个球的位置呢，其实比较靠外啊。

0: 裁判还是先吹了啊，认为这下有防守的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马甫瑜把球停下来之后，率先对足球呢是有控制权的。那么李霄鹏在身后呢是有一个斜侧向的这样的一个绕前半绕前的防守，所以裁判的判断是以此为依据。苏俊彦，今天基本上前场的定位球包括长传脚下裁判吹了，在刚才这一下的转换的时刻，
1: 现场的球迷朋友，让我们一起为南京队加油！南京队
0: 在本届的苏超联赛呢是有 VAR， 也就是视频裁判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每场比赛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针对是否是球点球、是否是红牌、是否是罚错，让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下是不是。
1: 长州队，谢谢。
0: 裁判主要就是要看高飞的这一下啊，他的判断在于就是高飞这一下是否是有意张开手臂去阻拦这个足球，所以裁判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过程来说呢，是视频助理裁判率先看到情况，然后通过耳机告诉主裁判，然后主裁判再去自己来定夺是否有必要到场边来去观看。画面也给到了高飞，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主要判断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是有投球的动作的，主要判断就是高飞这一下是否是有意张开手臂，裁判现在还在沟通。主裁判推到场边，这时候和耳机中的视频助理裁判还在进行交流。我们也静静来去等待一下啊，同时呢利用这段时间呢，球员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说有一些补水的时刻。主裁判呢其实在从他刚才的位置呢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基础的判断，我们从现在现场的这个特写的画面也能看到，其实现场的雨势在慢慢的增大。那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其实主要报道就是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可能这个雨势就会不断的增大。好，裁判最终决定要自己去查看，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过程，视频助理裁判先告知，然后最终的裁决权和定夺权是由主裁判核心来去主导。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就是看这一下，就是高飞的这个手臂的动作。
2: 在上半场的第19分钟，泰州队在主场扩大了领先优势，目前2-0暂时领先扬州队。
3: 那这粒进球就一定是他的了。刘俊博啊，这一次角球传中完成的头球，这一下啊因为距离门将太近，哪怕顶的角度比较正，但是这个球对于刘玉琪而言也很难去做出反应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夸奖的是啊，刘玉琪这个门将的站位还是选择的很好的，其实差一点就把球扑出去了。当然在足球比赛，
0: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刚才从腾帅的角度呢，是腾帅形成了打门的动作。我们可以倒推，如果高飞没有张开手臂，也就是手肘这一下，手臂没有挡这一下，这个球它的运行轨迹是奔向球门。那么主裁判在看完了回放之后，他的裁决是认为这下是有张开手臂，并且对于射门动作是有干扰的，所以判断了点球。我们来看一下，此刻是腾帅站在了点球点，别奇秋也给他做了一个手势动作，屏气凝神。腾帅直接打门，一蹴而就，这样的话南京队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腾帅非常有意思啊，他是比了一个10的动作，要知道

按照跨赛季来说，他确实打进了第十球。作为上赛季的并列最佳射手，滕帅帮助球队将场上比分扳平。这球呢，其实是搓了一个并不算特别大的力道啊，类似于是一个小的勺子啊，不算，倒不是说当年皮尔洛的那种啊直接的一个高的弧线，而是自己去搓了一个小的勺子。这样的话，开场第六分钟进球，现在不到十五分钟，双方重回同一起点。今天的雨势呢在越来越大，其实在这样的雨势之下呢，确实场上的皮球的运行的轨迹，包括场上球员在整体奔跑的时候对于球路的判断，都是提出了更高的难度。

后场直接把球踢出边线，李霄鹏界外球发出来，第一点被打了出来，同时球权回到了南京队的脚下。裁判认为这下并没有犯规，继续比赛。在底线边线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是边裁率先用旗语来告知，啊，认为这一下呢是有进攻的犯规。就是这一下啊，边裁，因为他在这个区域呢，他的视野会要比主裁判更为开阔，所以他可以通过他的旗语第一时间告诉主裁判，也是一种辅助。马甫瑜

倘若在场上的十号是吴冠泽，这就是刚才那一次进攻的犯规啊，判了一个后场的定位球。双方都没有顶到这一下啊！伊格山在和进攻队员有一个身体的对抗之后，我们看到这边在边路直接往前走，防得不错啊！这下进攻队员其实一开始呢朝前走之后，确实我们能看到七号的侯家浩，他的整体的速率是非常快的啊，有一个节奏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节奏之后，我们再看，就是这一步跟住了。二十号的陈一博，哦，王希杰这是坐在草坪上啊。南京队的主教练尹牛优，

拿到走路，在小范围局部空间，伊克山现在的位置呢骑的比较靠上，后场是王继杰直接一脚长传球。其实这段时间呢，很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呢，我们看到南京队都是从后场由王继杰作为出球点，直接起长传球去找边路的球员。别急球，点下来。孙俊岩在小范围，成龙队率先把球权先抢了回来，但这球呢距离边线太近啊，直接是出了边线。运征，他是作为球队的助理教练，运征感觉比去年确实瘦了很多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2025赛季结束之后啊，各个球队从上到下，从球员到教练啊，大家都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冬训。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界外球发出来，范围比较小啊，这球没有能够让自己能够第一时间控下来，所以这也就之前我们说的，当雨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的比赛的节奏来说呢，起长传球，尤其是落地之后呢，这个皮球呢会更多的呢，它有一些摩擦力会向前前窜。另外呢，对于很多的这种持球队员，尤其是能够吃速度的型的球员来说呢，他的控球提出了很大的一个难度。孙俊岩，成龙队的退防速度很快，转身之后呢确实没有太好的突破空间，只能把球往回去走。刘建新是雨花台中学毕业的球员，那么也很优秀啊，除了球踢得好，自己后来也

0: 比赛来到28分钟了，那其实从整个的比赛的节奏来说呢，尤其是第二粒进球，双方这个节奏呢有一些放缓下来，因为确实前面的20分钟双方拼得太凶了。今年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啊，苏超的比赛每一场比赛其实大家上来之后呢，这种适应的时间非常短啊，上来之后呢，大家整个的状态就是开足马力。界外球，前面一蹭，
1: 全场的球迷朋友们，
2: 上半场第29分钟做客的盐城队率先打开僵局，目前客场1-0领先镇江。
3: 后卫康振杰，康振杰进球，盐城队领先。比赛来到第40分钟，凭借着外围的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迫使门将呢是出现了一次失误，这球啊是漏进了球门当中。我们再来看，我的天哪，这球啊是力道十足啊！这就是我说的，雨战的过程当中，皮球会变滑，球会变重。这球呢，其实不能完全的去怪门将陈少鹏。这球啊，其实从侧面的回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空中啊，几乎是不转的。
0: 王兆杰，哦，刚才这一下是裴奇修，应该是出击的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边路打到中路之后，哦，这一下撞在了一块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是和队友啊有一个冲击。这一下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呢，他的肩膀会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是一个别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看到别奇修，他在虽然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受的瞬间，但是他很快还是先把这球看到已经出了边线，才去更多的啊躺在地上做一些调整和修整。其实这种情况在今年的苏超我们是屡见不鲜，连续2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场上的球员，包括像徐州队的高明宇啊，也在场上出现锁骨的骨折，但是依然是坚持踢完最后的比赛。这确实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苏超的赛场上有更多的球员啊在场上这种拼搏，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是安全第一。选择把球回过去啊，门队也是看到了场上有常州队的侯家浩是坐在草坪上，所以主动的把球踢出了边线。侯家浩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啊，在场下叫侯家瑞，哥俩呢恰好是在球衣公布的时候呢，去作为球队的整个的主客队的球衣的穿着者。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南京队刚才呢也是看到侯家浩坐在草坪上有受伤的可能性，所以率先把球先主动放弃踢出边外。同时镜头回来，我们看到常州队是同样把球又踢回给南京队，意思就是把球权再给到南京队。这确实是双方在场上一种非常友好的一面啊。即便这是一场比赛，但是双方确实现在看不下外围的打门。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刚才就是外围的一脚远射，来自伊克山，伊克山斯坎达克，他今天的

的位置呢，其实是出现在居右的位置啊，所以他今天的防守任务呢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这一侧呢，其实是今天长荣队呢主攻的一个方向，而且之前的内力进球，那么恰好也是从左路来去发起。选择回传，现在其实对于南京队来说呢，需要有更多的队友，尤其是中路的队友要回接，否则呢，现在南京队的很多进攻呢，就是围绕着从后场直接起球。刚才这球呢，想要去直接找28号的王兆杰，这其实也是今天整个比赛中出现那种情况，就是南京队今天的很多的进攻，中场几乎是直接通过，也就是说，直接是由后场包括伊克山和王希杰两名球员直接起长传球去找自己在前场的球员，包括马甫瑜，包括司俊彦，包括滕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其实长传球相对来说它的准头一定是不如短传球来的直接，包括你在中场相当于你这球是直接越过了中场。那么现在对于常州队来说呢，它的整体防守就相对来说，如果南京队依然是始终起这种长传球来说，对常州队它的防守来说会相对来说直接把自己的阵型沉得更低位，也就是说我并不把自己压得特别的靠上去紧逼。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常州队的这个前场线，也就是自己的第一道的防区的线的时候，我们看到侯家浩其实他的位置并不算特别的提上。再起找腾帅，停下来有机会面对球门，别进球，第一时间是自己把球给挡了出去。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好，而且对于腾帅来说，刚才是弯弓搭箭把球交给队友，我们再来看一下，把球做了一下，这球给的机会非常好，但同样啊，别进球这一下的反应速度，哇，很快的一个坐地的动作，这是把直接马甫瑜的射门空间给封锁死了。

再起球，交到右边路，张康杰选择回传，张康杰呢也是2025年啊通过了运动训练专业单招考入了江苏师范大学，并且呢也入选了江苏省的青少年的足球集训队，2025年的时候当时是入选了 U18 的国家男足的集训名单。往前走，司俊野，裁判要过来啊，这个后面的动作呢附加动作有些没必要了啊，因为已经是一个死球的状态了。两个人刚才在边路呢有一个这样的直接的要位，今天司俊远在边路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能够突破的空间，今天他的更多的机会呢是依靠定位球，

黄宏宇。在场上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醒目的球员，因为他的这个发型呢是有一个辫子啊，也被称作是很多人叫他小辫子球员。裁判是给到了一张黄牌给到王兆杰。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

中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39分钟，11号张健，这样的话裁判呢也是吹了刚才这样的一个防守的犯规啊，直接给了一个黄牌给到王兆杰。那么这样的话将会获得长州队在前场获得一次前场靠近右路的定位球的机会。我们看到南京队全线的退防，直接打到的后点，第一点顶了出来，朝前走，给了提前量。但这下呢，因为我们看到常州队的整体的防守的态势呢，已经是在后场扎紧了，而且是留有自己的后防球员在后场，所以这种球打到前场之后，虽然它空间出来了，但是防守球员可以很好的在局部空间第一时间正向的把球直接给解围。我们其实常说啊，进攻得有层次，防守其实也需要有层次。

界外球，顶到了队友的身上，这样的话这球呢也是直接往前场去走。裁判示意啊，这下碰到了手臂，裁判在刚才这个视角呢是第一时间啊做出判定。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一下是进攻队员啊碰到的手臂，所以呢给到的是常州队的后场的定位球。那么这个位置呢，因为距离球门比较近，所以由别吉修来去主罚，让全线的队友呢全线前提。胸部把球往前去前顶啊，腾出来这一下非常巧妙，这球打到了右路，但是前场是一个以少打多的状态，孙俊衍直接右脚起球，这球没有能够打上力量，自己再拿小范围，面对防守人确实没有太好的传球空间了，顶着防守人，而且这一下呢常州队的整体的协防在边路呢，从中后卫包括边后卫呢把这个内部的空当全部了锁死，半绕前的防守空间很小了。三名球员第一时间把球先解围出来，伊克山把球再挡出来，同时再起球给到后点去找腾帅，腾帅在后点把球拿到，看能不能转身，转身过来左脚的起球，哦，这下打到后点，小球。这个机会呢其实对于南京队来说啊，确实它不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腾帅在整个的状态下自己把机会给抢回来，这个转身确实非常的精妙，左脚起球打后点，这个机会呢让别吉修必须要单手把球拨一下，所以也就是拨的这一下让在后点的司俊衍没法对于球的预判有一个二次的改观改变，

看一下这次的角球罚前点一漏啊，这应该是有过战术的配合的，我们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很清楚，就是司俊彦去主罚罚前点，然后由腾帅来去自己来勾。上半场的比赛来到了44分钟，整个上半比赛应该说整体节奏啊踢的还是比较的连贯的。王希杰今天他的防守任务是非常的重的，今天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仅要去起到的就是自己能够去沉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前面这一下司俊彦在得球之后，裁判也是向吴冠泽出示了一张黄牌。那么这样的话常州队队内就是两名球员吴浩明和吴冠泽两个人都是领到了黄牌。腾帅直接的起球打到后点，今天更多的想法呢都是一点球直接找后点，

0: 好，这样的话主裁判何清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呢是
1: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江苏新闻广播的节目直播当中。您刚才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主场对阵常州队的上半场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是锁定在了1-1。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林夕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

0: 享山野春光。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3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5: 什么是淮扬菜？
6: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5: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6: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7: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8: 水韵江苏。

0: 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7: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6: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7: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6: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7: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6: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7: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6: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主场对阵常州队比赛的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上半场当中呢，南京队在主场和常州队呢是1-1战平。而与此同时呢，除了这场比赛之外，还有三场比赛也在同时进行，分别是镇江对阵盐城、苏州对阵淮安和泰州对阵扬州。那么其他三场比赛当中呢，镇江队和盐城队比赛呢，目前是盐城在客场呢是取得了一球的领先，而苏州和

0: 淮安队的比赛中呢，也是淮安队在客场取得了一个球的领先。不过呢，泰州跟扬州队的比赛，泰州则在主场是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进入到南京队主场对阵常州队比赛的下半场当中。那么我们将继续切入江苏卫视的信号，我们来共同走进比赛的现场。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好的，欢迎各位球迷继续锁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的比赛，南京队在主场来迎战常州队的比赛，双方在上半场比赛是各有一粒进球，双方的上半场比赛是战成了1-1平。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刚才从画面中我们看到常州队是更换了叶文杰，应该是换下了吴冠泽，吴冠泽在上半场比赛呢是有一张黄牌的。叶文杰在此之前呢也是刚刚是征战了江苏长靖。另外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叶文杰本身就是常州本土培养的球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上个赛季在场上我们能看到，其实张龙啊就是他的启蒙教练，这个赛季呢他也是入选了球队的大名单，球队的五十人名单。张龙呢现在是常州市三河湖小学的一名足球教练，而且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叶文杰这名少年身上的天赋，

双方在上轮比赛呢，其实更多的我们能看到南京队呢，其实他的整体进攻呢是围绕从自己的中后场啊直接去发起。现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叶文杰，而南京队的更多进攻呢是由他的中后卫直接在后场起长球啊，王希杰。再往右路去打，点下来，裁判是先响哨了。今天在整体进攻当中呢，斯俊彦在自己的右路啊，他的进攻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球队要把球更多的往这侧去给，同时呢还要去兼顾在前场的定位球的主罚，甚至很多的角球啊也是由他来去罚。当然上半场比赛南京队的那次机会啊，那次点球呢也恰恰是利用在前场进攻之后获得的前场定位球机会，通过定位球啊来制造的。那么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尤其是在今天啊，南京可以说是从早到现在啊下了一天的雨，整体在场上的这个雨势呢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可以更多的对于双方球员啊，如果能够打一打远射，这其实是一些更好的机会。因为要知道当雨水啊浸润足球之后，这个足球呢本身相对来说会相对比较发沉，另外在场上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尤其是雨天去扑这样的远射是增添了一些的难度的。

到右路，来看一下自闭眼，哦，这一下自己因为惯性没有停住，但是球再次回到了南京的脚下，打到远端，看一下腾帅站过来之后直接打门。这下是常州队的整体啊防守立功了，在局部空间尤其腾帅让出来的这一步之后，立刻有队员，我们再来看一下腾帅右脚一拨，但是常州队这个反应的速度啊确实很快，高飞上半场比赛是自己的手肘啊，当时是造了一个点球，但刚才这一下他是立功了，确实非常的及时。来看一下南京队的角球，头球一点，子俊眼继续主罚。另外一侧的角球，今天很多次的南京队的角球呢更多是罚向的后点，就是绕开中路的防守，裁判先是吹停，因为在禁区里面我们看到是双方的队员在无球状态啊，在身体的接触，所以裁判也是赶紧过来去当面啊去叮嘱一下。直接罚到了后点，这击球第一时间把球挡了出来，外围再跟上，跟上打门，这下呢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啊，所以这球呢确实踢得有点刺了。刚才这一次的落点呢，其实对于南京队来说呢是有变化的啊，原本呢其实更多是给到后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下呢是类似于给到靠近点有点附近，那么在往下坠的时候呢，这球呢别迪修是用双拳把球给挡了出去。别迪修是捂着自己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啊，这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发力的核心位置。那么在刚才这一下呢，其实在双方的球员再去要位的时候呢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吴浩明上场比赛呢，他是帮助球队率先取得进球。刚才在演播时候我们也聊到了，其实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比较

还是第一时间吹了。伊克山，伊克山呢，今天他的防区呢是在右路啊，而且今天伊克山呢，他其实更多的没有太多要压上的机会，而是更多的呢是在和队友有一些互相的协防。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定位球，在前场定位球

常州队直接平扫到禁区前沿，王一凡这下的反应速度确实很出色，要知道这球在空中其实有一个变线，但王一凡率先的把球给护住，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来看刚才这一下啊，这是前面直接罚的这一下，当然 VR 是要借助的并不是这一下，这是有一个蹭了一步啊，来自侯家浩，裁判要去查看的，或者说现在耳机里面在提示的，其实是此前后面这一下，也就是脚后跟往这边勾的这一下。对，我们要看第一下的接触部位，前面我们在上面比赛也是给各位说过啊，判罚球点球首先是要去判罚这球是否打在肩膀以下的手臂的位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是否是张开手臂并且用手去找球。那么裁判去重点要看一下这球刚才的率先第一下的接触的位置，是伊克山，我们看伊克山现在捂着自己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是胸口到类似于这个肩膀的连接处的这个位置，他指的是这个位置，他认为第一下碰触的是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碰触的是这个地方，那确实他不是点球。那么如果从裁判的角度或者从回放的角度来去看的话，碰触的第一下是张开的手臂，那么裁判是有可能要去查看回放的。裁判这个时候还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啊在进行交流。这时画面也给到了常州队的球迷，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南京队的球迷。应该说在这中间我们会有很多无数的啊，在此之前非常荣耀的辛劳的劳动者，今天他们也是来到了现场来观看比赛。两座城市呢也都是互有文脉，一边呢是天下文书，一边呢是清国相。现在画面中呢也是给到的双方的球员啊，包括场地边的教练席，关键得看啊，裁判怎么去进行这个认定。高飞呢现在他的这个手势啊，更多的想表达就是当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架肘的动作。画面中也给到伊克山，裁判最终决定还是自己来到场边来去观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最后这个球到底是率先接触的部位是哪里啊，裁判也需要来看一下，也就是球运行的轨迹率先的接触点。

朝前走，后场把球抢下来，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呢依旧是定格在1-1。给到右路，再交给王希杰，刘星。王宏宇今天他在场上呢也是承担起球队起承转合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裁判第一时间还是响哨了啊，尤其是呢是吹的是之前这一下，就是争抢

0: 不断找到自己的一些发展的空间。所以无论如何啊，在场上的有更多的这样一些，包括甚至有16岁的小将啊，包括有不到20岁的小将，不断的去涌现出来，这其实也是江苏足球发展的幸事。角球，来看一下这次的角球，这叫罚前点啊，有线路的变化。那么裁判是示意呢，刚才并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一点点回来后蹭。刚才是伊克山在弧顶位置直接把球往后面去蹭了一下，但是很快呢要回到自己的防区。确实常州队的这个反击速度确实很快，南京队全员退防，原地转圈，三个人在一块儿啊，这球裁判是吹了防守犯规。这是王继杰啊和队友两个人是围绕在一块儿，但同时呢我们看到有 VAR 的这个标志。这是应该是此前的那一次禁区里面的动作啊。还是和今天前面两次的情况一致啊。此刻的裁判的耳机里面是视频助理裁判进行的情况的描述。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次。就是对伊克山的这一下，从身后的
1: 在下半场第71分钟的时候，扬州队扳回一球，目前暂时客场1-2落后于泰州队。
2: 比赛的第71分钟，扬州队扳回一球，胡志峰替补上来的替补骑兵，我说什么来着的啊，两名队友，这是在上个赛季扬州队就已经为我们展现出来的中坚能量、中坚力量。胡志峰这个头锤的落点啊相当准确，这个球顶得好，传得好。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裁判第一下呢是认为没有问题。他做了一个抬手的动作，但是从视频助理裁判的角度来说，这一下确实提醒主裁判，认为这一下从进攻的状态来说呢，伊克山是能够绕到前点去直接进攻的，他是能够去掌握主动进攻的权利，也就是说第一进攻人。看一下裁判怎么去判定，裁判最终决定这一下是点球。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一波三折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各位去分析的情况，那就是主裁判认为刚才这一下对伊克山的犯规，伊克山是有机会能够直接去形成对第一个落点，也就是前点球的进攻机会的，这是一个绝对的进攻机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因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情况了啊。裁判在看完多角度回放之后啊，最终裁定这个动作是有犯规的动作。那么当然从刚才这个角度来说呢，伊克山是冲向前点。在这儿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1: 在第73分钟，盐城队再次将比分领先，目前客场2-1暂时领先于镇江队。

0: 盐城队啊是再次将比分超出。我的天哪，这是取决于一次防守过程当中断球以后的快速反击，内路 C 向禁区里停球衔接一气呵成，华志成完成了进球。调整的不错，打门啊角度要的也很刁钻，对于门将来说这个球啊确实很难扑了，兜了一个近角，质量太高了。
1: 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60,503人，在此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
2: 现场观赛60,503人啊，应该说在这个五一假期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又是一个雨夜，大家都辛苦了，但确实这也是足球的魅力啊，也将所有人所有的球迷齐聚于此。在今天的苏超的很多的场地，我们都会看到有各行各业的行业的工匠、劳动的模范，他们出现在现场。当然，在今天南京奥体中心的现场呢，也是有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啊，刘金鼎刘师傅，也同样出现在现场来见证这场比赛。来看一下这一次76分钟。南京队的保的勺子啊，那么这次呢打得更加的果决一些，当然呢别吉修其实和腾帅两个人会有更多的在场上的这样的一些互相的啊心理的角力啊，这个其实是场上球员与球员之间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个时候呢其实罚点球，我们一直说啊，罚点球脚法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在场上你的坚决性，你要罚得更为坚决。这样的话腾帅再次依靠点球帮助南京队是反超比分，场上比分为2-1。今天这个比赛如果要赛后咱们算净打时长的话一定是非常长的，因为今天的双方的球员在场上呢基本上是每球必争，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葛俊轩，这也是裁判让他在身旁，尤其是在应该是换的是他啊，就是对换着葛俊轩，所以因为他刚才的位置呢更加靠近上边线，所以呢率先从上边线走出去换上石宇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节奏会更加的紧凑啊。换上的石宇轩也是一名 U22 的球员，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79分钟了，头又点下来，直接给了一脚长传球，这球呢其实力道不算大，

前场的左路把球再次抢回来，成龙队在自己的左路交到左路，好的，视野很开阔，有被套的队友，底下没给，底下没给的话，这一下确实已经没有空间了。原本第一下队友在被套之后呢，如果第一时间给过去，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曹汉臣，这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确实他的体能要更为的充沛一些。

球再次出了边线，打过来，头又点一下，选择回传，确实向前的没有太好的传球空间。

向前给了一脚长传球，但是这下呢确实队友呢只有一名队友在前方，两名防守球员把传球路线直接一关门，那么这个机会就没有太多了。南京队呢是换常州队是换下了25号的吴浩明，场上率先进球的球员，换上77号牟小阳，

前提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这下传球传在了防守球员身上，传中队的反击，沿边路再往前走，给了一点提前量，自己往内切，传出来了，倒三角啊。这次的进攻呢，对于长路来说确实是非常的突然，他们在整个边路三传两倒，两名球员就已经完成了在边路起球这一下。角球，张康杰来去主罚。第一点，南京队防出来。再来看一下，就是曹汉臣往前走这一步啊。裁判也是认定这一下呢是防守犯规，所以呢是给到南京队的球权。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包括王希杰包括伊克山两个球员都是不断的招呼队友往前走，包括这个时候呢直接让王一凡来去主罚，全线的提上。王宏宇交到左路，左路有空当，力道稍微小了一点。这下呢其实对于队友来说呢就刚才有些犹豫，到底是往内切还是把球分到左路，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机会了。长路队之前在左路也是有过这样的机会的，同样有背套的队友，但第一时间没有传过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在足球场上机会就是稍纵即逝。向前关门，南京队这次在边路的防守确实做得很

充分，两名球员脚后跟，当然这一下我们看到是腾帅啊，脚后跟一脚妙传，直接磕到了中路。这球落下来，两名球员都没有碰到啊，所以这球呢直接是给了一个界外球。打到左路，向前的横敲，但这下确实距离边线太近了啊，这球呢是直接出了边线。

0: 远端有队友要球，但是还是想打左路。这段时间呢，常州队整体的进攻呢，就是想围绕左路，也就打伊克山的这一侧。但到目前为止呢，整个这边的防区，包括队友的协防，在整个区域内还是保护的不错。但同时我们得说啊，这个常州队其实之前在这个位置呢是有过机会的，有背套队友，但地下没传。场边要继续换人，换下腾帅。那么这样的话要换上的是马俊。腾帅今天帮助球队是梅开二度，
1: 换上32号
0: 腾帅。今天在场上呢，不仅是在进球端给球队做了贡献，另外呢，很多次在进攻的衔接段的时候呢，也是由他来去进行主导。所以确实腾帅对于南京队来说呢，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名球员，尤其在中前场，他既可以打一个前腰，打引锋，打中锋，所以位置比较多变。那么换上的马俊，马俊在去年的25赛季的苏超联赛呢，也是有过非常上佳的表现，而且他有一脚后排插上的远射的能力。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常规赛，南京队主场对阵常州队下半场的比赛。那么目前呢，比分呢是锁定在2-1，南京队暂时领先，比赛呢仍在进行当中。不过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转播将暂时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关注稍后本台的其他节目。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辣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4: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近些年来呢，女性甲状腺疾病是高发的。对于这个毛病呢，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来说，其实是很有顾虑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更让他们觉得担心难过的是，这治疗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道疤痕。日常当中啊，如果穿个低领的衣服，那道疤痕就硬生生地印在脖子上，非常的难看。最近呢，37岁的沈女士在半年前查出了甲状腺右叶有一个直径大约1厘米的结节。

0: 但是这个结节呢被疑似为甲状腺乳头状瘤，所以很担心呢这个病情会加重，然后呢又担心做了手术之后这个脖子上会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所以特别的纠结。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为他实施了一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据说呢这个切口啊非常巧妙的能够隐藏在锁骨的下方，既能够精准的切除病灶，又能够实现颈部的没有痕迹。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今天呢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施洪洲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施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跟大家来讲讲哈这个沈女士的情况啊，这位沈女士的情况，同时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以往啊这类的甲状腺肿瘤的手术通常是怎么做的啊，您给大家先来讲讲。
1: 好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沈女士呢她40多岁，是不是我们南京本地的，苏北的。然后呢她是一个商场的化妆品的销售，然后在当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后来在当地已经穿刺明确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呢在当地几家医院看了之后呢都是建议她要做传统的手术，就是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疤嘛。所以呢她还是比较担心的，她有两点，第一呢她是个甲状腺癌，毕竟是个癌。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还是比较在意脖子上会有个疤影响他的销售。还有呢他跟我交流发现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偏内向的那种，他可能也比较担心他别人可能会议论他有手术做过手术什么的。
0: 对，
1: 以往呢我们传统的你
0: 换句话说就是沈女士的这个肿瘤是一定要动手术做的，但是呢怎么做其实是他最纠结的。以往的手术您接着说，以往的手术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
1: 我们传统的手术呢就是在平躺的时候在颈部我们摸到的胸骨上方大概两个手指地方要开一个4公分到6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进去找到甲状腺，它是一侧所以切一半的甲状腺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脖子上之后它的疤痕一个刀疤会露在那，如果他病人如果他体质不太好还是疤痕体质的话，这个疤痕其实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或者我们说爱美女士商务男士嘛，可能还是会比较介意脖子上有个疤。当地医院呢他因为这个手术呢讲实话几家医院都做不了，然后他也是有个熟人在我们医院也做过，后来经介绍之后来我们门诊看的，后来给他做了个锁骨下入路的手术。
0: 这个手术是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哈，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1: 它是这样，我们这个手术呢叫锁骨下入路的甲状腺手术。那么我们在它锁骨的下面，锁骨的下面开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打一个隧道下去，一直打到甲状腺的表面，就是颈部的表面。然后呢用医生的手是进不去的，它有两个杆子进去，我们叫分离钳，然后呢还要有个助手拿着摄像头然后进去盯着屏幕来操作的。这样的其他的步骤呢跟传统的手术一样，就是把甲状腺去掉。我经常跟病人举个例子，开放手术呢就比如说有块豆腐你用手去抓，那么这个手术呢它其实就是你像拿两个筷子一样进去伸进去操作。最大的好处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疤痕是躲在它锁骨的下面，衣领的刚好遮挡住了，表面上脖子上看不到有疤痕的。
0: 这个手术沈女士做完之后的反应怎么样？
1: 他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也算是个微创嘛，他的创伤相对来讲他有摄像头的放大作用，这种对于神经啊甲状旁腺它可以放大。甲状腺呢是个精细手术，切甲状腺其实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在切甲状腺的同时不能损伤神经和旁腺。那这个手术还有一个好处，它因为摄像头进去它可以把这些结构放大，那医生看神经看这种甲状旁腺就保护得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划完一刀之后呢在颈部的正中，甲状腺是长在气管上的，所以你会在气管的前面有个疤痕，那么在病人在讲话的时候啊吞咽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毕竟脖子前面有个疤痕嘛。那这个手术呢除了一个疤痕躲起来看不见了，还有一个好处，你脖子的前面没有疤，把疤挪到了锁骨的下面。所以手术之后的这种吞咽感这种感觉会更好一点，
0: 就舒适的感觉也会强一些。
1: 对对对，会比开放好很多。
0: 这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咱们医院用了多久了？叫切口隐藏术啊，这个

0: 手术它的核心是有赖于器械的先进，还是有赖于我们医术人员的手艺的精湛？
1: 两者都有吧。那器械呢，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条件也好，基本上县级医院这种器械餐厅的器械都有，它其实要求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县医院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最主要呢还是医生的技术，它的我们医学上叫成长的曲线，它的成长曲线要比传统的开放手术来的慢。那病人经常问我，就是我刚才还是举个例子，你一块豆腐你要用手去抓，那小朋友都可以抓，那你用筷子去的话，它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医生其实是一样的。开放手术你手进去，手能碰到甲状腺，你可以触碰它，可以拿着它，可以切。那这个手术呢，它是要杆子伸进去，操作杆进去，你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另外呢，它这个做的时候，手眼睛不是看着手术的术，也是看着显示屏的。那显示屏我们看到的显示屏是二维的，我们平时做手术看到的是三维的，所以你要空间的这个叫立体感要好，还有眼睛和手的协调性要好。所以在医生呢，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在手术技术和难度上，其实是要比开放来的复杂一点的。
0: 是，但是能够把这个毛病切掉啊，能够治好，同时又能够保留他的这个美观的感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医务人员也是在尽量往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给自己的挑战是越来越大了啊。其实像现在啊，就是我相信啊，在您的这个门诊上治疗的同时，非常担心脖子上留疤痕的患者应该还是很多的啊，尤其是一些女性的患者，
1: 还是很多的，
0: 应该还是。

0: 对甲状腺疾病也是有好处的。好，嗯，非常感谢，主要就是这些。
1: 嗯，
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施红，大家也 分享几个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啊，国家癌症中心，那么它当时爆出来的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新发的肠癌病例大约是在51.7万，那么也就占到全部恶性肿瘤的10%，那它的死亡率呢是在24万例，那么这个数据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我们25年的时候呢，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就是发病率已经上升到了 这个55万例了，已经到了恶性肿瘤的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么它的这个包括死亡率呢，也是从之前的24万上升到了大约29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那包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摄入习惯的改变等等，那么都会导致我们结石肠癌的这个发病率会明显的上升。那么同时它的 发病的还有一定的地区的一个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它就是东高西低，城高乡低。就是我们的上海的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它的10万的人群的发病率有56.2，而我们西藏的发病率是全国最低的，10万只有12.8。那么这个城乡的发病率呢，大约是在1.8倍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另外呢，它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年轻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肿瘤呢，那么大家认为它都会是一种在好发于老年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啊，就是高峰期呢仍然是在60岁到75岁之间，那么在近10年，从30岁到50岁的患者，那么这个比率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已经上升的有将近20%左右，那么30岁以下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病例，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它的病例的发病数我们也会看到啊，不时的会有这种30岁以下包括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还刚刚工作甚至于还有在读书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
1: 刚才孙主任给了我们这组数据哈，其实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做一个加减的话，你会发现近些年肿瘤它的发病率啊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说实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上升，且对比下来之后呢并没有说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减少啊，所以说这个肠道肿瘤看来它的 整个治疗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哈，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食道癌啊，它可能是说和某一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吃一些咸的东西啊，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容易霉变的东西啊。那你看从我们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地域来看 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一些发达地区，像上海啊，比如说城乡对比的一个数据，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这个比例的这个百分比的上升。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地域的数据当中，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盘点盘点啊，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不是和饮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的人啊，这个患病率会更高？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孙主任。
2: 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呢，我们把结石肠癌称为富贵病，因为它会在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肉食，还有这个摄入过多，那么在发达地区有可能对于这个工作量比较重，那么运动比较少。 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他会存在一个，比如说挑食的行为，可能不爱吃菜，那么长期以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还有熬夜、吸烟、饮酒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和肠癌的发病有比较大的关系。
1: 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肠道肿瘤的高发人群呢？
2: 实际上我们在从临床的收治病人的统计来看，我们只有 5%的患者 他是有比较明显的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95%的患者都是属于

0: 于散发性的，也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倾向性。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倾向，然后家族也没有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早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群就会忽略它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其实收到的很多评价，如果是他有晚期的已经转移，那么大部分病人你去问一下，他都是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从来没有进行过筛查，他们都是说我其实好好的，我没有任何的感觉啊，所以我怎么会突然就发现生了这么一个病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1: 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听众的反馈啊，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家族史。另外呢，据说肠镜的检查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这样的话，能不做就不要做了，心里总是有道坎过不去。孙主任，您怎么看？您的门诊上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反馈啊？
0: 这个反馈应该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我觉得主持人您把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筛查，以及老百姓对于这种肠镜的检查的最直观的感受说出来了。因为我们肠镜呢，那首先它是一个需要你去清肠，那么你可能要专门准备一个1天的时间啊，你要去进行喝喜肠药，那么你要有半天的时。
1: 我们特别要和大家强调的主题哈，早筛早防，长保健康。我们从最刚开始开题的时候，孙主任给大家那个数据啊，就是2022年的数据和2025年的数据当中，你就会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患病率在增长啊。我们加减一下啊，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这个个人的加减对不对啊？大概4万人左右。但是说到死亡率呢，你再加减一下，也在4、5万人左右。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3年来我们的医学呀、科学它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迅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生存率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它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那么，可能有一个可以帮助这个变化，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的，就是我们的筛查工作啊。像刚才孙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筛查其实肿瘤不是突然一天生成的，5年、10年。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很早期就开始进行这样的筛查的话，那可能很早期只是它在一个限流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消灭掉了。那后面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发病率，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慢慢的去下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结直肠筛查有哪些基本的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就除了肠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方法，我们怎么去选择？
0: 肠镜呢，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很难以去广推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要求顺应性非常好，那么也要它的也有一定的费用。那么其实最初的筛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为几种啊。那第一就是这个问卷调查，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同时也适合这个大面积的筛查。那么问卷调查在社区就可以完成。那么一般就是要去包括哪些内容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直系亲属是否有肠癌的病史？本人是否有肠息肉的病史？那么是不是平时有慢性腹泻或者慢性便秘？是不是有粘液血便？那是不是有这个胆道病史或者有放疗病史等等？那另外呢，其实，在问卷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如果家族遗传史它已经有了，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去重视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有一个到两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强烈的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筛查。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粪便影血实验，因为肠癌它的有的一些表现呢，其实是出血啊，算它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这个出血呢，如果它的量非常少，它其实肉眼是看不到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检测的方式啊，包括我们有粪便影血实验啊，可以去检查大便当中是否有血。因为在这个肿瘤它变大的时候，它会这个粪便啊会和这个病变的组织产生一个物理的摩擦。那第二呢，它的消化道的这个病变细胞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新陈代谢啊，所以我们在出血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血的实验去把这部分的高危人群给筛查出来。那么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患者，我去问他，你们是怎么发现？

0: 现这个病呢，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啊，我去做了一个粪便凝血实验，哎，发现是个饮血阳性啊，那么就建议我去做一个肠镜去检查。当然，这个粪便凝血呢，它仅仅是只能提示这个肠道的有病变，但是具体的部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确定啊，所以我们。 在出现这个粪便凝血阳性之后，或者是问卷调查有这种危险的因素，那么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因为肠镜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直接观察整个肠道的表面，也可以查到一些非常小的在 CT 或者是这个B超当中难以去发现的病灶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如果是出现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啊去进一步去做肠镜去明确。那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比较新的一些包括这个啊基因检测，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粪便里面脱落细胞的一个基因的状况去判断它的肠道的疾病情况。那么最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它有一个FIT 的一个 DNA 技术，那么这个呢，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被 FDA 批准了。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名就是比较的很有意思，它的商品名的这个叫 ClonGuard，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肠道的保护神啊。所以他们这个已经在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它对这个粪便里面当中的包括 KRAS 等等啊这些基因去进行了一个提取。那么这些基因技术提取之后呢，那么它比我们普通的 粪便凝血实验更加的精准，那么它可以去检测出直径在1厘米以上的进展期的腺瘤以及早期的肠癌病灶啊，所以对于这个做这部分多靶点的这种 DNA 分析的粪便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那么它可以提前发现包括这个早期的腺瘤啊，或者是癌症的病灶啊等等啊，会有更好的一个准确性。
1: 好，大家啊，如果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哈，有一些疑惑，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啊，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做线上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重点关注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刚刚跟大家强调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筛查的办法。 可以进行早期的去预防它，去早期发现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也互动一下啊，各位呢，对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啊，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还有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位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说到了说，在23年的时候，8月份啊，他做了结直肠手术，那是早期的，从手术后，
0: 左边时常会隐隐作痛，最近呢在家多做了些家务活，这个左边呢就又开始隐痛了啊，所以想问一下孙主任，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感谢。我觉得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们很多病人呢，他一个你看是手术过了对吧？第二个呢，他也是早期的。 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指南上也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不管分期是多少，其实术后的一个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患者在每前两年之后是前两年之内是每3个月到医院进行复查，那么前2年以后，那么2年之后2年到5年是每半年到医院检查一次，那么5年之后呢是1年检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呢，如果说是你有 不管有没有不适的情况啊，那应该到医院，到这个肿瘤科专科或者是到这个结直肠外科的主任那里去做一个随访啊，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容易复发的这样的特性啊，那么我们采用 B 超、采用 CT、核磁， 还有外周血等等这些检查手段啊，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筛查。 那么也可以把一些呢很早期的病人，或者是有复发的患者啊，及时的发现并且进行治疗。那么这位患者所说的隐痛呢，那么还是需要先去做一个全面的全身检查再做定夺。
1: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到了说家族呢有遗传史啊，就是肠道疾病的肠道肿瘤的遗传史。

0: 样的基因检测能够明确啊这个发病率的概率？
1: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消化道肿瘤的筛查的基因检测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啊。那么我们是对于包括有林奇综合症，还有 FAP 腺瘤家族综合症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明确的。那么医院也有包括非常明确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套餐，所以建议患者如果是有家族史，一个呢是要到医院去明确到底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携带遗传基因的改变。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也需要去这个去到门诊进行一些体检啊。那么如果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病史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因为一般的筛查年龄是40岁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所以尤其是对于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肠癌患者啊，我们要建议他可能从18岁、20岁开始就要进行一个体检了。
0: 嗯，这个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是，就是说想检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携带这种基因，还有一个就是您给他讲到的应该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这些的检查是不是都在我们肿瘤科进行，还是要去体检中心进行？把路径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1: 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体检中心可以去进行初筛，包括我们有肿瘤标志物，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外周血或者粪便凝血，这个是可以在体检中心完成的。但如果是身体的免疫的系统在这个防御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一个全身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免疫力，要调动我的免疫细胞。另外呢，我还要减低我的发病的因素，那么我改善我的个人的生活习惯，那么我把我的饮食变得健康我避免抽烟并避免这个饮酒，那么减少对肠道的刺激。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是希望呢很多的这个患者这个在做完治疗之后，那么做完治疗之后，很多病人他会大意，那么会松懈我觉得我这个病好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肿瘤要过了3年那不复发，那么是第一道坎儿。那么第二道坎儿呢，就在5年的时候。那么5年不复发，那这个病人呢，可能还会发病率会明显的下降。但是确实临床上我们还遇到有病人7年、8年都会有复发。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疾病，应该是需要你终身去保养好自己的这个躯体，保养好自己的这个器官功能要非常重视它要不断的去这个去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当然我们的心态也非常重要，不要很处于一种长期的低落的情绪我们建议这个患者他是能够保持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心态这样可能对于恢复会有很好的帮助。
0: 好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孙静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些指导和回复这个问到中医方面的话呢，那这样我看到最近好像因为可能是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度也很高。那后面呢，我们也来去邀请一些中医方面的人士中医方面的专家，就针对比如说中医怎么介入调理怎么样去增强免疫力或者说怎么样去能够针对这个肿瘤体质或者肿瘤身体做一些内部环境的调理，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中医专家到时候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具体的来讲解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孙静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我的专家门诊是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
0: 好，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三、每周四的下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孙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进行留言，344-072-579这是我们名医座堂的 QQ 群，344-072-579。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5.1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5.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

0: 到九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7: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

0: 识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

0: 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8: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0: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9: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8: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14: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1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气

0: 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五一假期，江苏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
3: 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
2: 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 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昨晚产生，南京逆转常州，早茶德比泰州大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雨止，风力比较大，明后两天天气晴好，气温将有所上升。今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1度。全省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3到4级。
3: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至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4: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5: 人多，我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4: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红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6: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4: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处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7: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冰鼓袋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4: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3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

0: 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奥宇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1: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2: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首天经济持续发力，各类促销活动轮番上演，餐饮、娱乐、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叠加实惠福利，共同点燃市民假日消费热情。一家广西热门餐饮品牌4月30号在常州首次亮相，凭借独特口味戳中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市民朱先生。
4: 我对广西菜也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这种酸酸辣辣苦味，所以今天趁着放假嘛，就来尝试一下。
3: 餐饮店负责人张燕。
5: 生意非常不错，10点钟万香城开门就已经有很多人要来取号了。
3: 抢抓假日消费机遇，常州发放了3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和100万元长保有约五一嗨购消费券，市民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千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金女士，
6: 跟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3: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卢女士，
7: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将近优惠了将近2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8: 1到5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种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9: 今年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各地在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同时，扩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基本盘，开拓增量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0: 这里是常州的蔚蓝大陆，那么企业啊所在的机器人赛道在国内听上去很小众，但是在国外非常普及，那就是除草割草。如今不少欧美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来自江苏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未来啊它的商用版本也将走进国内企业。
11: 自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款商业化落地的家用无边界割草机器人，蔚蓝大陆迄今已经下线了100万台割草机器人。凭借在复杂户外环境下的精准定位、自主导航、安全避障、高效作业4大核心基础，企业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售量全球领先。蔚蓝大陆 CEO 任冠角：
12: 长三角一带，尤其是常州周边，全球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园林工具啊，都是在这块区域给制造出来，并且走向世界的啊。当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在这边有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有人才啊，这是我们能落地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11: 2025年，企业所在的武进区工业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4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13: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
1: 我们将发挥长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

0: 加快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1: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 1464.2 万户，其中巨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 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2: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扩频，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1: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量近4万户。从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1.1万户，同比增长 18.7%， 增速位列行业前三，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3: 连日来，江苏各地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4: 常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锚定经济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南通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总书记赋予江苏的重大任务，聚焦聚力省委全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练好内功，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扎实推动跨江融合走在前，沿海发展当龙头，万亿城市争进位，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连云港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点下足功夫，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淮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立足实际，在完成提质效、走前列、开新局年度目标，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行稳致远的同时，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可增效的经验做法，争当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的生力军。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细化贯彻落实举措，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工作部署，锚定城市定位，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更好释放优势潜力，突出重点，抓好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0: 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十五五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1: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就是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实际行动。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能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这次全会做出的决定，围绕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个重点，和关于管党治党重要指示，提出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重点突出任务明确、举措务实，与省委十四届四次、六次、九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及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等形成有效衔接，体现了前后贯通、持续深入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我们要全面深入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1: 锚定目标，加压奋进，让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努力以挑大梁的实干实际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 或者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比赛在南京、泰州、常熟、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本周的四场比赛大开大合，一共打入11粒进球，是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让球迷直呼火爆和过瘾。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南京奥体中心65,5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五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打进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送给南京队一粒点球，腾帅主罚点射扳平。第74分钟，腾帅凭借第二次点球机会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4: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上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团结一心，按照战术安排，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然后现在也是很开心嘛。
3: 卫冕冠军泰州队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额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额里布格
5: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3: 常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12分钟，华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全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华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华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华安队主教练董松：
6: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3: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

0: 已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1: 这边位置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0: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3战全胜，积9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3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五一假期，第15届咪豆音乐节在2天吸引了超过5万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过80%。那么音乐节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它奔赴一座城呢？来听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报道。
5: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天生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2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6: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5: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磨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8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7: 我们是来看徐明浩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也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5: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咪豆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

0: 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女士：
1: 我是从山东青岛来的，一路上来是很丝滑的，下了高铁之后先到酒店，就会有专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告诉你接驳车什么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想去南京市里的一些景点，接驳车也是有各个景点的，很年轻化，很方便。
2: 72岁的朱阿姨是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她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她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就诊。阿姨特意取了10000块现金放在身上，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但这笔钱却不小心丢了。在热心市民、医院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朱阿姨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看病钱。来听江淮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3: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4: 先去上个厕所里，跑厕所里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不得的，然后出来拿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3: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江的朱阿姨的电话。
5: 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立刻派人前往处置。后续通过研判，发现系从镇江来昆就医的朱阿婆丢了这一包钱。朱阿婆从镇江赶到昆山，在我们派出所的见证下，取回了丢失的10000元现金。
3: 接到电话的朱阿姨第一反应竟是遇到了诈骗，直到对方准确说出红袋子的特征，并要求老人带身份证来核实，朱阿姨才激动地确信钱找到了。
4: 昆山有这么一个好心人，能领了我这个钱，把电话打了给我，我代表我的家人，一直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3: 虽然钱包失而复得，但朱阿姨一直想对两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说声谢谢。于是，一场昆山全城的爱心寻人就此开启。经过细致比对，第一时间将钱包交回安保处的就是王佳丽和王小丽姐妹俩。热心市民王佳丽：
6: 当时就是我们看完病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走到那个医院门口，停车场旁边，然后我妹就看到那个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然后他仔细一看，里面是现金，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应该是年纪大的那个老人他装的那个现金吧，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嘛，肯定是看病比较着急的急用钱，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直接第一时间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医院的值班人员嘛，然后看到那个值班亭，然后就是当时就交给了值班人员。
3: 王佳丽和妹妹王小丽今年都是28岁，妹妹如今在宁波打工，姐姐王佳丽是这个月刚刚来到昆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入职。好心人找到了，朱阿婆也是激动地打来了电话。
4: 再发谢谢你们了，真的就是从感恩你们感恩你们，真是好心心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们。
6: 应该的，应该的，阿姨应该的，我相信每个人讲到都会归还给您的，应该的。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 扫码

0: 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啊！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昨晚产生，南京逆转常州，早茶德比中泰州大胜。五一假期，江苏文旅市场火力全开，文博观演、景区游览、微度假等多元玩法持续走红。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交部回应，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伊朗战事回旋镖威力显现，美国一航司受油价冲击停运。张雪机车再次夺冠， 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一眨眼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就已经马上要过半了啊。那在这个五一假期里，从天气的指向上来看，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就是出现在昨天。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昨天白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小雨，而伴随着降雨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朋友们，今天降雨会暂时逐渐停歇，但是会有大风来袭，但是这个过程也会比较短暂。明天开始，全省就将会转为晴好模式了，而且一旦开始天气晴好，气温也会一路飙升，暖意会来得非常的浓烈，大家马上就开始要解锁到初夏的体验了。比如说近期这个从今明后三天的全省最高气温预报来看，徐州就有可能在晴好之后冲击到33度，你看是不是初夏的体验。好，具体我们来说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至转阴，15到23度，明天多云到晴，12到26度，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的比赛在南京、泰州、常熟、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了。本周的这四场比赛和上一轮有些不一样啊，上面我们有这个没有进球的，但是这次的比赛是大开大合。昨天的比赛一共有11粒进球，这11粒进球可以说是2026苏超目前的最高单日进球数了，所以球迷们都在现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火爆和过瘾。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2: 南京奥体中心65,5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五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大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送给南京队一粒点球，腾帅主罚点射扳平。第74分钟，腾帅凭借第二次点球机会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3: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上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团结一心，按照战术安排，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然后现在也是很开心嘛。
2: 卫冕冠军泰州队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俄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俄里布格
4: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2: 常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12分钟，华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全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华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华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华安队主教练董松：
5: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2: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0: 是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1: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三战全胜，积九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三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合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1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7: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

0: 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给您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美善臣有五一节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这个五一小长假，江苏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力全开，文博展演、景区游览、微度假等多元的玩法持续走红，尽显水运江苏文旅品牌的强劲吸引力。
2: 我现在是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五一期间这里人气爆棚，免费打卡活动与专业讲解吸引了大批游客。馆内全新亮相的天作之合特展展出了上百件保存精美的结合化石，它们被称作远古盲盒，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亿万年生命奇迹。
3: 天作之合含化石结合特展的亮相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与科普爱好者，这里不仅有亚洲最大早三叠式怀特鱼科化石，还有长达3米的来自贵州关岭的结合鱼龙化石，让人大开眼界。
4: 我是一名古生物的爱好者，然后这些化石太令人震撼了，像打开了时光的胶囊，然后整个场感体验馆非常棒，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观。
3: 此前该博物馆启动更新改造工程，于4月下旬全新亮相，增设开水间、母婴室、科普角，给参观者提供更舒适的活动空间。五一假期，博物馆精心准备了打卡地图，完成打卡即可领福利。升级后的展厅互动性更强，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
5: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带了孩子来我们江苏南京过来旅游，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的这个探索类的这个活动，孩子们的兴趣也比较高。通过找贴纸啊，对照了一些古生物的一些痕迹遗迹，能够很直观的去了解一些知识。
3: 逛展览、玩互动、学知识，五一假期里各地文博场馆纷纷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在盐城镜湖，86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张金来老师亲临怀旧小镇，为苏北首家公益性文化空间“美猴王书屋”举行揭牌仪式，并带来一场西游文化主题讲座，现场掌声不断。连云港东海水晶博物馆举办特色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对水晶原石进行分类，记录下产地、硬度、折射率等关键信息。在淮安市的中国漕运博物馆，180度巨幅投影卷轴与艺术沙盘模型联动，将千年漕运发展史直观呈现。国家级非遗楚州石帆锣鼓船型互动桌、漕运数字云平台等现代化设施，通过光影声乐等技术，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漕运历史。
6: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本身历史这块文化比较枯燥，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3: 文博游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民俗巡游、湿地休闲、近郊露营等多元文旅业态同样精彩纷呈，点亮江苏五一假日时光。小长假期间，亲子游成为文旅消费主力，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迎来8方游客。假期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滩涂野趣与自然科普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7: 我们专门从北京来到条子泥这边观鸟的，然后这边今天风景很好，景色很优美。
3: 盐城荷兰花海机器人科技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小游客前来打卡，变形金刚实景展示、机器人足球赛丰富项目轮番上演，为五一假日注入别样科技活力。近郊微度假也成为不少市民的心头好，在镇江句容茅山风景区的云崖营地，连绵的绿色山丘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帐篷与天幕，游客们伴着微风享受惬意。
7: 每天要接待几百人，不仅有镇江本地的，还有大量来自南京长三角的游客。我们想证明诗和远方其实就在家门口。
1: 五一假期，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吸引了超五万名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超80%。音乐节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它奔赴一座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采访。
8: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听声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
9: 功能智能寄存柜覆盖苏州市内36个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并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快递同城寄件均可扫码一键查询实时价格。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
10: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有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参加一下。那这个活动是来自好视力的，他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也比较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动不动还流泪的，那么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来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就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效果。电话呢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都可以来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3: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还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4: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什么是淮扬菜？
15: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4: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5: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